这节目又到了最后一自然段了啊！回忆起了童年的往事，这个事儿呢，你看很多孩子呀，包括现在有些同学讲这个事儿，也讲的是津津有味啊，尤其是挨过他巴掌的，大家没有人记恨那个老师，都觉得那个老师确实是特别负责任，就连打人都相当认真。这是一个长得非常的漂亮的女老师，动起手来可真狠，最毒不过妇人心。别的不说，我是没挨过她打，对我还真好。咱那时候上学真多让老师省心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伙哈继续来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那再补一句，那时候可真说没有那什么，这老师打孩子打真狠，那也没有说家长到学校找老师告状，没有啊，找校长告老师状没有，那家长都表示随便打。那时候学生也不记恨老师啊。话说呢，那时候老妈呀在刮鱼鳞呢，就听见哇的一声，坏了，这怎么的？可能刮到手了。哎呦，等到厨房一看呢，这老妈手上是鲜血直流啊。于是乎呢，就赶紧老爸就接手了。哎呀，你赶紧起来起来，我整我整。哎，不一会儿又听到啊一声，老爸手上也是鲜血直流啊。孩子这时候挽起袖子准备要接手，只见爸爸呢呲牙咧嘴就说这你起来吧，你可别动了啊，这真是这大冬天的，留一双好手洗碗洗筷子得了。啊，好像这俩人是故意的呢。反正我都觉着吧，你就这个洗碗洗筷子呀，还有啥这玩意儿，就是就备菜做菜呀，啊，还有洗衣服拖地呀，他们好像这些都不是一个类型的，对不对？你看哈，你在单位里边负责拖地的，他肯定他不会洗碗洗筷子，对不对？他也不可能是单位的厨子，这不好几个工种吗？对不对？你看做饭做菜的备菜的，对吧？这都是厨子干的事儿。哎，那洗碗洗筷子呢？厨房里边你就得单独雇一个。那洗衣服的拖地的肯定不是一伙人啊。是吧？所以说这些东西你不能强加到一个人的身上。对不对？那咱一个人干多少个工种那玩意儿那都。这当老爷们现在不容易啊。哎，早上啊，这个当老爸的就骂这孩子啊。为啥骂人？你当老爷们不容易啊。哎，你说你都快30的人了，你啊还一事无成呢，成天就知道玩。你看人家啊，别人的谁谁谁那跟你一般大，那都开公司了。再说孩子说了一句，嘿，那你还和马云一般大呢。那你看人家。这时候老爸当时表示挺憋屈啊，眼睛瞪大了看孩子，那咋的那咋的，那我也上国外去。现在给咱机会咱也出不去，没有钱啊。

说有个哥们儿啊，搁饭店里边喝高了，喝高了仰头大喊，我想念你的好，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不是那歌不是给男的唱的吗？手指淡淡烟草味道，你想哪个男的哥们儿？

0: 那没招，继续讲笑话吧啊。哎，话说呢，有个朋友啊去相亲去，对面是一个文静的女生，这俩人一开始聊的呀都挺拘谨啊。那么为了打破尴尬，这朋友就讲了个笑话，结果这女生当时没憋住，哎，就笑出了一个鼻涕泡。一看这景象，俩人全都愣住了，女生的脸瞬间就红了。这个朋友赶紧就说啊、哦、没事没事，那啥呢，我小时候我笑起来我也这样，完了我还能吹泡泡呢。说完还现场演示了一下，哎，你看这下就缓和了啊，女生直接当时就笑喷了，尴尬的气氛一下子就没有了，俩人还真成了。哎，就说啥，就找到组织了哈。啊，既是能看到对方的好，哎，而且呢就稍微对方有点尴尬之处，你还能给人家台阶下，内心当中满满的包容。我告诉你，这就是歇恨上了。欢迎新朋友64309，感谢啊，这特地搜索来的，搜索来的。哎呀，今天这整的咋整，我这脑袋现在不太好使、必须得是看着歌词才能唱歌。早些那些背的滚瓜烂熟的歌词啊，现在也都唱的半拉科技了，没有歌词呢还真就不敢往下照了。那没招、当然这个啥呢，希望不要影响到大家伙礼拜五啊这个开开心心的这个迎接啊周末了放松的好心情，哪天我给他唱全了，弥补一下今天的遗憾啊！好，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收工，礼拜一再见。
1: 南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ocial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应我们老歌听友的要求，为大家带来一期王杰的专场。昨日的浪子，今日的传奇，明日的巨星，这是当年呢王杰专辑发行公司文案上所写的一句话哈。
1: 当你说要走，我不想回首的时候。
0: 多少年来，王杰呢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用他的歌声温暖过我们年少的心怀。王杰一向是擅长用一种非常平静的姿态哈来讲述着坎坷的人生和沧桑的经历，并且呢用那种非常坚定的态度来解析着人们的心事和心声。当然，这样的气质外加上这样的这个声音，其实作为一个老歌手哈，我们并不怀疑说王杰他会在老歌的这个怀旧的领域当中焕发第二春，但是呢他却没有像一些老歌手一样啊开这个巡回的演唱会。但我知道有很多人都非常期待着他再次出现在我们怀旧的视野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王杰的专场。如果你喜欢哪一首单曲，欢迎你来到我的视频直播间。下面的这一首歌已经期待已久了哈，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名字叫《英雄泪》，送给你。

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自己的故事，有的愿意说，有的不愿意讲，把它藏在心中直到烂掉。但是它是我们共同的故事啊，因为它就在我们记忆深处。王杰的音乐一经唱响的时候，我想它撩拨的是我们共同的回忆。那今天呢，王杰的专场应我们老歌听友的要求，为大家带来一期他非常经典的声音。每一个时期哈都有大作，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英雄泪》也是在经典的一场游戏一场梦过后又一个巅峰之作。来吧，我们来回首一下八几年的那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

0: 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2: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3: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2: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3: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2: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3: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2: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这里的位置呢是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曾经在华人音乐市场写下过辉煌成绩的王杰，他这种孤傲冷静的个性和他的外表，在配合着他独特嘶吼深情的这种唱腔，在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吹起了一股漂泊浪子的风潮啊。那无论在任何地方，只要你能够听得到流行音乐的各种管道吧，都是播放着王杰的音乐。那当然除此之外呢，就连王杰的那个造型，比如说像他的那个皮衣，还有那个重型机车的那种冷酷的造型啊，都是当年年轻人所模仿的对象。所以王杰的旋风创下了整个华语歌坛惊人的销量成绩，成为了总销量超过500万张的第一人。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应老歌听友的要求，为您带来王杰的专场，希望您喜欢。来吧，下面的这一首歌《伤心1999》。

一场游戏一场梦，忘了你忘了我，安妮。王杰的音乐可以说是华语流行音乐的一个缩影啊，在那一段时间当中，华语流行歌曲呢经历了萌芽茁壮。那么其实王杰呢，在许多人的年轻的岁月当中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当然每一个音符哈，也许呢都是我们某一段人生。当然也因此，当这些音乐声响起的时候，不管经历过多少时空的转变，我们还可以一瞬间回到过去，享受老歌老音乐带给我们最单纯的感动。下面的这一首歌，王杰的《他的背影》。

原本成长于一个平凡的家庭，如果不是12岁那年父母的离异，王杰的人生呢也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转变。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王杰的人生如果翻拍成电视剧的话，那么剧情的精彩程度绝对要赚人热泪的哦。当年呢还没有成名的王杰，因为拿到的是香港的身份证嘛，没有老板愿意长期雇佣他，所以呢只能够到处去打零工，过着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送过快递，也开过出租车，唱过民歌。当时为了多赚一点钱啊，那王杰呢开始四处打拼，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之后呢在朋友的推荐下，王杰加入了一个特技演员的一个行列啊，为了电影的那个飞车镜头来当那个替身。虽然常常呢是身受重伤，但是身上的每一道伤痕都是他骄傲的纪念。所以你看啊，在王杰早期的80几年的那个专辑的封面上，我们能够看到就是那个重型机车，还有那个牛仔，哇，真的是很多少女梦中的啊这个偶像。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听下面的这一首歌，来自于王杰的《红尘有你》。

苍老无罪，怀旧有礼。此时此刻的你，是否也跟着这样怀旧的旋律，在一起慢慢的随声抚唱？有人说，时间可以改变一切，但是有些东西我们却似乎永远都不能淡忘，不仅因为它本身就是经典，更是因为它曾经实实在在的穿透过我们的心灵，在影响着我们的人生观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北京时间的8:56，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即将结束的时候，送给大家最后一首单曲《回家》。来吧，会唱的我们一起跟着哼唱哦。这首歌当年大街小巷都在传唱。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4号，星期五。对于上班族来讲，我要祝你们周末好心情了。我们下周一的老歌直播8:15，不见不散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这期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首先呢，我们先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欢迎您继续来发布我们的生活信息，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电话打到直播间可以现场查询，需要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才可以。节目之后的话呢，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 APP 查看。办理会员的听众朋友呢，可以直接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我们先来迎接热线。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你好，我想招聘。
0: 嗯，什么人员？
1: 招聘男工人一名。嗯，要求会用电动工具，角磨机之类的，然后会简单的下一些料什么的。
0: 会用电动工具，会下料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
1: 然后工资是1200，是常年的。
0: 每天200元，常年的活。
1: 对。
0: 嗯。
1: 年龄要求在55岁以下。
0: 好的。
1: 啊、嗯，然后在汉新附近。
0: 汉新附近，嗯，好。
1: 对对。好，留下电话吧。
0: 嗯，多少号？
1: 150-150-4277。
0: 4277。
1: 3119。
0: 150-4277-3119是吧？
1: 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现在发布一下招聘信息。
0: 哎，您请讲。
1: 招聘那个夜班保安跟白班保安，要求有那个
0: 保安证。慢点说。夜班保安和什么？
1: 和白班保安。
0: 嗯。
1: 啊，要求有保安证。
0: 嗯。
1: 然后是月休四天。
0: 哎。
1: 然后还有一个环境主管一名。
0: 环境主管。
1: 嗯。
0: 嗯，好。
1: 然后也是那个。早班那个晚五点半，
0: 早上八点到晚上五点半是吧？
1: 嗯，然后是那个月休四天，
0: 月休四天，嗯
1: 嗯，管家，然后物业管家一名，
0: 物业管家一名，
1: 嗯，年龄30岁以上，
0: 嗯
1: 嗯，月休四天，
0: 嗯
1: 嗯，五险，
0: 嗯
1: 嗯，然后还有招聘那个外保，
0: 外保结呀，
1: 对，
0: 嗯好，
1: 嗯，然后这些都是那个工资的话是免疫，
0: 嗯好的，
1: 嗯。然后电话就是185，
0: 嗯，
1: 2476，
0: 2476啊，
1: 9954，
0: 您的电话是185-2476-9954是吧？
1: 对，
0: 工作地点
1: 新龙台某物业。
0: 好嘞，给您发包了啊。
1: 好，谢谢。 嗯
0: 不客气。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是不是我呀？
0: 嗯，
2: 我发布，我昨天我说我卖冰柜的，我手机号留错了。
0: 卖冰柜的手机号啊，盘山水岸蓝桥二期交易那个是吧？
2: 啊，对对对呀。
0: 嗯，改一下。
2: 我改一下158。
0: 158。
2: 5870。
0: 5870。
2: 6696。
0: 158-5870-6696是吧？
2: 啊。
0: 那原来的那个号不要了是吗？
2: 啊，对呀。
0: 行，给您改过来了啊。
2: 完改过来，完了你给我发出去啊！
0: 我一会儿给您重复一下这个信息，好吧？
2: 哎，
0: 这回的电话号码确定正确是吗？
2: 啊，对对对，
0: 我再重复一遍：158-5870-6696。
2: 哎，对对对，
0: 好嘞。
2: 啊，
0: 嗯，
2: 完了，我这手机吧，是浙江温州我外女给我的，完了她要是不敢打吧，你告诉她你说没事儿。不是说是骗子的手机。
0: 行，那你之前留的那个号
2: 是的，咱潘锦的移动的。
0: 那你那个号是不用了还是什么？
2: 我那手机不用了。我用这个，用万嘴的，完我打电话不花钱。
0: 嗯，那我就给您标注一下吧，浙江号行吗？
2: 啊，对，哎哎，
0: 好，
2: 哎，好了，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会。
2: 哎。
0: 好，刚刚这位女士她是出售一个冰柜，规格是450×400再乘以600的，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如果说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呢，可以跟这位听友取得联系。然后交易地点是在盘山县水岸蓝桥二期。电话号码是158-5870-6696。刚刚在节目当中也说了，这是一个浙江温州的号码，大家拨打的时候呢也不用害怕啊。

0: 双台自区的吉祥小区附近有一家超市，要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呢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某正规的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呢，想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国产车、进口车、新车国家补助业务，要能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详细情况呢，您咨询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你的爱还在不在？你好，一六的朋友。
1: 喂，你好，是说我吗？
0: 是和您讲话，您发布什么信息？
1: 那说来去招聘保安员。
0: 嗯，好的。
1: 晚上一天九歇，上24/7/24。
0: 嗯。
1: 月薪3000。
0: 哎。
1: 供两顿饭。
0: 嗯。
1: 完，有意者联系。
0: 年龄有要求吗？
1: 55岁左右。
0: 55岁左右是吧？
1: 对，
0: 好，电话是多少号？
1: 183。
0: 嗯。
1: 4270。
0: 嗯。
1: 0114。
0: 183-4270-0114是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
0: 嗯，好，再会。

招聘西屋车的司机师傅一名，要求 B 票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六晚六，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有意者可以联系193-0426-9000 193-0426-9000 193-0426-9000。假使失去你，谁要未来，谁愿放手。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也就是在盘锦站的正对面，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17平，同时还有22平、100平、600平、900平，最大的约3000平，一到六层，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8042752888 18042752888 18042752888，找陈先生。再来看下一条信息，某搅拌站要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联系的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盘锦市大洼区新兴镇某蕉业有限公司现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3600元，加上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同时呢，还招聘食堂的做饭女工一名，给免费提供食宿。年龄方面要求20-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刚不是刚说那个租房啥那啥地方租房呗，往外租
0: 啊？
1: 刚说那个租房就往啥往外租啥地方？
0: 他是网点儿吧？你说的是长途客运站楼下17平、22平的那个是吗？
1: 啊，网点儿不行。
0: 啊，对，他是网点儿往外出租。您是想求租房子吗？我们来继续关注下一条会员信息。田家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要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35到50周岁，要求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的，并且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均可。入职呢，统一培训，上手快，上班时间早七晚六，月薪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福利待遇方面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给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联系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主持人好。
0: 你好。
2: 有房子出租，
0: 楼房、平房，
2: 楼房出租。
0: 在什么位置？
2: 在九化富安医院附近。
0: 嗯，好的。
2: 离那个九化小学和辽化小学都挺近。
0: 好。
2: 四楼。
0: 嗯，
2: 面积是不到40平。
0: 嗯，
2: 年租3000。
0: 哎，
2: 要是长租的话还能少。
0: 好的。
2: 嗯，电话是187。
0: 哎。
2: 4234，
0: 嗯，
2: 6810，
0: 187-4234-6810，对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
2: 啊，
0: 谢谢。嗯，好，不客气，再会。

0: 稍后的时间我们要进入一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会继续为各位发布信息，3815939和3816939。那线上的朋友您稍等一下，广告回来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迎接您的热线，其他朋友也是在节目之后再拨打热线参与节目，咱们稍后见。
1: 摩擦出回忆的泡沫，是我对你认识太少，还是我自己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4: 朋友们，咱们今天算笔账，
5: 拿点不该拿的，吃顿不该吃的，看似占了便宜，其实丢了饭碗，毁了家庭。
6: 算来算去，只有干干净净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笔人生账才最划算。
7: 抵制身边腐败，守住咱老百姓的公平，清风辽宁，你我同行。
0: 好，广告之后接下来继续为您服务。你好，一五的朋友。
8: 你好。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8: 房屋出售，
0: 楼房平房。
8: 楼房。
0: 哎，您介绍一下。
8: 兴隆台区蓝色康桥 H 区。
0: 嗯，好的。
8: 步梯7楼、
0: 哎、
8: 顶楼。
0: 嗯，
8: 是简装。
0: 嗯，
8: 50平，另外还有15平左右的露台可以封闭。
0: 哦，15平的露台能封闭、啊、哈。
8: 对，完楼下有个20平方米的车库。
0: 楼下20平车库。嗯
8: 啊，车库现在到商网出租呢。
0: 哦，好的。
8: 啊，完了双台这个蓝色康桥的可以就读那个幸福小学。
0: 嗯
8: 啊啊，完了双台区法院有一个6楼，也是步梯的顶楼。
0: 六楼、顶楼是在法院附近、是吧？
8: 对。
0: 嗯，好的、
8: 啊。
0: 这个是要出租还是出售？
8: 出售。
0: 这也是出售。
8: 65平啊。
0: 65平的，嗯。
8: 啊，那个电话是139。
0: 嗯。
8: 0427。
0: 嗯。
8: 8595。
0: 您电话是13904278595是吧？
8: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8: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8: 再见。

0: 两个人。
1: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
1: 哎，
2: 我出售一个二手床。
1: 二手的，双人的还是单人的？
2: 双人的。
1: 双人床，木质的。
2: 对。
1: 哎，好的。
2: 然后还有一个茶几、电视柜、餐桌。
1: 茶几还有电视柜和餐桌是吧？
2: 嗯，对。
1: 这个双人床是多大的？
2: 1.8×2米的。
1: 1.8×2米的哈。
2: 嗯，
1: 好的，没问题。然后餐桌是几人的，或者说是多大的？
2: 餐桌只有1.5米吧。
1: 1.5米左右哈。
2: 啊，就是方形的。
1: 哦，是正方形的。
2: 嗯，
1: 长方形的。
2: 嗯，对。
1: 行。

0: 也可以单买，也可以都买，
1: 就是所有物品可以分着出售，是吧？
0: 嗯，对，
1: 行。然后交易地点是在哪里？
0: 乔家汇美，
1: 乔家汇美哈。
0: 哎，
1: 好的，给我留个电话，
0: 158，
1: 幺五八
0: 4129，
1: 四幺二九。
0: 9232。
1: 158-4129-9232是吗？
0: 啊，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好，谢谢，
1: 不客气，再会。
0: 再会。

0: 部信息的听众朋友将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某冷饮店要招聘女店员，汇丰店一名，榆树店两名，荣兴店一名，苏宁店一名，还有盘山井下店两名，要求25到45岁，有无经验都可以。岗位工资呢是4000到6000元，一个月休2天假。另外招聘库房的装卸工或者叫库房的提货员都行，要5名，男性，年龄在18到50岁之间，有无工作经验均可。主要内容是在冷库内给司机找货和装卸货物，给提供棉服、棉鞋和劳保品。底薪4500元，加上满勤500元，加上旺季奖金500元，这是指4到8月准时开工资。如果工作能力突出，会有升职的机会，提供住宿，单位内会有食堂，环境优越。联系电话是18698792020，18698792020，18698792020。你好，15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招聘。招聘高压电工，需要有证。
0: 高压电工有证的，好。
1: 然后待遇是，正常就是早8-5。然后那个，给交五险。中午提供午餐。50周岁以内。
0: 好的。
1: 薪资8000，然后加绩效。
0: 8000元再加绩效，好的。
1: 然后周休一天。
0: 周休一天，好。
1: 好，就这些。
0: 那您的电话是？
1: 131-1381857。
0: 8857。
1: 4678。
0: 131-8857-4678，是吧？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1: 对。

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万，出售价格8万元，可小易。联系电话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双台自区的六里河附近县城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要求45岁以下，驾龄2年以上，能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月薪是4000到6000多。同时招聘仓库的拣货女工一名，要求45岁以下，能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说。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相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联系就可以了。

泡沫。新朋友呢，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啊，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提前和错后呢都是没有办法参与节目的。在这个时间段，大家拨打3815939和3816939，可以发布一些我们的生活信息，比如说求职找工作，您有车辆对外出租，带着车求职的，或者是招聘各类人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场地、库房、家电、车辆，还有一些家里闲置的东西不想用了，又不想送人，然后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买卖啊。还有像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先搜索蹒跚柔媒，找到之后把它下载到自己的手机里面，再把蹒跚柔媒打开，可以查看到939供求信息，那可以查询到的是近5到7天之内的信息，如果是更久远的信息的话呢，大家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跟我说，我来负责给大家查询。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不方便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或者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非常简单方便，然后添加微信就可以在线办理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

双台自区的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要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0-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某正规的报废

市场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国产车、进口车、新车国家补助业务，能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联系电话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

0: 田家的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要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要求35到50周岁，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均可入职，统一培训，上手快。上班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6点，月薪是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福利待遇方面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联系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
1: 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伤害深，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
0: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还有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的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

某冷饮店要招聘女店员，汇丰店一名，榆树店两名，荣兴店一名，苏宁店一名，盘山景下店两名，要求25到45岁，有无工作经验均可。岗位工资呢是4000到6000元，月休假2天。另外招聘库房的装卸工，也叫库房的提货员5名，男性，18到50岁之间，有无经验均可。给提供棉服、棉鞋和劳保品，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在冷库内给司机找货和装卸货物。底薪4500加满勤500，再加旺季奖金500元。旺季是指4到8月份准时开工资。工作能力突出，有升职机会，提供住宿，单位内有食堂，环境优越。联系电话是18698792020，18698792020，18698792020。

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

5万元，出售价格8万元可小议。联系电话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双台自区的六里河附近现诚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要求45岁以下，驾龄2年以上，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休息，月薪4000到6000多。仓库的拣货女工一名，45岁以下，也是能吃苦耐劳，他是肯干，周日的时候休息。电话的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0: 好，看时间9:52，我们还有8分钟左右的时间。大家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我的爱情。同时查询信息的朋友，节目之后查询的话呢，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蹒跚柔媒的客户端就可以查看了。你也可以先添加上我们会员中心的微信，想办理会员卡的时候可以直接呼叫我们的工作人员，电话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 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生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效剂，使用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

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
下次。

0: 这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行各业其实都有我们不知道的规矩，如何才能做好一个打工人呢？有人总结，老师批改作业的时候尽量不用红笔去写学生的名字，因为古代衙门会用红色的笔去勾决那些什么人犯啊，或者是注销户籍啊，红笔写字容易让人心里不自在。这个以前我真的不知道啊，我上学的时候，因为有一天就是那个黑色的笔没有水了，然后当时是给同学回了一封信，我就跟同桌我说借我一支笔，结果我就顺手拿了一支，那个就是红色的，然后当时老赵就告诉我说你不能用这个给人家写，这个叫绝笔信。我说心思还真的细腻啊，来写学生的名字。我们一会儿接着说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回来。来写学生的名字，我们一会儿接着说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回来。

0: 莲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

0: 过，
1: 明清元明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小意思，小意思。
2: 你这人真有意思。
3: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2: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3: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2: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3: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2: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3: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2: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4: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我们再说藏在各行各业的一些行规啊，这是从古代的时候就传下来的。说这个饭店啊，后厨和前厅一般都不会把这个饭碗底儿朝天的扣着放，这是为什么呢？按老规矩啊，祭奠逝者才能这样摆放，客人看见了难免就会犯嘀咕，影响吃饭的心情。再说了，碗口直贴着台面容易沾灰纳垢，对食品安全看着也不是妥当的。再说啊，开门做生意，清早开头上门的第一个客人叫开市头单，尽管力薄也尽量促成，他们认为头单顺利了，往后就一整天就得劲儿了，然后就会带着好的心态去迎接后面的客人。再说这剃头理发的行当，民间呢有正月理发死舅舅的说法，据说呢这是因为清初汉人为了怀念故国，正月剃头啊，拒绝剃头，以示什么呢？思旧。思是思念的思，就是过去的旧的，后来呢就以讹传讹，传为死旧。传统理发师还会在农历7月13这一天关门歇业，祭拜他们的老祖先罗真人的生辰啊，感恩传承。从现代的工作节奏看，如果这两段时间提供，正好也让忙碌的师傅们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再说木匠这一行啊，不能轻易的随便踩踏墨斗和曲尺，在老一辈的匠人看来，这两样都是祖师爷传下来的吃饭的家伙，踩踏工具就等于不敬祖师，砸自己的饭碗。再说出海打鱼的人，在船上说话会避开翻呀、沉呐这类的字眼儿，鱼要翻面了就说转一遭，盛饭不叫盛饭，叫添饭，因为翻和沉啊都会有同音的意思。说到底就是要说一些吉利话，能让大伙在海上安安心心的去捕猎，可以不慌张的干活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下一个问题，你知道高铁跑一个小时要用多少电吗？这些电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高铁每天跑一趟，第一趟车啊，跑的那个第一趟车都是空车呢？为什么高铁晚上死活不跑，集体休眠了呢？下面李小猫就跟大家讲一讲关于高铁的故事。小猫先给大家说一个数字，9600度。听到这个数字，先别着急算电费，先问你另外一个问题：这么多电到底是从哪来的？有人说是烧煤烧来的，有人说高铁那么快肯定是用核能，其实都不是啊。今天就把高铁供电这件事儿跟大家讲清楚。可能听完之后你会跟我一样觉得中国电网这件事儿本身就是一种国家实力。9600度是什么概念？咱们按家庭用电6毛一度算，一个小时就要跑掉5760块。跑一趟北京到上海4.5小时，电费就要接近25000块。但是这个数字本身一点都不吓人，因为高铁拉的旅客太多了。高铁其实是中国所有交通工具当中能效最高的。咱们算一笔账，高铁拉150人跑1000公里，耗电大约7000度，而一架波音747同样坐150个人飞1000公里，油耗大约3吨，7000度电和3吨燃油比起来，后者是前者的10几倍，这是有这样算的。即便是家用汽车，每个旅客跑1000公里的能耗也是高铁的3倍，所以高铁不是什么电老虎，它是用电最省的大型交通工具，而且没有之一啊。那么高铁的电是从哪儿来的呢？说白了，就是从你家的插座同一个电网里来的，电厂发出来的电，经过输电线路，送到铁路专用的架引那种牵引变电站，然后把电压从22万伏降到2.75万伏，再通过受电工然后呢贴住头顶的接触网，把电流引入车内。这里边有一个细节可能大家没有注意过，受电工在接触网上面不是固定在一个点摩擦的，而是走的 Z 字形，这是为了防止总在同一个点摩擦导致接触点去断落，这种磨损均匀分布的细节啊，是中国高铁能够保持低维修成本的秘诀之一，要不然你总得去维修去。更厉害的是，高铁还有一招其他交通工具绝对没有的技能，就是刹车发电。当车身轻轻一顿的时候，电机其实在反向运转，把这个动能转向了电能送回电网，这个就叫做再生制动，就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电车的回收动能吧。一趟高铁从350公里的时速减速到静止，能够回收大概30%的动能。这些电送回电网，马上就能被隔壁正在加速的列车给用掉，整个线路的动能就在系统内部自动调配了。这种统筹能力才是中国基建最擅长的。但最让人震撼的还不止这里，为什么高铁晚上死活不跑呢？难道只是为了省电吗？事实上午夜12点才是中国高铁真正

更硬核的开始，时速350公里的速度下，轨道上哪怕只有一颗小石子，后果都不敢想。所以铁路部门专门留出了凌晨0点到4点的天窗期，这是属于铁路人的战斗时间。这4个小时里边全线断电，工人们要推着探伤仪一寸一寸的扫描铁轨，排查裂纹，信号工要调试每一个误差。不能超过毫米的传感器，电工要攀上那个天桥去检查供电网。你知道一辆高铁有多少个零件吗？16000个，每天晚上都要过一遍，连车身上的一些痕迹都要细致的处理啊。检查完了还没完，每天早上第一班的高铁是不载人的，业内叫做压道车，它就像一个探路的哨兵，用自己的空跑来验证昨天晚上修的成果是不是万无一失，确保轨道的平顺信号精准，载客车才会发车。这种看似多余的操作是对生命极致的敬畏，是我们每天坐上的第一班高铁背后无数人熬出来的通宵。中国高铁能从一穷二白干到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稳居世界第一，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人靠命在拼，硬生生闯出来的路。

0: 事儿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1: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2: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1: 好环境，
2: 好未来，
3: 辽宁等你。
4: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6: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32

0: 202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还有一个问题，你知道什么叫五花八门吗？到底是哪五花，又是哪八门？是五上花还是下五花？上五花？五花八门是分开的。先说五花之首，是金菊花，是指卖茶的女人，她守着自己的茶摊儿，南来北往的客人歇脚解渴、打听路都离不开她。木棉花是第二花，是指走街串巷的郎中，他背着药箱，摇着铃铛，谁家有人头疼脑热，他都上门把脉开方。水仙花是指酒楼上的歌女，她在灯下弹着琵琶，唱的是才子佳人，离愁别恨，只卖艺不卖身。火刺花，火急花指的是这种杂耍的艺人，翻着 跟头，顶着碗，喷火走钢丝儿。他在街头围出一个圈，用一身的硬功夫换几个碎银。还有土牛花，指的是挑担的脚夫，一根扁担，两只箩筐，他扛着货物穿过街镇，脚夫的双脚踩在土里，挣的是最苦最实在的力气钱。下面我们再说八门。首先，一门金是指算卦相面的先生，他坐在街角，摆一张桌子，一面铜镜，几枚铜钱，看面批八字，然后补吉凶。二门皮指的是卖草药的生意人，他摊开一块布，上面摆满了树皮、草根、蛇蜕、鹿角。皮就是药材里的陈皮、桂皮，靠天地之间的草木吃饭。说这个三门彩指的是变戏法的魔术师，三颗球在空中飞，一条丝巾变出一只鸽子，他用眼花缭乱的手法让观众目瞪口呆。四门卦是指练把是卖艺的五人，长拳短打，刀剑短枪，在街头拉开架势，拳拳到肉。五门评指的是说评书的先生，醒目一拍，满堂寂静，他讲三国，说水浒，千军万马都在一张嘴里。再说六门团指的是街头卖唱的人，一把二胡，一副嗓子，他站在巷口唱这个小曲儿，唱着民谣，路人围过来，唱完曲儿扔几个铜板。七门吊指的是扎纸的匠人，红白喜事庙会集，他都会搭上一个棚子，扎纸人糊灯笼，他的手能把竹条和彩纸变成一座宫殿、一匹马或者是一艘船。最后一门八门柳是指登台唱戏的人，粉墨登场，水袖翻飞，他在台上呢是帝王将相，下了台是凡夫俗子，也被称为戏子。这样你就认识了五花八门。

下面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看一个人的情商，首先看他有没有闲聊的能力。故事说，我认识一个大佬，身家几十亿，姓王，他有个司机跟了他快十年了，叫小李。王总圈子里的人都觉得小李是个闷葫芦，大家一起吃饭，一群人谈笑风生，小李永远坐在角落安安静静的吃饭，不插话，不多嘴，甚至连表情都没什么变化。有人跟王总开玩笑说，你这司机是不是有点木讷，反应迟钝？王总每次都是笑而不语。后来有一次，我跟小王跟王总出差，坐小李的车，路上王总在后座闭目养神，我闲着没事就跟小李闲聊几句。我说，李师傅，你跟王总这么多年不容易吧？他目视前方轻声说，还好，王总人不错。我又问，老家哪里的？他说，北方的。我再问家里几个孩子，他说，一个。然后就再没有然后了，句句都是终点，直接能把天聊死。我当时心里也犯嘀咕，这人情商确实有点问题，王总到底哪里看上他了？直到有一件小事彻底颠覆了我的看法。那次我们去一个陌生的城市见一个很重要的客户，客户公司在老城区，路很窄，七拐八绕，小李提前一天就到了。我们落地的时候他来接机，从接机到酒店的路上他一言不发，但车开得极稳。第二天去客户公司，他没走导航推荐的大路，而是穿了几个看着不起眼的小巷，结果我们比预定时间早了20分钟到，王总很满意。后来才知道导航那条路早高峰堵得一塌糊涂，小李提前一天自己开车把几条备用路线都跑了一遍，掐好了时间。开会的时候小李就在楼下的车里等，中途休息，王总让我下去拿个东西。我看见小李没在车里玩手机，而在跟大楼的保安还有隔壁小卖部的老板聊天，聊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今天天气怎么样啊？附近哪里的面馆好吃啊？这家楼里公司多不多啊？保安和小卖部的老板也都跟他有说有笑，很熟络的样子。等我们开完会出来，客户非要请我们吃饭，王总正想客气的推辞，小李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递给这个王总一瓶温水，低声说，王总，刚才听保安大哥说，张总也就是客户啊的夫人今天生日，他着急赶回去呢。王总一愣，立刻心领神会，他笑着对客户说，张总，今天肯定有更重要的事儿吧，我们改天再约，你先忙。客户脸上露出既感激又有点惊讶的表情，连连道谢说，王总你真体贴。回去的路上，王总终于对我说，你看，这就是我离不开小李的原因。我恍然大悟，我们都以为闲聊是嘴上的功夫，是口若悬河，是妙语连珠，其实真正顶级的闲聊是一种无声的勘探。他不是为了展示自己多能说，而是为了在对最短的时间内摸清一个陌生环境的底牌。小李从不跟我们这些局内人聊，因为没有信息增量，聊了也是浪费能量。他所谓的闲聊都是在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局外人身上，保安、小卖部的老板、餐厅服务员，这些人是信息场上的毛细血管，他们不起眼，不设防，但是掌握着最新

生活最真实、最接地气的情报。通过几句无关痛痒的闲聊，小李完成了几件大事，摸清了物理环境、路况，摸清了人际环境、客户的家庭情况，建立了一个临时的情报网。他用最低的成本解决了王总最大的不确定性。这哪里是低情商，这简直就是顶级的不动声色的情商。从那天开始，我开始重新审视闲聊这件事儿。我发现当一个人的情商，甚至看一个人的段位，根本不用听他讲什么高深的道理，也不用看他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看他会不会闲聊。这里的闲聊不是尬聊，不是没话找话，更不是油嘴滑舌，而是一种低成本的社交勘探能力。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叫安全感测试。你有没有发现，两只陌生的狗见面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不是立刻扑上去打架，也不是立刻摇尾巴示好，而是互相绕着对方闻屁股。这个动作看起来有点不雅，但本质上是在交换信息，确认对方的身份状态有没有威胁。人的闲聊也是一样，当我们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比如说一个饭局、一个会议，最先跟你搭话的、聊的往往是你是哪里人、今天天气真不错、这里的饭菜口味还行，这些话有信息量吗？几乎为零。但它有价值吗？价值巨大。他的潜台词是，我是一个无害的人，我没有攻击性，我愿意跟你建立一个最基础的链接。就像两军交战前，先派一个使者互换一下旗帜，表示我们不是来直接开火的，可以先聊聊。很多人，尤其是很多自认为聪明专业的人，非常鄙视这个环节，他们觉得这些都是废话，浪费时间。一上来我们就想着直奔主题，谈项目、谈合作、谈钱，结果往往是话说的越多，对方的眉头皱得越紧。为什么？因为你跳过了安全感测试。你像是一只没有闻对方屁股就直接扑上去的狗。在对方眼里，你不是高效，你是鲁莽，是威胁，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危险分子。一个真正的情商高手，都极其擅长营造这种无用的安全感。他们会不厌其烦地跟你聊天气、聊美食、聊一些不痛不痒的社会新闻。他们的身体是放松的，语速是平缓的，眼神是温和的，整个过程就像是用温水慢慢加热，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放下了所有的戒备。你觉得跟这个人聊天很舒服、很安全，你的潜意识告诉自己这个人可以交往。这个过程可能只有三五分钟，但是这三五分钟奠定了一切。没有这个地基，后面再高的大厦都是危楼。所以如果发现一个人能很自然地用一些废话开启一段对话，让周围的人感到放松，这个人的情商绝对不低。他不是在说废话，他是在进行一场温柔的缴械。第二个层次呢，叫信息场探测。安全感测试通过了，双方都放下了戒备，然后真正的勘探开始了。第一手闲聊，把自己的事儿竹筒倒豆子一样全说出来，我干嘛的，我多牛，我认识谁谁谁。他把闲聊当成了自我展示的舞台，而高手闲聊恰恰相反，他几乎不谈自己，把所有的提问都像一个精准的雷达在扫描你的信息场。但是他扫得非常的巧妙，你几乎感觉不到。举个例子，你想了解一个人的消费能力和价值观，第一手会问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开什么车，这个问题一出口，天儿就聊死了，冒犯直接像查户口。高手会怎么问？他可能会聊起最近的油价，他说最近油价涨得厉害，我那个车一箱油要花好几十，多花好几十，有一点肉疼，准备换个电车了，你有什么推荐吗？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开放且安全的话题。如果对方说是啊，我也觉得电车挺香的，我最近也在看比亚迪。好，你大概知道他的消费水平和环保观念。如果对方说还好吧，我没啥感觉，我一般也不自己加油。好，你大概知道他要么是公司报销，要么是有人替他打理，他对价格不敏感。
如果对方说我从不开车，我喜欢坐地铁看看书或者听听播客，好，你大概知道他可能是一个注重精神生活或者极简主义者。发现了吗？高手从来不问你怎么样，他描述的都是一个情境或者一个困境，然后把话筒递给你，你的问题暴露了你的世界。我之前在一次饭局上见识过一个真正的闲聊大神，那是一个投资人，50多岁，貌不惊人，一桌子的人都想跟他拉近关系，表现自己。有谈宏观经济的，有谈行业风口的，有展示自己人脉的。他全程微笑倾听，偶尔点点头。轮到他说话时，他没谈任何跟投资有关的事儿。他聊起了自己的孩子，他说，我儿子最近迷上了一个游戏，叫什么我忘了，天天在家打，愁死我了。你们各行都有各行业的精英，见多识广，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孩子对别的东西也产生一点兴趣？哎呦，一瞬间整个饭局的气氛就变了，各位还端着的各位精英立刻变成了操心的父母。有人说可以试试带他去户外搞搞露营，有人说要培养一个体育爱好，比如说打篮球能锻炼意志，有人说别赌，得疏通，可以跟他一起玩，然后找到游戏里的正向价值。每个人都打开了话匣子，在讨论孩子教育的过程中，每个人的价值观、耐心、思维方式，甚至家庭关系都暴露无遗。那个投资人就静静地听着，我敢肯定那一刻他对桌上每一个人的判断都比他们100页的商业计划书还要精准。这就是顶级闲聊，它像是一把手术刀，包裹在棉花里，看起来人畜无害，实际上刀刀精准，抛开现象，直达本质。它搜集信息，却不让你感到被冒犯；它探测底牌，却让你觉得如沐春风。这种能力背后是什么？是强大的好奇心，是深刻的同理心，是丰富的阅历，更是对人性不动声色的洞察。宗师级的闲聊，我们还真的是要慢慢的去学。言语只是最低的沟通维度，当一个人的行为已经完全读懂了你的内心的时候，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啦。所以呢，也别再小看闲聊了，也别再为你不善言辞而焦虑了。闲聊的本质从来不是说话的技巧，而是一场关于人的格物。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收听，我是李小猫，下期节目再见，拜拜了各位。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召开；石新镇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探索农业做长、工业做新、三产做活发展路径，推动重养农业、农产品加工、农旅商贸三业联动一体发展；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于丽娜坚守在工业经济主战场，用脚步丈量产业沃土，以实干服务市场主体，不断擦亮共产党员的先锋底色。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鹤鸣报道，7月23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召开。此次全会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历次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全县换届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县纪委在县党代会上的工作报告。全会由县纪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应到县纪委委员19人，10到18人符合规定人数。会上，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梅森就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拟向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提交的工作报告作以说明。2021年以来，在市纪委和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县纪检监察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突出践行2个维护，站稳

0: 人民群众立场，坐实监督职责，抓实一体推进三不服举措，强化队伍建设保障，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县政治生态持续向善向好，有力保障了全县“十四五”时期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未来五年是我县实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时期，站在新起点，全县纪检监察系统将牢记初心使命，自觉躬身入局，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成效，为盘山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盘山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出席和列席会议的人员密切联系本单位本部门工作实际，对县纪委拟向县十五次党代会提交的工作报告和县纪委十四届七次会议公报进行了分组讨论，并在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工作报告讨论稿和全会公报草案。会议强调，纪委换届事关全县全面从严治党大局，事关纪检监察事业薪火相传，做好县纪委换届工作是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检验，是加强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是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重要举措。全县纪检监察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纪委换届的重大意义，要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选优配强新一届纪委班子，要接续奋斗九九为功，持续发力推进反腐败斗争，要加强自身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新一届纪委要接好接力棒，跑出加速度，持续发力九九为功，不断取得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成效，为全县“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在完成各项议程后，大会在国际歌声中圆满闭幕。县监委委员、各镇街道纪工委书记、县委巡查办副主任、县委巡查组组长、副组长、县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县纪委监委机关各市主任、在盘山的市监委特约监察员、县监委特约监察员代表出席会议。灞强子镇纪委书记裁员：
1: 本次全会部署具体，要求明确，为我们基层纪检工作理清了思路，明确了任务。下一步，我将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立足乡镇工作实际，紧盯乡村振兴、民生实事、农村三资管理等重点领域，抓实日常监督，坚决纠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扎实的监督执纪工作，保障各项工作规范有序、落地见效。
0: 杨圈子镇纪委书记孙培坚：
2: 本次县纪委全会全面系统总结了过去五年全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纪检监察工作目标任务和重点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本次全会精神，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紧扣全县发展大局，做实做细常态化监督，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3: 记者张鹤鸣报道，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近年来，石溪镇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探索农业做成、工业做新、三产做活发展路径，推动重要农业、农产品加工、农旅商贸三业联动一体发展，打通产业全链条，持续释放乡村发展活力，夯实农业根基，以特色作物稳住基本盘。时下在邓埠村连片种植的马铃薯田里一派火热的丰收景象，随着农机穿梭作业，一颗颗个头匀称、表皮光亮的马铃薯冒出土层，农户们忙着采收、分拣、装袋，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近两年，邓埠村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大力推广优质马铃薯种植，通过标准化耕作、精细化管护，有效提升产量与品质，产出的马铃薯个头大、品相好、口感佳，市场销路稳定。石溪镇邓埠村党支部书记刘海洋：
4: 今年我们邓埠村种植了997亩地的土豆，目前每亩收入1600元，合计收入达到160万。下一步我们计划大力推广这个土豆种植面积，明年争取种植面积达到1500亩。目前我们县 和市的农业部门已经帮我们对接北京新发地，我们2027年的目标，我们准备把这个土豆直销到北京，
3: 优化工业链条，以特色养殖延伸产业链。在辽宁国路续建项目建设现场，施工单位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组织施工人员加紧推进项目建设进度。该项目是石新镇延伸特色养殖产业链、做强工业链条的关键载体。项目建成后，将补齐鹿产品精深加工短板，打通种养繁育、标准化养殖、产品加工、文旅销售全链条，改变单一养殖模式，推动鹿资源就地转化增值，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石新镇副镇长林超：
5: 在项目建设期间，我们定期开展常态化走访，协调相关部门及时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难点，保障项目按既定时间节点完工。待项目建设完成之后，鹿场的养殖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同时也将更多的带动周边农户就业，为我镇的经济发展积蓄能量。
3: 依托三产赋能，农旅商贸拓宽增收入。石新镇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拥有得天独厚的林地草场资源。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以花香、果香、奶香、草香、谷香为特色的多元农业产业，并以此为载体，通过盘活田园资源，统筹布局特色采摘园、房车露营基地等业态，串联生态观光、种养体验、特色农产品展销资源，打造短途乡村休闲旅游线路，构建农文旅联动增收新格局。良铁兴，加工旺，文旅活。如今石新镇三业联动发展格局初步成型，产业活力持续迸发。下一步，石新镇将持续锚定年初既定目标，深化三产融合模式，不断完善产业链条，培育特色品牌，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以产业兴旺助推群众增收致富，奋力书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0: 记者郑威报道。以实干展现新作为，靠实干交出新答卷。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于丽娜坚守在工业经济主战场，用脚步丈量产业沃土，以实干服务市场主体，不断擦亮共产党员的先锋底色。盛夏七月，骄阳似火，在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于丽娜和同事们的到来为企业带来一个更加火热的好消息。经过工信部门的前期推荐，企业已经顺利通过资格审查，进入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辽工贷企业库。待完成项目路演后，企业有望获得相应的融资授信。借助这笔金融活水，企业将做好现有原粮仓储管护、库存动态轮换等工作，持续组织成品粮油生产投放，进一步保障区域市场供应，更好发挥盘锦市重点粮油保供企业的作用。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行政主任赵伟娜：
6: 不用我们去跑腿，也不用我们去费心，工信局对我们一对一的精准的指导，点对点来解决问题。那么这种服务呢，既贴心又高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准备企业的相关材料，制作相关的课件，到省里去参加路演，争取我们的这个项目早日审批成功。
0: 企业发展的痛点、堵点在哪里？哪里就是工信部门工作的靶点和发力点。离开益海嘉里企业，于丽娜又马不停蹄地赶往盘锦伟华骏赫塑料包装有限公司的新址厂区，将最新版的盘锦市惠企政策查阅导引、盘山县2026年惠企政策汇编送达企业，并细致询问生产经营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共同探讨解决拓展产能后企业用工短缺等问题。深入企业、靠前服务，这样的场景是于丽娜的工作常态。在他看来，唯有躬身深入企业一线，方能体察企业真实困局，出台的对策才越有靶向，越接地气。参加工作25年间，无论是驻守乡镇基层，还是辗转发改、商务、统计、工信等多个职能部门，于丽娜始终坚守党员初心，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尽心竭力服务企业发展，真情实意服务百姓民生。 特别是近年来聚焦企业培育、治改数转、产业链协同等方向，于丽娜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充分发挥投雁效应，牵头推动工信领域服务模式迭代升级，由被动受理问题向主动摸排预判、精准筑起赋能转变，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护航企业行稳致远。时下在县工信局，厚植营商沃土、护航工业发展早已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成为融入全局干部职工的行动自觉，不断奏响政企同心共促发展的暖心乐章。近年来，于丽娜先后获评盘锦市优秀共产党员、盘锦市巾帼建功标兵，并于近日当选为县第15次党代会代表。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于丽娜：
7: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在未来的工作中，我将带领工信局全体干部职工勇于担当、奋勇争先，积极投身工业稳增长、产业促转型、数字化赋能的工作中，用坚定的信念、务实的作风、无私的奉献，为县域经济各项事业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赵四小姐叫赵一荻，因为行四，所以都叫赵四，也叫赵启霞。今天晚上干什么来呀？跟她二姐赵绛雪、二姐夫冯武威来参加蔡公馆的舞会。要说起来，这些人经常打交际，经常在外边闯荡，什么人没见过？跟这蔡公子交情莫逆，这一举行舞会，他是必然参加。而且呢，这赵绛雪这二姑娘是个舞迷，不跳舞脚心发痒，这事儿他能漏掉吗？这次跟爱人来，带着小妹赵四。赵四现在还在高等女子中学读书呢，还才十七，没见过这个场面，说什么也不来。他二姐是强拉硬拽叫他来的，说你到人家蔡公馆你看看，你也开开眼，你瞅瞅人家那个气派，人生一世活到人家这个份儿不白活，你不跳你坐在旁边看热

0: 那边。就这么的，赵四跟着二姐、二姐夫坐着汽车来到蔡公馆。你想，这都什么人物？赵将学也好，赵四也好，爹是北洋政府交通部的次长，政府要员呢，当过全国铁路局的督办，那资历特深，叫赵庆华，无人不知。要不说这个事儿该着出事儿。他们进了舞厅之后，像赵将雪常来不以为然了。赵四第一次到这儿来，这一进蔡公馆这么一看，哎呦，大吃了一惊。在这个天津还有这么一所天上人间，院墙高大，五色鹅卵石铺的甬路，那个干净。两旁边全都是花果树木，各种花卉，各种树木，葱绿葱绿的，看着这高兴。另外有几座德国式的建筑，小洋楼掩映到翠绿之中。这边就是高大的舞厅，迈步上了台阶，一进舞厅这么一看，那个地板是什么地板？金刚石的地板。那个说你别瞎白吧，我可没瞎白吧，你没见过，别抬杠，金刚石的地板跟大镜子一样，能照进人去。你看那样踩上不发滑，穿着高跟鞋一踩，特别摔那儿了，那算什么？你看着光滑，踩着不滑。另外四壁都是金碧辉煌，挂的是名画，都是毕加索的名画。随便摘下一张来要卖啊，卖都得卖数万斤。一看那天花板上吊着一盏从来没看过的吊灯，这是德国法国最新近研制的。这盏大吊灯是七色魔幻式的吊灯，能变换七种颜色。有人在那掌握着控制着，一会儿黄，一会儿绿，一会儿红，一会儿粉，一会儿紫，交叉变换。那要说那算啥呀，你现在那舞厅卡拉 OK 那不有的是吗？那灯烂转呢。咱们说这书什么时候，多少年前的事儿，那时候有这种灯，那就人们觉着这简直是神话的，没见过。现在90年代了，那算个什么？是不是在当时全天津都没有，这是不惜重金从德国买来的。赵一迪一看周围全是包厢，大院的门洞通到后边，这边是休息室，那人出来进去的。再看参加这个舞会的人，一个个都是衣冠楚楚，相貌堂堂，女人都是高贵典雅，珠光宝气，环佩叮当，谁不想展示展示？到这场合来了，有什么好衣裳穿什么好衣裳，有什么好首饰就戴上什么好首饰，不能在人前出丑，一个跟一个比，一个赛一个，真是男人气质高雅，女人美貌如仙呐、啊！赵四头一次到这儿，高兴了。哎呀，我二姐真向着我，我要不来呀、啊，就错过这机会了，真好啊！正中央圆形的舞池，那面是乐队坐的地方。今天晚上的乐队是天津最著名的渤海乐队。来了200多号，为了给蔡公子祝贺吗？另外这边是高等包厢，都是身份较高的人才能坐到这边。这时候蔡公子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从里边接出来，哎呀老冯啊，我认为你今天不来了。冯武威一乐，我敢迟到吗？说什么我也得来。哎呦，将学也来了，这
1: 赵四啊，过来见一见。

这也是我小妹赵启霞，又叫赵一荻，你叫蔡大哥吧。就这么，赵四点了点头。哦哦，好，欢迎欢迎，来，请到包厢，让进一等包厢。包厢那栏杆就这么高，往里边一坐，往外边看得清清楚楚。四者戴着白头巾、白围裙，都是女的。长得身段苗条，身轻似燕，端着托盘跟飞一样来到近前。牛奶、咖啡、各种饮料、各种高级点心全给摆上。今天来，你只要到这儿被请来的，不用花钱，一分钱不用花。蔡公子请客，人家有的是钱，不惜收你们俩钱儿。要不怎么都乐意来呢？免费提供，上哪儿享受去？就这么坐下唠了一会儿，又蔡公子又来客人了。对不起，老冯，自己吃着吧，我去接待旁人去，一会儿陪你谈话。就这么，蔡公子走了。哎呀，赵四往这边瞅瞅，往那边看看，心说来的这都什么人呢？心里非常激动。他二姐赵降雪嘚啵嘚嘚啵嘚就给他介绍，看着没？那你看见了吗？那就是德国驻天津的总领事，叫汉特勒。哦，又碧眼金发的外国人也不在少数。正在这谈着的时候，已经到了晚上9点。这些人都是夜里混的，一跳就通宵啊！9点是刚开始。客人来的差不多了，因此蔡公子吩咐一声：“奏乐，舞会开始。”咕嘎咕嘎咕嘎，渤海乐队就奏起迷人的乐曲啊！这乐曲一响，再看这些男男女女纷纷携手下场。赵降雪没说是舞迷嘛，跟自己的丈夫把衣服收拾收拾：“小妹啊，你跳不？”我不跳，我看你们跳。那好吧，你就在这坐着，我们去跳去了。说着携手步入舞池，是翩翩起舞。你看那边真好看，在旁边看着那心情他不一样，到这多开阔视野。赵四在这里头觉着憋得慌，他把这椅子挪到外边来了，挪到包厢的外头，往包厢那个护板上一靠，在这看着多得劲儿。四者又给他准备了一个茶几，把该吃的东西都给他摆在这儿。赵四就凝神看着，左一曲右一曲，哎呦，他二姐就跳起没完来了。回来打开小摩登皮包，拿着小镜子重新化化妆，擦擦汗，喝点饮料，喝完了乐声一起又下去跳舞，这就没完了。但是赵四就突然发现，参加舞会的这些男人都向他投了一种特殊的目光，那眼神都盯着他，不管是跳舞也好，在这路过也好，把目光投向自己。赵四看的这个脸呢，直发烧。听说这些男人怎么那么讨厌，看我干什么？该跳舞你们就跳舞得了，而且看的叫人肉麻。有些男人那目光看的带穿透力的，往肉里头盯。赵四就有点厌烦，看了看手表，待的时间比较长了，正好一曲终了。他二姐回来了，哎，今天玩的真开，都说你古怪，一点都不假，大家玩的兴致正浓，你怎么样？都说你古怪，一点都不假，大家玩的兴致正浓，你怎么要走？我觉得有点心烦，我静惯了，我打算回去。二姐夫，你派司机送我先回去。小妹，再待一会儿。不，我要走。行行，别管他，他就怎么呢？他说怎么的怎么，好好，送你回去，送你回去。赵四站起来整理衣服，刚要迈步，突然听到外头一阵汽车鸣笛的声音，
紧跟着舞厅门外一阵大乱，有人高喊张雷张军团长到，军团长到，快快快快快快快！蔡公子一听军团长来，谁？张学良，马上站起身来，如飞似箭迎接到门前去了。赵四想走，一看门口一乱，也停止住脚步，目光也盯向门口。一大群卫队保镖往左右一分，副官谭海在后保护着。再看张学良，外边披着军大衣，戴着军帽，白手套，大个出现在舞厅的门前。他这一露面，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迎军团长光临。这不是个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那张学良那份儿在哪？二十五六岁，手握重兵，两个方面军的军团长，爹大元帅，那还了得吗？谁都得刮目相看。就是蔡公子家趁人直，比张学良怎么比？一看张学良真赏脸来了，蔡公子是受宠若惊啊，一溜小跑过来了。军团长，欢迎您大驾光临，欢迎欢迎。对不起，我接着请帖了，早应当来，正好开了个军事会议，哎呀，耽误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心急如焚，迟到了一步，请原谅。哎呀，军团长说的哪里话来，你日理万机，跟我们不一样。里边请，里边请。众人把道路闪开，张学良把帽子摘掉，爸爸军的衣闪，谭海接过来在旁边。再看张学良里头穿着一身白色的西装，白色的配上张学良长相的个头，越发想的英俊，是傲骨英风啊！就这套西装在法国制造的，10000多块现代洋一套。说我穿的名牌皮尔卡丹，我穿的金盾，你什么盾你也比不了人家这西装。张学良也爱美，今天没穿军装，迈步往里边走，嚯！特别是这些女人，参加舞会的夫人小姐，一见着张学良来了，那馋得要命啊！都谁不想过去巴结巴结？那不认得的不敢过去，有熟人呼啦就过去好几十号。金团长来了，金团长来了，金团长来了啊！张学良跟大伙打打招呼：“迟到了，迟到了，对不起，对不起，大家该玩玩，该玩玩玩啊！”别因为我耽误了大家。不，我们打算请军团长跳舞，请吧。这个也想请，那也想请，张学良不知道跟谁跳好了，最后随便跟一个贵夫人开始跳舞。这一步入舞池，蔡公子吩咐渤海乐队奏乐，奏乐，卖点力气啊，要咕嘎咕嘎咕，为之一振。那些保镖都在门口站着，再看张学良大背头一甩，跟这位贵夫人翩翩起舞。赵将学在那看着，也羡慕的不得了。哎，冯无威也是如此。哟，少帅来了，还没想到他今儿也能出席。哎，再看赵四，赵四本来想走，可是不知为什么，好像磁石吸铁一样，把他牢牢的给吸住了，站在那儿如同木雕泥塑一般，傻了，眼神就盯到张学良身上。他二姐那说呢：“小妹，小妹，

0: 小妹，没听见。小妹啊，二姐，怎么了你？傻了？你不要回家吗？你姐夫把司机都找来了，送你先回去。不，我再待一会儿。他二姐也乐了，你看这丫头，劝他别走，他非走。哎，这是叫他走，他又不走了。哈，我说嘛，多待一会儿。来，小妹，你坐下。认得他是谁吗？不是军团长，对，鼎鼎大名的张学良将军，他爹就是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少帅。你看他年轻，手中掌握着20多万大军的军权，生死欲夺就是一句话。你看长得多帅气，多神气，多洋气，多牛气，不知道什么气了这下。哎，人生一世啊，真难说。哎，要没有张学良比着呢，你二姐夫也不错，但是跟张将军一比呀，相形见绌，什么也不是了就。嘿，冯武威也乐了，嘿，你别拿我说事。人比人得死，我怎么敢跟少帅比？不是昨天我一样。小妹来，坐坐坐，你听我跟你唠扯唠扯。你知道张作霖怎么发家的？不清楚，不清楚。听二姐如实向你道来。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赵四小姐赵一迪手绘张学良。原来呀，张学良、张作霖、张学良儿他都塞满了。关于他们父子那传说，简直没人不知道的，有这么说的，有那么说的，简直这父子就是神呐、啊！没想到今天在蔡公馆相遇。赵四小姐心里想啊，就这么个人，长得是够帅气的，难怪呀、啊，人家里头有权有势，心情舒畅，那自然是高兴啊，衣着打扮那还用问吗呢？所以赵四这个心里头不知道在想什么，脸上有时候还有点发烧。这时候他二姐挨着他坐下，嘚不嘚就讲开了：“小妹啊，要说起来大帅可真不容易呀、啊。我听说原来呢，

朝鲜还去过，当过什么少官，回来之后在赵家庙成立保险队，当了保险队的队长，从三四十个人，二三十条枪，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后来就成了气候。嗯，谁不知道张作霖呢？马也快，管也直，胆也大，心也细，要不人家怎么是大帅？我还听人说了，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上天的楼金狗一转，二十八宿其中有他一个，天神下界。天神的儿子能是一般的吗？你看，你看那张学良，了不起呀！人要活在这份上，也不白胚人皮。得了，得了，起来没完了，比说书的还能讲。这时候，张学良陪着这些夫人小姐就跳了四五支曲子了，一会儿停，一会儿跳，一会儿停，一会儿跳。张学良兴致正浓，一点都不感觉到乏累。就在这时，听着一阵的骚乱，赵将学也不讲了，姐儿俩站起来一看，出什么事儿了？哦，这才发现又有一帮贵夫人小姐请少帅跳舞，但是排不上号。从中有一个女人响起银铃般的笑声，挤过人群来到张学良近前，借着灯光看得非常清。赵四一看，哟，这人真漂亮，刚才也许人太多没注意，衣着入时，珠光宝气，十分的妖艳，弯弯眉，杏核眼，悬胆鼻子，樱桃小口，高抓的脖子，穿的那个衣服拖地长裙，项链戒指，就借着这灯光一照，跟天仙一样。不知道这女人是谁，那个白劲儿就甭提了，就挤到张学良近前去了。因为那声音清脆，声都高八度，离着尽管远，尽管人多，听得清清的。就见这个女人挤到张学良近前，少帅，我该排上号了吧，能不能请您陪我跳支舞？这听得真准。赵将学一看，小骚狐狸。赵四一听他二姐那意思是认的，姐，这女人是谁？哼，天津有名的交际花，姓郑，叫郑露莹。郑露莹啊，有名的骚货，听说她一直在追求张学良，你看那个贱价。哦，赵四就看着，就见这个郑露莹在张学良近前呢，是摇头摆尾，张嘴少帅，闭嘴少帅，要请张学良陪他跳舞。就见张学良脸往下一沉，笑容没了。妈，这不是郑小姐吗？跳舞不跳舞先放在一边，你管我叫什么？少帅呀，我郑重声明，不管什么场合，不准管我叫少帅，我烦这个词儿，我不爱听。你说这两嗓子把郑露莹吓得倒退了，退了几步，有冷气，兴致皆消。张学良马上把声音缓和下来，叫我的名字可以，我叫张学良，字汉卿。如果不乐意管我叫名字，叫我的职务也行，我是军团长。就是不准提少帅这俩字，明白吗？好了，这回我记住了，我再也不这么叫了，可以吧？军团长，能不能跳个舞？说着又过来了，脸皮还挺厚。张学良把手一挥，对不起。

0: 我要休息休息，大步流星进了后边的休息室，把这女人给蹲那儿。这个张洛迎着脸汤就红，简直尴尬万分，毕竟是个女人，现在她追张学良追的她都迷了，都可容易看着张学良了，心说就凭我的身份，凭我的容貌如花似玉，多少男人在我的后头追我，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中国人、外国人，什么样的人都好，达官贵人围着我五转，我都不吐口。我上赶着追的就一个人，就是你张学良，你太有点忘自尊大了，你哪这么对待人呢？张洛迎跳楼的心都有，但这种人见过世面。旁边有人一搭话一说，自己就下了台阶了，就把这个尴尬的局面给扭转了。赵将学在旁边看着，该该该，哎呀，你看那个金团长啊，更有脾气，平时不发作，要发作起来，大将军八面威风。赵四也听见了，而且他本来就是少帅，怎么人家管他叫少帅他倒不乐意了。小妹，要不说你小你不懂事儿，少帅似乎是个贬义词。你看过水壶，不是有个高压内也叫少帅吗？那一般的讲起来，就好像那个儿子就是沾老子的光，要没有老子就没有他，这个称呼似乎不太高雅。所以人家张汉卿不赖品，人家当军团长那是干出来的，那不是凭着他老子，那凭着自己的实干精神爬到今天当了军团长。你要一管人叫少帅，是不是就贬低了人家？人家是男子汉大丈夫，自强自立，顶天立地，所以才不准旁人叫少帅。
1: 哦，哎呀，
0: 如果说赵四方才见张学良，他的印象无非是个纨绔子弟，仗着你爹你现在神气十足，果然挺帅气，你也就是个纨绔子弟。但是听他二姐这一解释，印象变了，张学良不是凡夫俗子，虽然这么小的一个问题说明这个人的雄心壮志，马上改变了看法。赵将学这得得不得正讲，突然身后响起一个声音，将学是在讲我吗？这不，赵将学一回头，哟，不知什么时候张学良站在他的身后，冯无威乐呵呵在旁边陪着。赵将学那脸腾就红了，我啊，是我军团长，您来了我太高兴了，方才我正跟我妹妹介绍您的情况呢，让您偷听去了，不过我保证一句坏话我可没说。
2: 是吗？没说我的坏话，哈哈哈哈，说我也不怕。
0: 这谁啊？啊，小妹过来，来我给介绍介绍介绍，这不就是吗？张将军，张军团长，哎，军团长，这是我小妹，乳名叫赵四，又叫伊迪，又叫启霞。哎，你叫什么都行，快过去见过军团长。离这么近，
2: 赵四没有想到，
0: 一看张学良站到自己的面前，笑容可掬。
2: 可谓思想没有准备是手足无措，不知道往哪搁了，脸腾一下红了，
0: 心说别啊，我可别叫错了，人家不累凭少帅，刚才那女人就挨训了，所以我别那么叫少帅，他叫出来了，这人越紧张还出错。哎呦，把他二姐给急的，你这
2: 你怎么这么猖狂？
0: 刚才我没说吗？他不爱听这词儿。
2: 张学良一点都没动怒。你看郑陆营那么叫他，他不爱听；赵一荻、赵四这么叫，
0: 他乐了。
2: 我叫张汉卿，又叫张学良。哎，能跟你见着，心里非常高兴。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
0: 在高等女子学校读书。
2: 哦，还是学生。
0: 好，张学良仔细打量赵一荻，他就接触了那么多的女人。张学良什么身份？什么人没见过？就没有发现一个能超过赵一荻的。衣着不是那么华丽，天生的丽质，那么端庄，那么俊秀，那么稳重，两只眼睛跟两汪秋水相似，牢牢就吸引住张学良。张学良心里头无比激动。
2: 四小姐，今天初次相会，能陪我跳支舞吗？
0: 他二姐一听傻啊，金团长，他不会跳舞，你看那么老半天谁跳他也不跳，这不是大伙儿。再一回头一看，赵四毫没犹豫把小手伸过去递给张学良，两个人握着手是翩翩进入舞池。张学良马上啪打了个响，告诉渤海乐队奏斯特劳斯的圆舞曲，走。他要升起，两个人这一跳，珠联璧合，是天衣无缝。赵江雪认为妹子不会跳舞，他没带妹子出来过，今天一看呢，妹子跳舞比自己跳得好，能不会跳舞？今天遇上对手，张学良带着赵四，两个人像蝴蝶翻飞，在舞池里头飘荡。优美的乐曲声，两个人和谐的步伐，这一跳起来，全场皆惊。本来别人也跳，现在一看甭跳了，站到旁边学习吧。好，男的女的都带着羡慕的眼光看。跳的也太好了，一曲终了，稍事休息，第二次又跳，连他二姐赵江雪，他二姐夫都傻眼了，就看着，我呀，我小妹行啊。就见这两个人一句话不说，就在那沉默在爱慕之中。正这时候，副官谭海进来，大步流星来到张学良近前，报告，军团长。有紧急的事情，请你回去。张学良跳得正起劲儿，一听啊，冷水泼头一般。好吧，知道没急事儿，不能叫他。他问了一声：“谁的电报？”“大帅，从北京打来的。”“好吧，别叫，敢不走吗？”张学良遗憾地退出舞池。有人把军帽大衣拿来，一边他戴手套一边说：“四小姐，感谢你陪我跳舞。江雪，吴威，后会有期啊，我有事我先行一步了，咱们以后再见。”说着话大步流星走出舞厅，钻进汽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开走。卫队上摩托的上摩托，上汽车的上汽车，前呼后拥离开蔡公馆。也不知道为什么，赵四小姐通过这次见张学良，又看张学良匆匆的离去，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扬子江心翻了船了，心叫谁可这掏了一下都空了，都失魂落魄呀，浑身一点劲儿都没了。
2: 咱们书说简短，舞会结束，已经快天亮了。赵四不愿意在这待，又提出先走的要求回去了。这个脑袋是嗡嗡直响，一个是熬夜没睡觉，二一个这个脑子里印上张学良的影子，音容笑貌，举止动作就在这脑子里的印着，说什么也驱逐不出去，说什么也赶不走，闹心呢、啊、这玩意儿。哦，太明白了，爱上了张学良，一见钟情。但是张学良一上北京，那事儿有多多呀，日理万机，一直就没回来，匆匆忙忙见面，匆匆忙忙分开了。那赵四呢，一开始那些日子闹心，以后上了学了，功课再忙，别的琐碎事情这一干扰，逐渐就有点淡忘了，就不像前两天那个样，但是可没忘。哎，说来也巧，有一天他爹通知他，赵庆华通知老闺女收拾东西，有急事要赶奔北京。
3: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的时候，你的
1: 一眼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臂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

0: 三十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蛀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蛀牙暴力，让蛀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蛀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蛀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蛀牙方案。蛀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富贵问我什么玩意儿，天这么热吃什么玩意儿凉快啊，老 K。 还吃啥，啥都不用吃，你想想兜里那几个子儿，哎，想想家里那点存款，想想说不上媳妇儿，就凉透了都。还用吃啥，啥都不用吃，心都凉半截了都。你有点什么招长不短的，有点啥事儿了哈，忙忙叨叨的 一找这些朋友了同学了，什么一看一说话完了凉了。哈哈，嗯，你这玩意儿自然物理的这种降温，降的不彻底，你还是从这个精神上意识形态上给你降温，哎，直接一降到底儿，你就别从今以后没有缓过来的机会了都。谁说是新疆温度要转移东北的，你搁哪儿看着，天天拿个破电话蹭个网，完了你还去看着中用的，好不容易蹭个网，你看着中用的东西是不是，啊，新疆温度转移东北的，咱这是自然热。他们这呢猫冬了，他们都冷了，大调换，人说的多几百年几百年一，他们这呢猫冬了，他们都冷了，那大调换，人说的多几百年几百年一次轮换，嗯，这么多年他们那都热够呛了，该给咱们适当的调整一下，是不是，啊，嗯，那天热很正常，那天那玩意四季嘛，寒暑交替，是不是，啊，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你这都有数的，日月盈仄，是不是，啊，秋收冬藏，你到啥时候说啥话，你到凉的时候你就说凉，冬天白雪皑皑你不吱声了啊，你到夏天了它就得热了，该热了，四季轮换嘛，春暖花开嘛，这你没看过书你还没活过呀。好了，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是说北风多就该凉了啊，北风多那家伙是不是，啊，人这一年分四季啊，春天这不叫春风叫冬风，哎，东风破开了万物，让你百草发芽，是不是啊，你等着夏天呢叫暖风啊，冬天呢叫金风啊，到秋天叫朔风，哎，没啥事都看看书，是不是，天天拿个电话快手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看点中用的玩意，学点知识，自个儿用不上了给自个儿孩子用，是不是啊，把这些美好的东西都往下传承下去，天天别光知道就知道打麻将，天哈哈的。这是什么玩意儿，这谁说啊，玄鸟双飞进我家，望门福地满芳华，筑梦暖巢屋檐下，不辞劳苦啄泥巴，世间万物皆灵性，文人骚客歌颂他。哎，你说这是小燕儿吧，哎，小燕儿是不是，你这燕子不去无福之家，哎，你家后要是成天风调雨顺的哈，喜庆祥和的哈，那燕子也愿意去，哎，你家那屋里炕洞子也不好烧，都倒烟，哎呀，这家屋里烟气刚刚的，这打媳妇骂孩子的，这家屋里边一天那狼烟地洞的，打的烂马樱花的，那小燕他都不去，
燕子不进无福之家，你家有福人家也愿意去，燕子上你家是抱个窝，是不是啊？嗯，我们过去你看什么鸟都打，就不允许打小燕儿，打小燕儿不好，说将来眼睛瞎，是这岁数大了眼睛瞎。我这眼睛现在就有点花，我看是不是小时候我吓唬小燕儿了。哎，那个燕子是吉祥之鸟嘛，啊，吉祥鸟，那个他就愿意到那个什么，到那人的屋檐下，还有那个屋里边，哎，筑巢。哎，小燕子嘛，你说万物真有灵性哈，你说那玩意都是，人也是，哎，人你要是好的话，人这个那个性格啊，人要好哈，人缘好，人脉好，你就是人那个平时也善良的话。你家里这人且都多，人且都旺，嗯，真的，你看那小燕他妈多巧哈，哎，嗯，就知道和泥，和完泥了之后，完了住上，那就搁现在来讲，那搁人类的世界里，那就是瓦工，跟我同学李宗盛一个职业。我同学国务院特殊津贴，国家一级瓦工。这谁说这想跟我想跟你来场拳击比赛？哎呦我的妈呀！哎呀，你和一个寻思点啥不？你胆可真肥了，你可真还跟我俩来场拳击比赛？我看你兜里那俩钱儿，我看有点往出蹦吧。我真的，我都不用伸，我一个手指头都不用伸，我哪都能哪死你，还都能给你哪的倾家荡产、家徒四壁。还跟我俩打拳击，我一弹指之间，灰飞强弩灰飞烟灭。你啥还跟我俩打拳击？我的妈！我跟你说，你媳妇都你跟我打完了，你媳妇都得跟你离婚的。你碰我一个汗毛，我跟你说，你将来你都赔不起呀、啊！我讹死你，还打去，那匹夫之勇。光光的，那个这是今天我都话题又整跑了。有叫周世明的，周世明啊，周世明是那是世界级的冠军呐、啊，啊，他好像在奥运会上得过冠军啊，拳击，那些 FB 什么玩意儿，是那个比赛说挺厉害嘛，没少挣2亿。嗯，人这玩意儿哈，真是你到啥时候说啥话哈。女人这什么涨价、啊，那墙倒无塌呀。哎，你说你完一挣钱了哈，那一有钱那是冠军呐、啊。你2亿呀、啊，2亿，你知道是多少？咱上坟都上不起那老多钱都，你烧纸都不舍不得烧那么多。真的，那个谁，那个周世明吗？那家伙一拳一拳，你关键你不是光打别人啊，光打人家，你再武功再高，你也怕菜刀啊？你不是光打人家，人家还打你呢，是你那光光那一场下来，你也不少挨揍，是不是啊？这谁说他不行？哎，这兄弟，你这个你有点大了，吹大了哈！你周世明现在成植物人，你都不一定能打过他。你我知道你是搞拳击的，你搞拳击在那盘锦厉害，你得打，争取打出盘锦呢、啊，是不是？嗯，他不行，他不行，你行不行？我哪都能哪死你还、啊？你那硬一拳一拳挨的挨打，那打出这个2亿呀、啊！2亿，你这玩意儿人这辈子，哎呀，那玩意儿就怕说不着好媳妇，说个媳妇，这媳妇是哪个卫视的一个。

著名节目主持人呢、啊，长得漂亮，哎呦我的妈，上电视了。那你想上电视呢，这长得那像韩红似的哦，长得漂亮，哎，该说不说，那女的，什么节目呢？一个财经节目的主持人，啊，上海卫视也不东方卫视，反正都是东方卫视就是上海卫视哈、哦，哎，著名节目主持人，长得漂亮，那玩意咱说都有俩钱了，那玩意你就是地主家的，你兜里有俩钱了，先换个小老婆呢那。那是在过去哈，旧社会，万恶的旧社会，现在人也是，那都有钱了，那玩意咱说一样挑的话，人得挑电视台的，人这不带挑你电台的，你挑上海的，人不带挑盘锦的，你挑盘锦的都不带挑盘山县的，你挑盘山县都不带挑太平的。这不是吧，都有俩钱了，你说2亿那玩意啥事少啊，你说咱说心里话，我们那一个屯子那祖祖辈辈加起来都没到2亿呢，嗯，那有钱了这家伙就说个媳妇，媳妇是财经，也不是什么财经节目的主持人，你那2亿咱说心里话你就使劲花啊，那几辈子都花不完，咱说那天天做梦都出去花钱去，睡眼住了都出去花钱，梦游都出去花钱，那么花那都花不完，你这玩意就怕你这玩意你出去，你人呐、啊、这玩意你这个命数搁那搁着呢，一命二运三风水呀、啊、哎，是四积阴德五读书，那玩意你这他媳妇现在他是那叫什么，是财经节目，金融节目的财经节目的一个主持人，是那财经节目主持人肯定得明白呗。你就像我这娱乐节目主持人的话，也得知道说个一二三四五六哈。这不是吗？这他媳妇这家看这2亿，咱不也搁这搁着？他家搁上海住，上海我虽然不搁那住哈，咱买不起的房子，咱也知道那地方，那就好地方，那地方咱说心的那真好，那不过是世界，那是1930几年，那就已经国际化大都市了，是不是啊？那咱说买根冰棍你1块钱都下不来。去说那么个媳妇，这媳妇说的那、啊、咱这2亿你还有这么大的名，这么大的人脉啊，这么广的交际。咱们就开点店呗，一下夸夸开那叫拳击馆啊，开拳击馆。哎家伙，开一个赔一个，开一个赔一个。人呐、啊，就怕那个犟啊。人要是上来那个犟劲儿，那个犟种哈，你还讲你8匹马都拉不回来。你说倒夜九牛回呀、啊，那也不行，拉拽不回来他，哎，那就黑上了。非要做买卖，那开拳馆，完了也不又开啥来的，2亿呀、啊，经历过多少年，10来年吧，嗯，2亿赔进去不说，完了还好像还拉饥荒了，那你瞅瞅你瞅瞅，你说你人这玩意就作呀，啊。你2亿，咱说心里话，你2亿挪都能挪出个房子来，你搁里边住就行，都有人给你送钱花。你搁哪个银行？那银行都得啥呀？都天天包饺子，请你去吃饭去。说我这1亿存你银行行不行？那银行说爹呀，你快来吧！哎呀哈，你我给你供起来，你叫爷都行啊。天天早晚三朝拜，给你面前一炷香，天天都给你磕头，3拜9叩。啊，那每天早晨那都给你来请安来都，哎，你看看，你这玩意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受大穷啊！这一下2亿磕进去了，你说说，不说还整个道具，你说说，完了还拉饥荒了，他媳妇还振振有词呢，你这玩意。到了吧，那说的，哎呀，我们没赶时候，你赶不赶啥时候？就你那脑瓜，你以为当了点几天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啊，你就干啥都行了啊？
你以为你在家，你说你干这玩意行，干别的都行吗？你人这玩意就在于什么？找不好自己的位置，也不知道自己咋厉害，有一样厉害就行了。哎呀，就以为样样行。

你就像我似的，我都清华大学、北大我都不稀得去，但是我深刻知道，我这玩意儿行，我别的就不行。我小时候种地，我可厉害了，种地。我家里就地少，家地少，家里我地要多的话，现在我都不稀得来当这个主持人了。当主持人干哈呀？我在家里种地，天天我扛个铁锹放放水，完事了。秋天等着收割，是不是？收割机往地里一开，那边收水稻的就来了，是点钱儿，是不是？揣到我兜里，他都跟我点头哈腰的，是不是？但是咱不行，咱没那两下子，没那个地儿，咱也谁问我你有地吗？你管我有没有地呢？

0: 个哈，哎，你除了人肉没有，剩啥都有啊。唐僧肉都能给你鼓捣来，你这两个印，这两个败，他媳妇那败家呀，他媳妇，哎，活活给这个周世明，给整的啥，给破产了不说吧，拉着饥荒，完了说的我过两年我还要打比赛去，拉倒吧，那都啥岁数了，你出去打比赛，人家都不敢跟你打，这边咳嗽一声，完了那边骨头折两根肋骨，那不让人讹死了吗？那谁说光利息一年都得好几百万，什么玩意儿？还好几百万，就搁那搁着，咱不用吃利息，利滚出来个利，一年都不带少的，是不是啊？天天都得吊着样吃，还，哎，你想吃啥馅都有人给包都，嗯，你非得出去作去，人这玩意儿这辈子。就得看清自己眼前的路啊，你看不清的话你找个瞎子给算算也行啊，嗯，你这玩意媳妇这玩意就得揍，没啥事就得打，嗯，好像有人说这不是有性别歧视吗？不是啊，嗯，像这样的媳妇就该揍，
1: 嗯。海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4: 潮起辽东湾，
3: 兴业在盘山。
4: 以一流营商环境
3: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5: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就是怎么的，老 K， 你的地一半苞米一半黄豆，哎呀，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哈，我小时候这些我都庄稼院里我都是把式，哎，你说十八般武艺我样样精通，是不是？哎，我现在我要搁家的话，我现在我种粮大户。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我跟你说，带领我们的父老乡亲一起奔向小康之路。我们那，我跟你说，我在我们家的话，现在那我现在起来了，我现在种地老厉害了。我们的同学搁家人种地，你可先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早晨3点多钟地。

0: 一顿酒先喝上，晕上，完了中午这都正常喝，晚上这都是正餐，这都得喝，是不是啊？完了就中间休息时候扛着小铁锹，上稻田地溜达一圈，放放水，是不是啊？哎，观个花，望个景的，这一天工作完事儿，到秋天请等着收割，往兜里装钱就行了，是不是啊？那咱我要种地的话，我老厉害了。现在我在我屯子里，那都得是，现在都得评为什么那个叫那叫什么大户啊？现在大砖房也能盖上了。这个周一再相逢，说 K 歌相伴整一周，平闲笑了雨的解烦忧，闲谈趣事抒心绪，唱叙乡情忘俗愁，暂把闲欢休两日，且留期待待从头，相约周一重相聚，再伴 K 歌话不休啊。哎，这天天写诗不累呀、啊、乾隆都没有你写的多。所以说，谁要敢挑战 K 哥 ，K 哥都不用自个儿出场，点手换将，手下大将江小鱼老练，真的，哎，老姜出能人呐，从姜子牙开始，哎，人家这我们这大姓，哎，崔鲁李过去那个八大姓，崔鲁李郑，王谢元宵。咱们听过那首古诗吧，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啊，那都大姓王谢，哎，什么范阳崔氏，什么那个河东吕氏、范氏，哈，这都不行。我老姜就厉害呀，我老姜就出的姜小鱼，我们同事，哎，著名节目主持人，那搁家天天搁我们单位，我们上单位上班了，都练点啥，什么练点贯口啊，是不是？练点啥什么什么。哎，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妞绕口令哈，人家不得天天练双截棍，咔练啊，走走走，嗨，什么咏春、叶问什么的不练啊？那双截棍都练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了，把自个脚筋都给打折了，哎呀好。但是人家强调什么呢？从来不犯人，不打别人。哎，就打自己，人家这种精神非常可贵，把自个脚筋都给打折了，那真下死手啊，那打自个儿啊，你说打别人哈，你说你是你说你这个啊，你说你胸中的火大哈，哎，你说你压不住自己的那个是不是啊？哎，三寸怒火是不是压不住行？你这家跟自个儿咔练，叶问啊，这什么长拳、南拳北腿，哎，双截棍，哎，什么柳叶刀啊，练，真练，那三米之内看不着人影，咔就往自个儿身上撸，哎，脚筋都打折了，打折好几节，后来接上了，后来。这谁说司机贾东坡？贾东坡持舵走四方，走八方，轮路迢迢意气扬，手握方向盘平稳，心怀厚道品行良。贾东坡，那苏东坡，这又来个贾东坡，假的苏东坡哈。苏东坡有名啊，苏东坡。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人家说这皇上给他们贬下去了，贬官了哈，给你发配了或者哪去？这乌台诗案嘛，就是文字狱乌台诗案。你待会儿你自个儿百度去吧，我这咱这节目里就不说了。乌台诗案把这个苏东坡、苏轼就给贬去了，先贬到黄州，湖北的黄冈那个。哎，这小子到那地方是天天整美食。皇上一看，这宋神宗哈、啊，宋神宗是宋哲宗，宋神宗应该是神宗。王安石变法那时候嘛，这看不上王安石，跟王安石对着干。那给贬到黄州去了，这天天搁那，哎，这小子还玩上瘾了。皇上一看，我也你在这待着挺鱼肉啊， 我没整了你，我今天我送沈总是不是？嗯，来给他整到惠州，惠州现在那个哪儿，那个广东那个阳朔那边，或者那个广西啊，是反正就那两溜，过去是烟瘴之地，谁也不去那地方啊，谁也不去，给贬到那儿去了。过去像什么海南呢，那蛮荒之地，那烟瘴之地没人去都，到那去那就算废那儿了。他这家一去可倒好，写个什么"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哎呀，皇上气懵了，宋神宗，哎呀，整不了你了，抓，再贬到儋州现在海南那嘎子啊，琼海那附近，反正就那两溜。那过去谁上那去啊？那地方兔子不拉屎的地方，那谁活人不敢往那去？到那去，我的妈呀，毒蛇猛兽。那个云南福建那边都是什么五毒教的地方吗？那边的除了个蝎子都咬人呢，给你毒上就完。那蝎子蜈蚣啥的，那个纸竹竹整上就完。哎，他到那又悠然自得，天天搁那是什么什么那叫什么什么竹杖芒鞋轻胜马呀、啊一蓑烟雨任平生啊什么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哎，宋神宗这回服了，哎，说你老哥你太厉害，这得了，把你召回到京城吧，就回来了。那谁说今几天前关于苏东坡和的这一段和今天惊人的一致？和谁惊人的一致啊？人我说这是贾东坡，这贾东坡是人开车的大车司机，车轱辘一响，黄金万两。那谁 K 哥，你没劝劝他吗？注意安全，别走火入魔。因为我们单位的江小鱼，人都入完魔了都。劝不了。哎，那但是功夫好，功夫。我说你咋，咱上奥运会？他说不行，那叫树高莫用啊，树高莫用。说你这伤着人不好，比赛难免是不是啊？拳脚无情。你这万一是给人使错手了，给人打坏了咋整？背负一辈子的这个包袱。所以我意思说，我在自个儿身上练没事儿，打呀，没死带活的打自个儿啊，拿双截棍呢、啊，双他铁的，就铁的，一刚刚响就那种铁的，这因为有金刚，他那是铁的，好像他没死带活就往自个儿身上打。到了，把那个肌腱呐，肌腱就是筋呗，打折，后来接上了，治疗的及时，完了这回不练了。双截棍说要给我，我们都是老将军的嘛，说要给我，我说我不行，我说我这体格不行，这老骨头一把，老骨头两下子打碎了，接不上了。啊，你说贾东坡的这一段。对，那谁苏东坡，你叫东坡的都厉害，号东坡居士嘛，苏轼，老苏那爷三个都厉害，是不是？苏洵、苏轼、苏辙，是不是？老苏的那叫霸榜，常年霸榜，哎，厉害，老苏也厉害，就是跟人家王安石老拧着干，王安石呢整那些青苗法什么的。宋神宗得意，但这帮人不得意啊。写到过去那人，你当官你就好好当得了呗，你拿点俸禄。宋朝那时候俸禄还高，那些文人，那些，宋朝不杀文人嘛？那些，谁说的？赵光义吧？宋太祖赵匡胤他弟弟赵光义，不杀文人，哎，这不能杀你，但是我能贬了你。一贬贬的，他写出一首诗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溜达一圈，你知道，人家拿那玩意儿当惩罚这些犯罪的，他这小子出去哪是惩罚去了，旅游去了。那是我们内蒙古大部分人都姓苏，你那蒙古人也不大部分都姓苏啊。 蒙古人姓很多呢。你像女真，后来那个满族人，什么富察氏、觉罗、爱新觉罗，是不是啊？钮祜禄，对不对？你们这就你家跟前的姓苏，你们那叫苏家屯。那谁，苏东坡的妹妹苏小妹也很有才，对，那老姓苏都有才，苏定方嘛，葛苏文。这个谁说的 ？K 哥，你在说周全王吗？就是作人，什么作人呢？周全王，他是这，但是人家挺厉害，人家散打呀，自由搏击呀，还是，人家那是真有真功夫。你像马保国那是啥玩意儿？扯呢嘛！那老头，咱说那老头，哎呀，咋说呢？老头反正也是这么多年，闯荡江湖没招了，是五连鞭，五连鞭，那也打出了一方天地来。叫人三拳给闷倒三回，最后一回起不来了。但是人家马保国人老头人厉害，老头武德，武德至尊无上，人家不讹人，呱一拳就给闷那嘎去，躺下了，就像个棍似的，扑通一下子就躺那嘎子。打他那个人吓坏了，比武虽然是比武，那也吓屁了。是签完合同了，那也不行啊！老头，你手下立下人命了，立坟头了，那还了得了？又这玩意又就那摸着前胸拍打后背呀、啊，又掐银钟啊，又是呼吸的，老头整过来了，老头起来不愣咋地没咋地，好，拿钱，拿钱来，你别的别唠。那个去年一点相思泪，今年方流到口边，啥玩意还今年方流到口边？你这写词儿的那啥，也就相当于马建涛，超歌大王。是不是今年方时是什么到唇边呢？你今年方流到口边，你这是啥词儿啊？你这太俗了。你这一点艺术的技术的含金量都没有啊，你这就大白话。那谁说那个伙计不讲武德下狠手，那马保国啊，这天天你那这个上海第一次比赛在上海。在上海这老头那时候没讲他想立腕，他想立棍儿。立棍儿呢完了他就上上海比赛去了。比赛有人向他发出挑战了。挑战他也应战了，应战了呢，马上就要开场了，就要比赛了，马上就要开始了。赛前的时候，这记者都采访他了，他说我是什么格呀党啊什么的那个接话发嘛，接话发，老头五连鞭，说这我手下不杀无名之辈，说对方撒马过来，是哪方小辈？报上名号，是没等报名号呢，这老头去告他媳妇去报110。没这边刚要打，那边110来了，行，什么啊？你们这怎么事？聚众闹事啊？就是散了，混走。老头哗，当时就站起来了。老头机灵，看见没有？今天是110来了，我们这是法治社会，今天我饶尔一条狗命。他日再见，我跟你说，小心我让你血染疆场。老头，我今天警察来把你救了。今天我警察要不来的话，现在你坟头草都长起来了。那家老头，完了，这是那是零几年那次比赛，完了这次的是这头几年那是在哪儿来的？这次是真他的上场了。但是呢，大家伙都知道，在网络流行的网络，别说泛滥了，咱就说流行吧，不是泛滥，流行吧，流量至上的时候，这些都是剧本，但是老头呢，打是真参赛，但是什么呢？人说好，我给你制造流量，制造热度， 你得给多少？他据说是就据网上传，给了他22万啊，22万。但那三拳一拳，3×7=21，一拳相当于7万，7万。最后那家打太狠了，最后呢，裤筒下我老头打背过气去了。这谁说那是苏东坡写诗取笑他的妹妹额头高？对，他脸长额头高，大本喽，他妹妹。那个老 K 直播真有才，谈古论今，信手捏来，白话东坡逗你玩，简单易懂赛李白。啥？谈古论今，信手捏来？你信手捏来？你抓狮子呢？哎呀，挺好个典故，让你这一说，给我说的啥也不是。那不是我说的，那人家苏东坡真有这段往事，真有这段那个典故，乌台诗案嘛，乌台诗案啊，老爱写那个也是宋神宗底下有一帮佞臣啊，佞臣，你像宋朝的时候从来不缺，是不是啊？哎，这些奸臣佞臣，哎，祸国败家之辈，你看最出名的是秦桧，是永远翻不了案了。
1: 喂，我进大厅了，在哪个窗口办呀？工商、税务、养老、医疗，前面、后面、楼上还是楼下呀？天哪，到底在哪儿啊？
2: 进门大厅引导台，有啥问题您就来，所有窗口全微笑，耐心指导，热情高。业务部首有帮办，舒心等待后答案，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这么热情。
3: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4: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个帽子搁哪买的？买啥呀？买了普通的帽子，哎，再买养一只猫，猫抓了耗子，让耗子克这个帽子，我这挺费周折呢。东哥说的，古有苏轼东坡文传千古，今有贾氏东坡车行万里，执笔写山河，卧轮踏四方，一身稳重，一身平安。叫东坡名字的都厉害，你苏东坡是东坡居士，那是号，哎，苏东坡何仲，哎，他弟弟苏辙字子由嘛，啊，子由是不是字子由？他爹苏洵，哎呀，那一家老苏的哈，那出名。我上学的时候也有姓苏的同学，我们屯子也有姓苏的，但是不行，没有老苏人家爷仨厉害。东坡居士啥呢？就是我刚才不说嘛，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贬皇上给那宋神宗给他贬到那之后，完了之后他，你到那让你去面壁思过去了，到那去思过，不，他领着媳妇孩子，搁那研究种地种菜，种完菜。

那周厨子哎抓鱼，哎，东坡做那东坡肉，哎，他那个他那种地那地，他得领他媳妇种地那地方，就在一个那个坡，那坡冲东边，他就给起个号叫东坡居士，哎，完了到那个杭州啊这些，还有那个湖州杭州什么的，西湖那那个东坡肉嘛，啊，东坡肉我吃过，上了一盘我们都吃没了，我们还问服务员，我东坡肉呢？服务员说上来了，我这咋没看着啊？那你们吃了啥钱吃的？我得看个盘啊，说刚才来那块儿就是。太黑了，这太黑了，西湖边，反正吃啥都贵，嗯，喝口水都贵，那一块肉卖48，我说这太便宜了，你个盘锦这也下不来，闹了半天就一块儿，一疙瘩，哎，那一疙瘩，那，我们也不知道那是东坡肉，你倒告诉一声，我们寻思那是啥，那是围碟呢。那些东坡肉一般都是一人一块，他那就我们就咱也不知道48，以为是就是一盘呗，一盘或者一小碗，一小碗也行，闹了半天就一块，吃那玩意，整的真隔路，一块一块的卖，嗯，那你卖猪总挣钱了啊，一根一根的卖，那一个猪得多少？那这是我妈也姓苏，嗯，老苏也都厉害，是不是？那个隋唐的时候有苏定方吗？嗯，那谁，我们只吃牛羊肉，啊，那你们是少数民族吧？啊，我们也想只吃牛羊肉，啊，那个那玩意不如猪肉便宜，今年猪肉老便宜了。哎，我现在都挑着吃，都吃。我什么那些啥，我就挑哪嘎的肥吃哪嘎的，哎呀，这样吃的我最近，哎呀，我这脑花我就觉得可好使了，现在我算账老厉害了，现在我回我们屯子我都能当大队会计。现在小时候没吃过这么多好的肉，猪肉啊，农村那时候都豆肉，都吃豆肉，你们吃过杀猪杀出豆来了，那也吃的刚香啊，哎，那时候吃不起啊，一年能吃个一回两回，过年的事儿，脑瓜就不好使呗，你脑瓜它是个转呢，高速运转，说这小脑瓜转的真快哦，哎，就是人家的智商就高，转的快，你得上油啊，你不能上机油啊，你得上点荤油啥的哈，猪大油荤油。哎，你看现在这孩子一考试考七八百那么考，我们那时候考七八十那就厉害了，你吃的啥呀，那苞米碴的，那高粱米饭，那吃完了那脑瓜都不转，一转嘎吱嘎吱响都。谁说这呼伦贝尔半数人都是蒙古族？你说那内蒙古族，内蒙古蒙古族自治区嘛？你到那个辽宁是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那一个屯子全都是满族。你说那玩意说的？那谁说苏轼被贬过黄州任团练副使？那里的菊花是落瓣的啊，那哪儿的菊花都是落瓣的。哎呀妈呀，没唱歌哈，不跟你们唠，哎，唠这玩意儿你们也听不懂。等会儿啊，唱个啥歌呢？

0: 唱。
1: 今天唱的嗓子发挥不好，发挥不好吧，人家以为我唱歌的水平就这样的，磕碜。嗯，咱本来唱的就不咋地，你再让人笑话你更完了。你这玩意儿，你唱歌这玩意儿，你必须每一次发挥都得是，淋漓尽致，让大伙一听说是每一次都有每一次的这个，良好的体验，收听体验。你这玩意儿整的巴拉科技的，你好像咱对付似的哈，咱得对得起咱挣那俩工资。那谁说象棋说师傅说歌唱得好，但是古诗解说一塌糊涂。那我啥时候解说古诗来的？你个象棋师傅，你问他认不认识字儿？你问问他。哎呀，这今天咋唠到苏东坡呢？苏东坡这个人哈，我跟你说，这个他要不是因为舞台十二。

干的话吧，他也能起来。但是啥，他老跟王安石变法嘛。宋朝的时候，王安石就是写那个什么“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那老头嘛，大宰相、大丞相、大宰相，太厉害了。王安石有才，他那个年代碰上那些人都有才，光老苏家就爷仨，哎，什么那些范仲淹、司马光。这都是那一伙，都是那一批的，还是大书法家、画家，都是，哎呀，一批一批的，那都是那个时代的，那个时代可能就，那你说风水轮流转嘛，那个年代正好就出他们啥玩意儿，唐宋八大家，人家说的是宋朝宋神宗年代，那唐宋八大，唐宋八大家，你能说出都有谁吗？是不是啊？那唐宋八大家人，老苏家这爷仨，你说说，什么那个柳宗元柳宗元、曾巩，老苏家仨，柳宗元、曾巩，写那个诗叫啥名来着？叫什么？原来一个，我上节目时，原来一个小孩过来考过我这个问题，问我爷爷那唐宋八大家都有谁呀？还真我那天咱说忘了落了一个曾巩，完了让这孩子给我笑话了。后来这孩子我告诉他爸，他爸给那孩子揍了，那孩子再也不来了。完了后来又来一个孩子，就前些日子前去今年刚开春的时候吧，孩子正放假的时候又来孩子呀，考我问，先问我这个。三国，三国年间的事儿，完了就第二天来考我魏晋南北朝。第二天我来上班来了，我再问那孩子，那孩子没信儿了，也肯定也是让他爸给揍了。他爸这败家的孩子，你考啥呢？你爹我都考不住他，你还去考的，那能行吗？给这孩子揍了。从那开始，我这节目里再也不来小孩了。来的都是小熊爸爸，什么米朵姥姥，什么来的都是家长。那个现在谁说的？现在杭州西湖畔还有苏轼雕像，对，杭州西湖畔留的名人众多啊。那个，于谦不是说相声的于谦，不是捧哏那个，于谦。明朝的那是，还有那个岳飞、岳武穆，自古岳飞两少保，人间方始重西湖嘛，岳飞岳少保封到官至少保，于谦也封到少保，少保少傅，柳宗元、韩愈、欧阳修，对，苏秦、苏辙、苏轼、王安石、曾巩，哎呀，小来现在起来了，你查豆包了又啊？那谁说 K 哥也有蒙住的时候啊？可不蒙住了吗？那上哪谁天天天背这玩意儿啊？他高考都不考这玩意儿，说这太难了。现在我本来吧，想搁这里边出点啥题子，大家伙互动互动，考一考。现在关键他又是豆包又是百度的，那比我还快。哎，那玩意儿他查呀，他不收费呀。你要收费的话，你看就跟没人回答了。那就是 K 哥，你的生日时辰啥时候的？哎呀，那是紫微星降进临凡。我们的屯子那半拉屯子都着了都。正好在秋收的时候，生产队，你们不知道，你们这小孩都不知道。那时候正好，那过去生产队都生产队大帮轰，哎，到那个去打完粮食了，收了粮食了，打完了羊完肠了，打成基本上成品了，完了开始往各家分，哎，生产队赶一个大马车，你到谁家门口了？我们得分几个自然队儿。一队、二队、三队、四队，这是我们同仁堂屯的。南边那个屯南六马架是五队、六队、七队、八队。哎，您这个赶上大马车到谁家门口了？你家多少？拿秤腰，秤腰完了之后，给你家分多少粮？正好分粮那天我是出生。
哎，那不得了呢，满是红。

0: 光，哎，瑞彩千条，霞光万丈。我下生的时候，哎，可不得了，那家伙，哎，屯子里都吓坏了，说这谁临凡呢？这是紫微星，不是。那生日是没记住，反正那天，那是什么？那都百鸟朝凤，哎，仙乐飘飘。瑞彩千条啊，红光满室，哎，不得了！这时候天有异象，对，天生异象，妈的！你后来是不是啊？我就后来我老厉害了，我都带领农民朋友致富，我要研究科技的发展。那时候整早了，那时候没人响应，没人听我，没人信我。老农民他就知道种地，他一根筋，他不就寻思种地？说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非得种地。我那你这整点买卖呢，挣钱来个都快呀。就咱们来市场经济，那时候都计划经济，那不行。行了，情况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明天下午一点，哎，不是周一下午一点半，快乐逗你玩，不见不散，周一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 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 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 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有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 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五条的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 93.9 车友。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0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顾经理。下午好，顾经理。
1: 立新，下午好。
2: 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款适合您的车。来了，您在买车的时候遇到了哪些纠结的地方？看什么车了啊？下午好，下午好啊。每个人关注的车呀，或者是换车的时候选车的时候纠结的地方都不一样。
1: 嗯，
0: 就是您纠结到哪个点上了，看上了哪块，或者是在同样的预算当中看到了几款车型，这个相中了某一点，那一台车相中另外一点，不知道怎么取舍的时候，咱们好好聊一聊，
1: 对的，
0: 看看现在应该抓住哪个。不都说抓大放小吗？是吧？
1: 其实买车啊，就是现在对汽车来讲，咱们生活的必需品，主要是看需求。
0: 对的，
1: 不是说每一辆车还适合每一个人，而是你买的这一台车，看你的需求是在哪儿，
0: 是不是适合你？
1: 对，咱就把这个主要这个车的优点，就是需要哪一辆车，需要商务啊、SUV 啊、轿车啊，咱就着重于哪个点去买车就行了。
0: 对，二手的 ES 二百代步咋样？
1: 太行了，
0: 很好啊。
1: 其实本身 ES 二百这个车是不追求更多性能跟舒适款的车，
0: 嗯，
1: 它主打的就是一个皮实稳定。
0: 对，
1: 那么你作为一个就想买一个交通工具而言的话，并且雷克萨斯这个品牌也是算是二流的豪华品牌吧，
0: 嗯，
1: 所以说买这个车不追求更多，只适合代步做一个工具来用的话，是一辆好车的。
0: 是的，二手的帕萨特和迈腾哪个值得买？看两台车的车况。
1: 对，这两款车首先你买，无论是迈腾、帕特、奥迪

0: 德系车，你既然想到二手的，就要看公里数。其他的像配置啊、年限啊，就是不是很重要的，
1: 就看哪个车况好啊。
0: 对的，
1: 再对比高尔夫阿兰和 ES 二百，就要求上下班代步省心，好开，好开，高尔夫好开，省心 ，ES 二百省心。
0: 这里边就是说，家里唯一一台车作为代步工具来讲的话，更推荐你买 ES。
1: 对，
0: 如果说我家里是第二台车，纯粹就是我自己代步
1: 啊，
0: 那么你买高尔夫，就是无论是假如说二十万级别的，最好开的是高尔夫的 GTI。
1: 嗯，
0: 十万级别的最好开的那就是高尔夫。
1: 嗯，
0: 市区通勤代步，包括所有的驾控来讲，高尔夫这辆车基本上没有平替。
1: 你之前如果没怎么开过车，这次在买台车以代步为主的时候，买个 ES 二百，它的驾控体验也完全足够你了。
0: 对的，
1: 虽然好多人评论说 ES 二百又动力啊，又操控体质、操控的感受不好，也够用了。
0: 对呀，实际 ES 二百它仅是降低了自己这个入门的门槛。正常的话，那你喜欢动力的话，你可以买 ES 三百啊。
1: 对
0: 啊，混动的动力好很多，就是根据你的预算，根据你的需求。其实 ES 二百是一辆好车，但是说很多人说那动力弱，那你咱不就要耐用吗？
1: 对呀，来继续。沃尔沃的 XC60 致远豪华新疆用讲一下，或者同价位有什么推荐？
0: 这款车你基本上大概是预算25万左右买车，XC60 这个级别的竞品基本上就是奥迪的 Q5、买一个奥迪 Q5 买一个24-5万，基本上价位差不多。就是这两款车，如果不想买XC60，那就买奥迪 Q5；不想买奥迪 Q5，就买XC60。因为你这个预算的话，你买像宝马的 X3，包括你买这个 GLC， 价格还不够。
1: 整个 Q5 就得了。
0: 对，就这两款车选一下吧。
1: 英仕派精英版怎么样？挺好。
0: 精英版也就是英仕派的这个低配版本嘛。其实你买这种车，英仕派、雅阁、天籁、凯美瑞，千万不要去追配置。你就买最低配、最入门的就行了。追配置的话呢，你就上美系了。美系的入门都比它配置都高，所以说在这里边买，既然想省，就不要追求配置。
1: 对，8万以内买啥车？100公里巡航最舒服。
0: 100公里巡航是续航吗？
1: 续航，哎，啥叫巡航呢？
0: 8万左右，其实你现在要奔着省的话，你就看看比亚迪的这种插混车型，像这个海豹啊，包括这些车型，秦 PLUS 呀，都可以啊。
1: 然后。是哪儿了啊？下午好，各位啊！巡航续航，哎呀，一说到巡航就想起了这个摩托车似的巡航，在汽车里边巡航这词儿，
0: 定速巡航，就是这里边就是之前啊，最早的像这个传统车型带着 L2 辅助驾驶呀、像定速巡航啊、主动刹车呀、还有车道偏离系统啊，这个配置其实已经完全够用了，
1: 对。入门是典雅，中配是精英，这车就别买配置。我们意思就是，您能便宜就买便宜的。
0: 追配置，咱就不看日系了。
1: 对，
0: 就是日系车这个配置，其实买车往往很多人是纠结这个高配低配呀。如果高低配呀，假如说因为你在这个销售过程中，包括你在网上可以查，就每一个级别，他会说增加10000，下边多了4项配置。其中这4项配置都有什么什么什么，再增加10000，又可以增加6项配置，你就对比这个配置是不是你想要的。很多人买车，我就想买一个带真皮座椅的，那好了，那就咱就买第二档。很多人买车说，我还要买一个带有这个电动座椅，还有带加热的，这个正好是您需要的，这个时候呢，咱就上下一个配置是可以的。
1: 是的。来继续啊，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想买个库存车，26年4-5月份的博越 L 山河，这不叫库存呐。
0: 对，这不算库存。
1: 90,800合适吗？
0: 可以，就是这种车型啊。其实很多库存车，包括前两天大伙都吵吵的菲亚特500呀、什么这奥迪 Q8，实际在天港也都库存4-5年以上了，21年出厂的，就是没有卖不出去的车，而是看价格，
1: 便宜就行。
0: 对呀、你这个26年4-5月份，它已经算不上库存了。
1: 对，
0: 不超过1年应该都算不上库存车。
1: 来继续啊，连线。
2: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是您问题。
0: 下午好。
2: 啊，是这样，老师，我最近看有款车是 S90。那目前两个选择，一个是在郑州地区的全新车，然后享受完省补置换最低配，大概加商业险全啊，终身质保21.8万落地。另外一个选择呢是大概15万的样子，可以买一个23年的致远。
0: 嗯，
2: 买二手的。

0: 公里是6万公里以内。
1: 嗯
0: 嗯，就是现在不太知道怎么选择，老师，听听你的意见。
1: 嗯，既然啊，跟你选这个基本上就差在这个座椅舒适度，包括音响这些舒适性的配置提升了。
0: 嗯，
1: 但整体就是发动机变速箱整体感受是是一样的。我认为如果现在来选的话，你就买21.8万这个爆牌落地 S90 这个低配都行了。
0: 嗯，
1: 你在乎这个8.5件的音响跟这个座椅吗？
0: 其实也还好。
1: 对啊，
0: 然后东北用车偶尔座椅加热可能行。
1: 座椅加热这个其实对东北用车，你买个低配加一个有1000左右。
2: 好加，
1: 嗯，
0: 明白。
1: 对，
2: 这台车不是还是想要长期持有吗？对不对？
1: 这个车为什么呢？因为本身这个现在低配的价格合适。如果低配的话，假如说像当时落地24，咱买个23年的，买个高配的，大概落地19左右，是吧？那咱就买一个高配的，不上那10万公里，咱买一个舒适性配置更高的。而是现在低配的价格太低了，
0: 相当于现在是。一手路我们要21.8，另外一个是15，咱俩大概差个7万块钱。
1: 其实是这样的，根据你预算需求吧。我认为是你要预算从容的话，咱就上一个买一个26年上牌的，差3年车。如果说我这个21万多花的稍微有点费劲，其实15万买这个23年的车，性价比更高。
2: 还有就是未来你想打算咋样？你说这台车我轻易
1: 长期持有
0: 5年以上吧，最起码5年以上，
2: 买个新的得了，
0: 不考虑换车。
1: 对，买个新的也行。
2: 对。
0: 嗯，但就是他有一点，老师，就是我不太懂。他说的是26年1月份出厂的，目前有几个月的库存。
1: 嗯，
0: 这种的咱们会有什么问题吗？
1: 没问题。首先，他这个质保是按照你这个开发票日期开始质保的。
0: 嗯，
1: 这是没有问题的。
0: 明白。
1: 对，长期持有买个新的，说我就想3-2年，我这车我只是做一个中途的这个代步，完事偶尔就有可能啊，3-2年我再有换车的计划，这个时候你买15万这个应该是亏的最少的。
0: 明白，谢谢
2: 您
0: 老师。
1: 嗯，
2: 别客气啊，好嘞。博智7和比亚迪汉选哪个？
1: 这辆款车是你喜欢配置的话，肯定是选比亚迪汉了。博智7这个车就包括你这个什么这个比亚迪汉的现在这800伏这个超充啊，包括这个二代什么这个刀片电池啊，在博智7面前，它的确是领先一些。博智7只是追求稳定款车，是吧？16.98万入门级的600公里续航的，我认为你只求稳定。考虑到售后更靠谱的话，就买博智7。喜欢这种配置啊，包括喜欢这种更多的像这个超充啊、续航来讲的话，就买一个大汉。
2: 好，来下一位啊。来，
3: 你好。
2: 你
3: 好，
2: 张
3: 叔。我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现在看这个新款的 A6，和奔驰 E。260四驱的，因为总在黑龙江，是选260四驱的，还是选300，还是选奔驰 A6？这俩车
2: 风格上你有自己的喜好吗？
1: 对，这两款车主要看你喜爱程度了。
3: 没有啥太大的风格，就这俩车外观都不是说多么漂亮。就
1: 是花这些钱买一个 BBA 是吧？
3: 对，因为我原来开的是 B9。
1: 这里边我建议你上一个奔驰1260四驱，比普通版的贵了将近2万块钱吧，也是比13版能省点。因为北方地区说实话啊，就是尤其你黑龙江地区冰雪路面的时候，纯后驱跟四驱差挺多。这种车你看啊，像1260四驱这种车只有北方地区能销售，在南方卖不出去，没有用。但是在北方来讲的话，用途很大。
3: 那他和 A6 他俩选咋选呢？
1: 你要同样花钱的话，一定要买个奔驰。
3: 哦，
1: 对，你毕竟你换一回车，原先开的大众的 B9 是吧？
3: 原来开的是 A4。
1: 啊，原来开 A4，对吧？现在要是选，你再选 A6 也是选个 C9，换个风格。
2: 对，
1: 奔驰这个整体的这个品质啊，包括品牌还是优于奥迪的。
2: 给自己换车的时候也换上新鲜感。
1: 对，
3: 主要是我还有一个啥问题，就是我每年的公里数稍大一些，基本上在5万到6万公里这样。那个对于这个行驶的油耗吧，还是因为要是差2毛钱一年也差不少钱的。
2: 这两台车油耗差不多
1: 一样。就是这，你基本上5-6万公里的车，大部分还是以高速为主。高速的车啊，基本上这些车百公里油耗都不会超过7升油。
2: 6个多油。
1: 尤其你经常公里数多的，有冰雪路面的，有下雨这个路面的时候，四驱还是要比两驱好得多。
3: 哦，
1: 对，在北方夜晚。

0: 尤其黑龙江地区，建议你上一个市区1260。
1: 那老师，我再问一个，就是新那个老款的这个 C8 的 A6 的四驱，现在买值得买吗？
0: 你能接受这个价格吗？
1: 价格是能接受，因为它没有新奥迪那个最就是两驱的便宜呢，没有它贵呢，主要是因为我就考虑一点，买完了之后这不是新款上市了吗？
2: 这就没推荐的原因。
0: 对，实际上啊，就是说买这个 C8 奥迪的，因为它现在属于这个新老交替，它是属于这种处理库存的这个状态，价格有优势。其实往往很多人买这个车都是因为价格便宜他才去买的，33万多是吧？33万买一个原先的奥迪的四驱45是吧？你这个时候都源于价格嘛？
1: 我还咨询一下，就是。我大概想花30万左右想买一个，还有其他的车推荐吗？
2: 就可是 BBA 里挑吧，别的车就别。
0: 你30万落地，30万裸车呀、啊？
1: 那裸车落地40以内都行，30吧、
0: 嗯。对，基本上一个奔驰、一个宝马、一个奥迪这三款车买轿车的话，
2: 对。
0: 嗯，更推荐你买奔驰，然后去买宝马，最后买奥迪。
1: 老师，我再还有2.0的那个45的 A8。它的油耗能咋样
0: 呢？油耗的话是 A6 的，基本上100公里在市区的话能差2升油那样吧，
2: 高速上差不了太多了，
0: 高速上基本上持平、一个6.5一个7.5，基本上这个油耗。
2: 嗯，
1: 但是它那个空气悬挂就是就后期因为买这个车吧，我不可能短期之内换车，最起码得开个7-8年，或者是10年也有可能，就长期持有。这个后期这个故障率啊，哪个车更低一点？
0: 哪个
1: 包括45的 A8、还有这个新款的 A6，还有那个四驱的奔驰 E
0: 都稳定，只是说在修车保险的成本上，你买奥迪6跟这个奔驰 E 级，你就要按照是40万的车去养，而是买奥迪 A8，你要按照60万的车去养。所有东西包括配件，包括保险，贵20%都属于正常的。
2: 后期是这样，
1: 想不明白，
2: 为啥想不明白？其实很简单，一个是40万的车，一个是80万的车，那台车注定要比这台车多花钱。
0: 对，
2: 但是你的感受它也是随之增加的。
0: 对，我要是你的话啊，就考虑到油耗了，还考虑到后期保养了，还考虑到折旧，那么这个时候我会花24万买个40的奥迪A6。啥都省了，
2: 要不然就花少钱办大事儿，
0: 对，
2: 要不然咱就把钱花到极致，享受到极致，
0: 对，
2: 卡在中间就哪头都不占，最后你就闹心，钱又多花了，又感觉没到位，到位了呢，感觉还得多花钱。
1: 现在45的 A8，我刚问一嘴，他们长春有卖是52万块钱左右，51.88万裸车，
0: 对，这是符合全国行情的这个价。
2: 这样吧，我们给您总结一下建议，要不然咱就到头，咱买个 A8， 咱哪儿哪儿咱都感受到位，最后多花点咱多花点了，因为咱级别也不一样了，
0: 就
2: 要不然咱就再把钱省点。
0: 对呀、啊，你从30万都买到55万了，不落地52的车落地的58，
2: 对，
0: 那不是你多花20万吗？你
2: 要
0: 考虑到油耗的地方，还考虑到养车成本，20万留着养你6的话，你咋的还不养4年的？
2: 对。好吧，要不然咱到头，要不然咱就省钱。
0: 对，
1: 那你的意思买也就是买老款 C8 的40的，
0: 你都算到油耗了，算到养车成本，算到日后的这个折旧成本了，那你就买最低配的就完了嘛。大年卖同的价格买奥迪A6多香嘛。对吧，
1: 行，先这样
2: 啊。
0: 好
2: 嘞，
1: 好嘞。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买10万块钱车，你可以去计较油耗，100公里差一升油的确都是算钱，你都买到60万的车了，你还差那一升油吗？
2: 其实这一升油它差在心理上的一个感觉啊，再怎么花钱，因为首先 A6 和 A8 它级别就不一样，这里面差的钱呢又差的挺多的，那叫这份纠结。首先你要固定好自己的预算，它难在哪儿呢？哎呦，40也行，60也中，我花哪个都可以，都能花得出去。
0: 其实这种人的想法啊，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买二手的，去体验一下，是吧？我就是买二手的也六，二手的也。

0: 要么都可以体验，
1: 嗯
0: 啊，最后说感觉哪个好，咱就买哪个就行了。
1: 亚洲龙和开门双擎哪个省油？
0: 嗯，那肯定是这个双擎省油啊。就是整体来说，亚洲龙跟开门瑞这两款车，如果都是双擎的话，它俩是油耗是一样的。
1: 对，来，咱继续连线。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来，我们看看这一位啊。来，你好。
2: Hello， 帅哥，你好。
0: 你好，
1: 好，有什么问题？
3: 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5: 新车推荐：
6: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7: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5: 维修保养。
8: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9: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5: 二手车评估：
10: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1: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5: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Pro 也比17 Pro Max 要强啊，是不是啊？
2: 就是唯一一个强的点，就是330的动力要比它强，对吧？
0: 对，动力比它强，舒适性没有5系好。就5系整体来讲，假如说你是20岁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单身的时候，我自己体验下330行。尤其你现在你都成家了，对吧？还有孩子了，父母也考虑到这一会儿，咱既然花钱不差个30000，买个大点的，这是对生活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实用的。
1: 包括之前你这个动力的事儿，原来开本田 CRV， 再换到这个，无论是3系还是5系，哪个动力都非常好了。
0: 对，
1: 咱就不比这份极致了。
2: 行行行，那个525，他说落地我全款买吗？我不打算贷款。价格能说吗？这个
0: 能。
2: 他说4S店给我的报价是31，
0: 是把保险都算上了吗？
2: 对，所有都算了。
0: 那你再有个置换补贴的话，大概这个车整体落地大概是9左右。
2: 啊，对，是这个意思。
0: 对，
2: 有个13000的补贴嘛。
0: 对，13000的这个置换补贴大概是9左右能落地吧。
2: 啊，那正好卡在我预算上。
0: 对呀，那你就买525了，
1: 舒舒服服的啊。
2: 这个我最后一个问题，老师，因为我知道330这个车呢，国外已经发布了嘛，咱们这还没有。五系有这个问题吗？换代问题？
0: 5系暂时换不了，3年以后能换代就不错了。5系是去年刚改款的。
2: 就是说它肯定要比3系改款要晚，是吧？
0: 对的，3系本身就是宝马这个车跟奥迪一样，宝马都是从3系开始入手，而是这样的奥迪都是以 A4 先入手，先改款，然后再去给改 A6 改5系改7系。
2: 哦，就是肯定比它晚就行了。
0: 对，你就买525吧。
2: 525这个车小众吗？老师是不是所有人都买530
0: 了？就是相当大众了。
1: 不小，
2: 我怕所有人都买530，我买个小众车不好。
0: 不是的，就是这里边其实525跟530，往往很多人就想买330的时候，说得了不行，我差30000块钱我就买525，哪怕功率低点，但是从级别尺寸上是提升了一个级别。追求极致的人啥说，那我就再不差30000，那我就买一个530。他是更追求极致的人去买530，外表翻不出是525是530的。
2: 那可是我一个很近的亲戚，他刚买了个530，怎么42万落地啊？
0: 他是顶配的530钻享 M 运动，当时他买的时候应该在38左右，落地43。
2: 落地43，他说。
0: 对。

0: 啊，38轴43，现在优惠完了是355,000，比他说又便宜30,000。
1: 现在就是说，咱买那个车型的话，落地得40不到吧？
0: 你用不了40，39就落地了。
1: 哦，好嘞，好嘞，
0: 嗯、
1: 好老师，
0: 好，
1: 谢谢老师啊，
2: 嗯、
1: 谢谢老师、
2: 嗯。所以有的时候啊，家里人说的话还是对的。
0: 对，
2: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还是5系要更好。
0: 对的，
2: 嗯，表抠了，啥也看不出来。对。
0: 的确这样，
2: 让他开他也开不出来。
0: 对，基本上这个车。就是每个人对这个车啊理解不一样。
2: 嗯，
0: 他的幸福感在于说，我花了50,000块钱买一个100万的大宝马。
2: 嗯，
0: 这种心情不一样。其实空调坏了，他开窗户，他心里都美滋滋的。
2: 嗯，
0: 就每个人理解不一样。
2: 对，
0: 但我在这其实你买13年的85系啊，就是有的人花30,000块钱去买。
2: 嗯，
3: 一到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4: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3: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4: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3: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4: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3: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新车推荐。
7: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8: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4: 维修保养。
9: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0: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4: 二手车评估。
11: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2: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4: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工具车的属性，所以说你开兰德酷路泽你就开570，它也不比你这个GLE 这个450高档。
14: 我了解了。
0: 对呀、啊，你开奔驰 S450，他开那个就是丰田的570，他比你还贵好几十万，你能说570比这个奔驰 S450高档吗？不存在的，
2: 赛道不一样。
0: 嗯，
14: 对，看我还是想，因为我还看了一下雷克萨斯的车，雷克萨斯这个级别的话，我倒不是喜欢他们那个形状。
0: 雷克萨斯这个级别就看 RS500了。
14: 对，是的。
0: 对啊 ,RS500 这个车是属于啥呢？就像买沃尔沃X790那种车主，年龄稍微大一些，低调奢华，买雷克萨斯。你现在属于买奔驰的车主跟买雷克萨斯完全是两个风格的。
2: 而且感受也不一样，还是奔驰的要更舒服一些。
0: 对啊，你60岁以后说我想那啥点，我就买个雷克萨斯 RS500, 花60多万、
2: 嗯、
0: 是吧？你现在这个年龄本身原来就开奔驰的。
2: 继续吧。
14: 老师，但是这个 GLE450 的这个车，你说品质各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发动机啊，有没有什么？
0: 没问题啊。
2: 您开这台现在这台车，它有啥问题了吗？
14: 目前现在这台车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2: 对呀、
14: 啊，奔驰品质还可以。
2: 当然，
0: 奔驰就是奔驰嘛。
14: 啊，好的，
0: 放心吧，
14: 谢谢。
2: 嗯，
14: 好
2: 嘞，
14: 谢谢。
2: 嗯。

0: 故意的吗？哎呀，咋那么多故意呢？我看看你说啥了呀？0.08，0.08行。
1: 对，0.08这个车就是整体来讲，就是更适合这种年轻人的需求。
0: 嗯，
1: 无论是从外观、从内饰整体设计上讲，年轻人更喜欢，并且领克这个车全系对标来讲。价格卖的不是很高，并且是品质上比他们都要好很多，
0: 嗯，
1: 是吧？这里边其实同样花钱能买领克的时候，更推荐你买领克。
0: 对，行，咱继续看，继续连的话，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15万左右推荐什么纯油的车？希望省心一点，安全系数高一点的，一年也就10000公里出头。
1: 买个别克的这个君越。
0: 可以，
1: 再上来一算啊，再加10000块钱，
0: 对，
1: 来个别克君越，
0: 嗯，连线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来，这也许这位，来，你好，
2: 来，老师你好，
0: 客气，说您
2: 问，我想问一下子，我想问一下子，就是现在那个这以 LS9 线控的，
1: 嗯，
2: 这车怎么样？
1: 可以啊。所有的线控刹车，所有的线控转向，都是为了智能驾驶在铺路。
2: 他是这样，他现在4S店，他这个都是顶配的，和线控跟线控差将近，差一些钱，
1: 差一些钱是吧？你要是在乎这种辅助驾驶，这种这个智能驾驶，就买这个线控的。他现在有现车，
2: 我是想买的。现在有现车，
1: 有现车是吧？就是你叫钱那种，就给车那种人是吧？
2: 对，
1: 行，那就可以买。
2: 老师，我三电机跟这个双电机，除了速度上还有什么优势？
1: 速度稳定性，稳定。
2: 我是一开始我想买个二手的E300，后来现在看了一眼这个车，感觉驾驶感还挺好的。
1: 驾驶感，这是这种电车是油车是取缔不了的，看好的是自己 LS9 是吧？
2: 对，
1: 你现在看的是多少钱？线控这个带线控刹车、线控转向的，
2: 35左右
1: 啊，行
2: 啊，不是全下来，
1: 就是整体有一点，买自己的车现在交钱给车，咱就买。
2: 哦，
1: 嗯，
2: 行，
1: 明白吧？
2: 好，
1: 行，
0: 好嘞，参考啊。威士90跟福特烈马推荐哪一个？
1: 这90多车总体来讲，福特烈马这个车是大伙就是什么 2.3T 这个车，就是我未来是玩越野。其实这个福特烈马这个只有大脚板的，这个作为越野车来说比较好用。威士90这个车就类似于当年两门的牧马人，
0: 嗯，
1: 风格组，但是你玩的成本要稍微高一些。同样就是想买二手的，花个30左右万买一个威士90玩玩是可以的。
0: 对，来连下一位啊。来，你好，
3: 就是那个老师，就是那个你好，就是我看了三个车，一个是小米7的超长续航版，
0: 嗯，
3: 然后一个是阿维塔06T，一个是阿维塔07L，然后。我是在北方，在沈阳这边，就是你推荐买哪个？
1: 预期你看是多少钱的预期啊？
3: 预期是超长续航版那个25万3500的。
1: 那个你看的那啥呢？看
0: 阿维塔呢？
1: 阿维塔是？
3: 那个阿维塔是 Max 双电机版的，就是那个第二档的那个23万吧，我记得。然后。阿维塔07L是249800。
1: 嗯，整体来讲，阿维塔这个车是适合男生开，它的整体风格更适合男生。小米7啊是更适合女生开。整体这两款车，你又考虑到售后都行，是吧？在这块，阿维塔的这个售后服务我方不方便？小米的售后服务方不方便？就是以售后服务为主。还有一个就是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这个阿维塔。阿维塔是设计的更运动一些，风格更足，对吧？
3: 对对对，我就是觉得那个阿维塔要好看点。
1: 对，阿维塔更适合男生开，小米7更适合女生。整体这两款车，它俩是直营的。
3: 我还有一个就是买阿维塔的话，就是未来它，我就是担心它会解体，因为它不是它是合资车，
0: 所以说推荐。
1: 这就我跟你讲的就是，你还要考虑到售后。
3: 哦，
1: 对，小米最起码

0: 你暂时它不能找到售后，
1: 销量很大嘛。
0: 对，阿维塔这种车型本身也是三家合作开发的，是吧？有一家说不行了，这亏损太多，咱就解散嘛，他就可能很快就解散。
1: 对，但小米不会，
0: 对，
1: 暂时不会，最起码相对这个来说他不会。
0: 对，所以说要考虑到售后。其实这里边风格共足的我知道，包括我自己买，我不考虑到其他，我会买这个阿维塔。
1: 嗯，但我会买小米，因为我觉得能时间长点，
0: 售后更靠谱。
1: 对，毕竟是过日子，
0: 嗯，
1: 车还是挺重要的。但这个车后续我想维修或者想保养的时候，这个地儿得在。
0: 对，
1: 嗯。
2: 嗯，行，那我大概知道了。
0: 啊，明白啊。
2: 谢谢老师。
1: 哎，好嘞。
0: 嗯，
2: 好嘞。
1: 那天哪台车来是因为车友来连线，他买的是啥的？哪吒好像是。
0: 对呀、
1: 啊，哪吒。不给保车损了，因为、
0: 嗯。
1: 这个因为品牌也好啊，音响也好，就是它这个车损保不了，被车子崩俩大灯，然后应该是自己自费嘛，花了10000多、
0: 嗯，
1: 就在想这个售后的这一个事情。
0: 对呀、啊，
1: 就品牌对于新能源来说，这个品牌的长久度，
0: 对，
1: 是你最应该考虑的事情。
0: 这里边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给你推荐车，其实明明知道那个车的确性能要比它更好，
1: 嗯，
0: 有的时候同样花钱，为什么我给你推荐这些大品牌的，像大众的，
1: 嗯，
0: 丰田的，
1: 嗯，
0: 别克的，
1: 嗯，
0: 因为这些车当你在日后使车的时候，售后你会很省心，
1: 对。
0: 包括你现在你看到什么这个智己啊，其他这个车型，包括阿维塔这种车型，
1: 嗯，
0: 到时候这个售后是很麻烦的。
1: 几家合作是有一家就不想做了呢？
0: 对呀、啊，所以它会很麻烦的。所以说在这里边更多的推荐你买这种汽车厂家生产这种车型。
1: 嗯、
0: 首先你日后维修保养这块是没有问题的。
1: 麻烦，
0: 嗯
1: 嗯。来，咱继续连啊，连线点连线，你就打字说连线。锐放混动、锋兰达混动、途岳新锐。锐放混动和锋兰达混动挑个便宜的。
0: 对，锐放跟这个锋兰达整体来讲，就是包括你买这个途岳啊、
1: 嗯、
0: 就是整体来讲，这也是你买这个车还是为了要省油、
1: 嗯、
0: 省心，
1: 对，
0: 最终目的是省钱，
1: 对，
0: 对吧？你就买一个锐放的混动或者锋兰达混动，哪个便宜挑一个都行了，
1: 它俩是一样的车啊。
0: 对，别挑配置，就看价格。
1: 一年2到3万公里，城市高速各一半，预算45，目前看了 RX350 QC 黑武士 XC90 飞行家，给推荐一下呗。
0: 买Q7呗，
1: 黑武士呗。
0: 对，买Q7黑武士啊。整体来说，这个车无论从市场保有量来讲，包括从车来讲的话，奥迪Q7排到最前面、
1: 嗯。
0: 等到你看林肯这车型，相对比较小众。
1: 这里边，要不然咱就Q7享受到极致，嗯、要不然就350再省钱到底儿。
0: 对，
1: 因为2-3万公里、
0: 嗯，2-3万公里
1: 高速上也还好。
0: 对，
1: 油耗一般。
0: 对，
1: 嗯，市区能稍微省点儿，
0: 省钱就买雷克萨斯。
1: 对，
0: 整体感受更满一些的话，
1: 就买
0: Q7 黑武士。
1: 嗯，继续往下看，2014年的宝来自动挡16万公里还能值多少钱？
0: 大概2万左右的价格吧。
1: 大众 CC 这个价格有更好的选择吗？
0: 现在大众 CC 优惠个6万左右吧，16-17万其实买一个运动风格比较足的车型，主推 CC 吧。
1: 嗯，
0: 我认为年轻的时候你不要去考虑这种帕萨特呀、迈腾，
1: 嗯，
0: 就买大众 CC 都行了。
1: 对，
0: 因为你花这个价位，就是说20万以内，基本上没有比 CC 开着更好用的。有的时候你说是19万多块钱买个宝马三系，我10多万块钱再买一个这个奔驰 C 级，都能买到。
1: 嗯，
0: 但是整体开的感受都赶不上 CC 的。
1: 是，高山八怎么样？
0: 高山八配置好，价格便宜。
1: 行，
0: 嗯，
1: 14款的这个说过了啊。来，咱继续连连线，点连线你就打字说连线啊。XC60B5智雅能买吗？
0: 能买，
1: 能买啊。VS5途岳新锐推荐哪个？途岳新锐吧。
0: 对 ，VS5这个车整体来讲是大众的品质嘛。看价格，就是说我买一个 VS5 比这个新锐这个还便宜10000多，
1: 嗯，
0: 看价格，
1: 对，
0: 品质是一样，就是品牌稍微差一些。
1: 奥迪 A3 推荐聊聊呗，车挺好的呀。
0: 奥迪 A3 就是你预算15-16万的这个车啊，就是说大伙都知道奥迪 A3 价格基本上接近于大众 CC 的这个价格了，
1: 嗯，
0: 这个空间你只要能满足15-16万，在市区除了高尔夫就是奥迪 A3，
1: 嗯，
0: 是开的最好用的，
1: 嗯，
0: 不考虑到空间，包括这种车型上高速基本上在驾控方面相对这个价格来讲的话，1.4T 1.5T 这样的发动机基本上在这里边算是无敌吧。
1: 嗯，长安逸动，如果你看看别的，长安逸动这个车，你一年开10000公里，开10年8年，它也坏不了。
0: 对，长安逸动啊，这些车型是配置好，
1: 嗯，
0: 设计的好看，空间大，卖的

0: 价格不高。其实唯一的缺点，你买这种车在我们眼里就是保值率稍微差一些，其他的都不是问题的。
1: CRV 混动稳定吗？
0: 稳定。本田这个混动技术，从严格意义上讲，从技术层面来讲，从节能、油耗、动力是优于丰田，是吧？整体来讲，你买丰田、本田这种混动，你不用担心品质。
1: 理想 L6 和泰奇混动，买 L6。
0: L6 这个车，它其实只是一个凹造型的方盒的吧？
1: 对，
0: 就是这里边，你这两款车相比，其实你买泰奇没有拿得起越野去。
1: 嗯，
0: 就是整体城市来讲的话，还是买理想 L6。
1: V3 朗逸新锐推荐哪个？
0: 朗逸新锐，
1: 就是 V3 捷达，它是大众和一汽合作的。
0: 对，
1: 但朗逸是大众的。
0: 对，
1: 这个虽然是合资的，但是这个里边能选朗逸还是要先选朗逸。
0: 你抽那个标也得买大众的。
1: 对呀、啊，
0: 就是你像我们就说骑摩托车，豪爵就是豪爵，铃木就铃木。
1: 嗯，
0: 没有豪爵铃木，对吧？能贴铃木标的肯定比豪爵强。
1: 对呀、啊，你再怎么用铃木的东西，
0: 对呀、
1: 啊
0: 嗯，你不还是豪爵吗？
1: 嗯、
0: 你不翻东西不还是用豪爵？
1: 你去他那，他就说，哎，我用的是铃木的。
0: 嗯，
1: 那人家你为啥不直接就买个铃木的？
0: 对呀、啊，铃木从来不说我这是豪爵。
1: 对呀、啊，或者我东西给豪爵用了，他不说吧？
0: 对的。
1: 开个十年八年是哪台车呀、啊？我看一看，长安逸动是不是？
0: 没问题，
1: 可以能开得住。
0: 现在来讲，就是叫个汽车，一年一两万公里，十年八年都没有问题的。
1: 对。为啥会选车纠结呢？就是我们这个钱能不能买个更好的？
0: 对的。
1: 那我只看这一个，那你当然就只能买它。
0: 嗯。
1: 来，下一位，您好。
2: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说您问题。
0: 你好。
2: 你好，老师，是这样，就是我那个想买个 SUV。
1: 嗯。
2: 然后，之前弹幕您给我回复过，就是我看的是昂科威 Plus 这个车没问题。
1: 嗯。
2: 但是我想说，您看像这个价位还有没有其他的燃油车可以推荐的？
0: 预算二十左右是吗？
2: 二十之内，就是最好就是十五六、十六七，差不多就到头了。因为我看了大众那个途观 L Pro， 价格有点。
1: 那就昂科威 Plus 吧，这个也没有什么比它更好的推荐了，除非你是二十万预算稍微再往右点，你说咱们稍微上一个级别，这是可以聊的，比如看看锐界 L 啊，或者这些车型，你如果要控制在十五万多、二十一里控制住，昂科威 Plus 挺不错的。
2: 因为我这个城市是甘肃兰州，
1: 嗯，
2: 它是那个一口价基础上没有优惠，但是我隔壁的一个省会城市陕西西安，
1: 嗯，
2: 它直接就优惠一万块钱，
1: 嗯，
2: 我就很纠结，我又不想到西安去买，因为不是还要倒腾那个车牌嘛什么的。
0: 你这为什么问呀？
1: 这倒腾一下车牌几百块钱的事儿，咱挣钱这么快，一万块钱说正经吗？
2: 不是，我嫌有点麻烦，就是因为我得在陕西做报废车嘛，
1: 嗯，
2: 得花几天时间，
1: 嗯。
2: 然后当时还要上陕西的牌照，不是说等半年以后才能回那个本地城市再去换牌照吗？这样
0: 你这个在当地报废的，西安买车上西安牌正常领补贴啊，正常领补。
2: 那我报废是在兰州报废吗？还是你看是在陕西报废？
0: 就是搁兰州报废都可以，只要有报废指标，跟咱提车都可以享受国补的，
1: 对，
0: 跟上两位牌没有关系。
1: 嗯，麻烦是。麻烦一下，但是咱这一万块钱多长时间能挣回来呀？
0: 兰州离西安，离西安多少公里？
2: 开车多少公里我有点说不上，开车反正是六个来小时吧，
0: 七百公里呗，
1: 差不多。
0: 嗯，七百公里你坐火车去，装
1: 对呀、
0: 啊，再回去，大概有那个1500块钱费用够了。
1: 嗯，
0: 相当于你出来两天挣8500。
2: 嗯，
0: 对吧？
1: 八千五，那点啥不好呢？
2: 对，然后两位老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锐界 L，
0: 嗯，
2: 就是锐界 L 的油耗是不是比昂科威要高很多？
0: 嗯，
2: 还是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两万零差一升油吧，
1: 嗯，12升市区。
2: 啊，然后锐界 L 的话，就是那个两驱的那个豪华就行是吧？
0: 可以，那不就19万多吧？
2: 哦，我还没太细问，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您看，我想的是一个是出差工作用，能提升耐用一点，
0: 嗯，
2: 平时上高速可能相对以后会偏多一点，
0: 嗯，
2: 我就说像那个星越 L 这台车能不能开个大概10年左右，也是小问题，老师，
0: 没问题，就是说这里面长期持有，如果你能多花2万，你就看看锐界上一个级别，
1: 对，
0: 就能跑长途，就能出差，空间很重要，舒适性。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们，王和威 Plus 这部车共识
0: 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

0: 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

0: 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38159 39 38169 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还有一个好消息，其实就是今天是星期五，哎，今天晚上我们再坚持一个半小时就可以下班了。哎呀，好开心呐！然后周六周日我们就可以休息了，对于我们大部分朋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我们就可以开启逛吃逛吃的模式了。因为我今天有好多东西想跟大家分享，哎，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忽然很想抒发点个人的感慨，就是很多人其实从事一份工作不是因为有多么的热爱，更多的是因为我需要这份工作去养家糊口，我要生存，我要生活，所以我才去做这样的一份工作，对不对？甚至我们看到过很多的那种现在其实还好了，现在我们的整个的各种窗口单位呢管理都比较严格，所以他们的态度很好。你比如说曾几何时，很多的那种单位的人员他去接待这个去办事的人的时候，他的态度都非常的恶劣。为什么呢？就是其中有一个原因包括现在有的个别的一些部门，他可能没有多么的冷漠，或者是态度多么的恶劣，但是也绝非热情，或者是就是你感受不到快乐。我跟我女儿去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我就不说了因为太得罪人了。因为而且我说了之后，你们一定会有同感。我们去干什么事情的时候，然后那个工作人员的态度就非常的冷漠，甚至有一点不耐烦。然后 我女儿就说：“妈妈，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呢？”我说：“宝贝，你看啊，其实他们也挺可怜，挺不容易的，因为你看他特别不喜欢这份工作，然后呢，他为了生活，他又不得已去做这份工作，那他不热爱不喜欢，他当然就不快乐了，对不对？一个月可能拿那么屈指可数的工资，然后从早晨靠到晚上，整天都在不快乐当中度过的，所以你看是不是也挺可怜的？所以你要理解一下他们。所以但是反过来我就想我自己的工作，我觉得我好幸福啊。第一，我非常热爱广播事业。第二呢，我的这个节目类型，哇，我每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是吃的，是喝的，是玩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这让我很好，很开心。然后第三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看我们经常讲倾诉的力量，说啊，我们女生啊，我们特别喜欢倾诉，我们希望有一个人，然后我跟他那个说一说我的心里话呀，哎，我说完我心里痛快多了，是不是？这叫倾诉心理的这些垃圾。也不叫垃圾吧，反正我现在我觉得我也在跟你们倾诉我的心，就是倾诉嘛，对不对？你们在被动的接受了我的倾诉，那我倾诉的过程当中我心里痛快啊，我很开心的，我每天都在把我想说的话跟你们分享。所以你想一想，就是以上三个理由让我多么的幸福和快乐，对不对？当然你们是我的幸福和快乐最重要的一个支柱和听众。所以我经常说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其实我是觉得你们是我的，真的，你们是我的非常非常好的

0: 听众。
1: 好假好假金河。
2: 好了，不多说了啊，一会儿再跟你们聊我想说的，咱们先来迎接热线3815939和38169939。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2: 嗯，
3: 我想订一下宝园的门票。
2: 好嘞，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哦。
3: 好的，谢谢。
2: 嗯，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2: 嗯。
4: 比格比萨。
2: 好嘞，比格比萨自助餐43.99一位，可以吗？
4: 行，一周是不是？
2: 嗯，对的对的。嗯，
4: 行。
2: 好的，然后每桌最多能用两张名额。
4: 谢谢
2: 啊，您这是一个名额。好吧。
4: 好，
2: 嗯，
4: 哎，谢谢。
2: 好嘞，
4: 谢谢，
2: 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再一次提醒大家，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939，同时抖音号别忘了关注。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你还

0: 好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定一下月问权。
0: 好的，9.9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谢谢。
0: 嗯，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陈曦，定下椒麻鸡。
0: 嗯，极鲜客椒麻鸡去哪个店？
2: 田家店。
0: 嗯，好的，椒麻鸡和配菜都给您打5折的折扣，好吗？嗯，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然后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各位不是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吗？抖音号里面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这两天啊有哪些福利呢？首先第一个还是我给大家置顶了的后远星的熟食啊，后远星的熟食最近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活动，我给大家捣鼓一遍，您可以看您的需要。我现在给大家捣鼓的这些，您不需要打直播间热线，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扒拉扒拉翻一翻就可以了。首先是一个爆款的福利，2只猪前蹄儿，满斤的猪前蹄儿，搭配一个做熟了之后是将近2斤的大肘子，一共69块钱。说实话，正常的话两个猪蹄儿还得多少钱呢？所以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了啊。一个大单独要是买一个熏的大肘子是29块钱，所以你说这么算猪蹄儿便宜吧。那我单独买猪蹄儿多少钱呢？22.9块一个满斤的猪前蹄儿，另外还有熏的黑爪大公鸡一整只29块钱，酱牛腱子肉一斤是68块钱，肥肠是39.8一斤，还有鹅的价格特别便宜啊！熏鹅正常我们大家，咱们节目里的听众朋友经常是买熏鹅的哈，你们可能对熏鹅的价格相对还是比较了解的。正常一只熏鹅得100多啊，半只熏鹅的话就得80左右吧啊，80多左好像左不了，但是他们家一整只熏大鹅88块钱，然后呢是半只熏鹅49块钱啊、嗯，其他的我就还有哎，他家那个叫马椒麻鸡，它其实是麻椒鸡啊，不是椒麻鸡了。然后剩下还有什么排骨肠8.8，儿童肠8.8，椒麻鸡39一只等等，我就不再给大家介绍了，自己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扒拉扒拉看一看去，因为价格上面确实是还蛮合适的，您喜欢哪个就可以囤哪个，提前囤好，尤其是有一些爆款，像69的那个，它不会一直有。你看猪头肉前一阵儿他做过9.9，我今天为啥没提呢？因为他现在涨价了，他现在是15.9一斤猪头肉了，前一阵子是9.9一斤猪头肉，所以我那时候的团我都已经团了，我都使了，我好像还有了吗？我好像没了吧。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红海乐园啊，因为现在这个天儿正好是伏天嘛，玩水的好时节，哎。

所以大家就可以在我们也给大家置顶了红海温泉乐园水上乐园的门票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水游城的负一层新开了一个旋转自转小火锅浣熊烤烤，它是什么呢？它其实原来是个烤肉店啊，然后现在呢它那一个屋比较大，它分半了，左半边是烤肉，右半边是火锅。那我们正常吃旋转小火锅大家知道吧，其实就是当快餐去吃了，就比较便宜嘛，然后还能吃到一些自己喜欢的涮火锅的东西。但是这个属于高配版的一个旋转火锅，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披萨，连榴莲披萨都有，还有荔枝披萨，还有各种寿司，然后猪牛羊肉卷啊，还有什么来着，还有很多啊，水果呀什么，还有什么别不说了，你们自己看吧，挺多呢啊，在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现在的开业福利是49.9元一个人儿啊，一票畅吃的。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全都有啊，说到全都有的话呢，我们一会儿说啊，先来说笨鹏鹏。笨鹏鹏呢最近昨天新上了一个28抵100的鲜肉的代金券，就是所有的肉品，不管是我们常吃的吊龙啊、池仁啊、三花趾、五花趾嫩肉啊，乃至雪花这种啊比较档次比较高的肉，全都是可以用这个代金券的。28抵100的代金券，全场通用，可以全场肉品通用，可以无限叠加的水果呀，什么小吃啊、小菜儿啊，也是无限免费吃的。你哪怕你说我就点个锅底儿，点两个小料，因为这个是必点的嘛。那么剩下的我就只点肉，我一个菜叶子我都不点 ，OK 的。然后牛肉丸，那个牛肉丸特别实惠，你要人多你就来牛肉丸，因为人少你有可能会吃不了。8个大牛肉丸是9.9元，那个牛肉丸涮完之后就基本上吧，一个人是很难吃了的，因为它量真的好大好大。这是一个福利。然后还有一个是在我看看那是哪个位置啊，汉兴有一个东明烤串，改成自助餐了。一个人的话是59.9元，如果两个人是119，他四个人会划算一些。四个人的话，勾一个人是49.9元，烧烤、烤肉、自助餐啊，烧烤啊、烤肉啊，都是随便吃，不限量的。好了，说完了这些之后，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全都有的霞光府店啊，霞光府店出了几个活动呢？一个是这个榴莲，它是有一个。但从2到26号吧，今天是多少号啊？今天24号，这不眼看结束了吗？也就是说，今天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这个星期天，如果你去全都有买东西啊，买凑、买菜、买肉、买奶，霞光府店啊，只要是单张小票超过258元了，就可以享受施展的手工榴莲千层9.9元一个，每天限量是300个的啊，这个我觉得可以，300个它应该是够用，完全够用。然后那榴莲千层我看了，挺大个的，个头挺大，而且是我看啊，叫什么苏丹王和金枕榴莲的果肉的含量达到了超过了40%，然后再加上新西兰安佳动物奶油和格尔巴尼的马斯卡彭奶酪，哎，来组合的，就是非常真材实料的这样的一个榴莲千层啊，可以享受9.9元，这是一个优惠。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今天中午我在全都有直播来着啊，播的是他的那个清远鸡。就是广东清远鸡，这个广东清远鸡是鼎鼎大名的哈，我们听众朋友应该都听过广东清远鸡的吧，是不是？应该，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听过广东清远鸡的名号的，它因为真的是实在是太有名气了。清远鸡的话呢，这是国宴的菜品啊，非常非常高端，拿得出手的，但是在东北一直没怎么太普及。广东那边，哎呦，大家吃清远鸡都吃疯了，它也叫广东走地鸡，其实就是广东的溜达鸡儿。我们东北不有溜达鸡儿吗？它是广东的溜达鸡儿。然后这只溜达鸡儿的话呢，是属于那种中国的所有的鸡的啊，涉及到鸡类的这个
品种里面，人家是金字塔塔尖的那个位置啊，算是顶流了。我们经常所说的什么歪。

0: YDS 啊，那就是属于人家广东清远鸡的天下了，广东四大名鸡之首。然后它是皮儿薄、肉嫩、肉又筋道、又紧致、弹牙不散。我们明天啊，明天和后天还有两场直播，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大家看我们抖音里面，您去翻翻全都有的抖音，是找不到广东清远鸡的福利折扣团购的，但是我们直播间给大家挂了一个团购，你知道多便宜？就是它在我们东北不普及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原来东北我们非常，就对我们的溜达鸡，我们是非常的自信的哈，吃惯了。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个鸡的价格它不便宜，就是如果要是鲜鸡的话，在广东当地一只都得100多块钱啊。然后就算是冻的到这儿来了，你看全都有卖的那个广东清远鸡，天农集团的纯种的广东清远鸡是49.9块49半只，89一整只，这个价格，那一只鸡的重量是还不到2斤，对吧？这个对我们大家来讲说，哇，好贵！你要是吃那个普通的大公鸡，那才几块钱一斤呢，对吧？所以价格上面会让它影响了它的普及度。但是呢，我们今天直播间里面给大家放，明天后天还有两场直播啊，给大家放的价格是99两只，平时89一只，直播间99两只，各位你算一下这个价格。非常之划算，对吧？而且广东清远鸡跟我们在东北的鸡还不一样，在哪儿呢？你比如说，咱东北做鸡怎么做？小鸡儿炖蘑菇，小鸡儿炖粉条子，对不对？我们都是这么吃的。然后呢，但是广东清远的鸡最适合的其实就是做白切鸡、白斩鸡，或者是砂锅煲煲鸡汤，或者是鸡吃土鸡火锅，哎，它更讲究的是这个鸡的原汁儿原味儿，因为鸡本身的口感味道非常好，所以呢，最好的就是你能够不要用那种浓重的佐料把那个鸡本身的鲜味儿给它盖住。我感觉你们都应该去吉鲜客椒麻鸡家买一瓶那椒麻汁儿回来，把那鸡呀，就像白切鸡似的，汆烫熟了，然后拿那个椒麻汁给它煨一下，我认为那都应该老好吃了。因为它那个鸡皮啊，真的是脆脆的，又脆嫩的口，你能想象吧？然后呢，没有什么太厚的皮下脂肪，不油。然后那个肉质呢，是筋道、弹牙、紧实，同时又香的。煲汤的时候，那个汤特别的鲜美。然后呢，等做那个，今天中午他们有试吃，明天应该会有啊，明天后天还会有。他那个试吃就是一拿油稍微炒了一下，然后炖了一小会儿，加了一点盐，别的什么佐料都没放，就很香。然后试吃的那个顾客说，是这个鸡本身好吃，还是你做法好吃啊？他们在想说，是不是你做的，你加什么料做的香啊？但是实际上他真的没加什么，就还不如咱自个儿家里做鸡，还放点十三香啊，放点酱油啊，放点啥的哈，他什么都没有放，就是鸡本身的鲜味儿就特别棒啊。所以呢，大家明天和后天可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应该预计是明天下午直播啊，大家可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去抢福利，99块钱，2只纯种的原种的广东地道清远鸡啊，好吧，抖音号各位可以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就可以找到我了，最好是进到咱们抖音的粉丝群里面。这样的话呢，我们开播之前啊，在群里面告诉大家一声，省着各位错过了。你们现在呢，这不还没入手吗？你可以到抖音或者上哪儿，你去搜一下关于广东清远鸡，你可以翻一翻那些相关的视频，你看一看，提前了解一下，你就知道它有多么高的赞誉了。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 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

0: 我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陈曦，
4: 当我来买你吃的书。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等一号关注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订一个椒麻鸡汉新店的。
0: 好的，那就是7折的折扣了，可以吗？
1: 好的，好的。
0: 好嘞，我们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关东老半只。
0: 好的，去哪个店？
2: 去那个双台区店。
0: 双台子店，今天取，明天取。
2: 今天。
0: 好嘞，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2: 好。
0: 好，再会。你看啊，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关东老半只熏鹅呀，或者送大房啊，它是5折的折扣，我们大家哇非常疯狂的在抢，因为觉得5折太便宜，很合适。但是你看我们，全都有霞光府店给大家直播的广东清远鸡，实际上它就相当于是接近一个5折的折扣了，对不对？哎，那就很便宜的。但是现在买不着了，现在买不了这个价格的了。明天吧，明天和后天我直播间啊，明天反正后天还不确定，明天肯定是有的。明天到时候来我直播间里面是可以。可以买到5折的广东正宗纯种清远鸡。哎，马一说这个，我跟你讲，话程多，因为我最近一直在了解这方面，看这方面的资料。就是广东清远鸡，我们市面上大部分买到的都不见得是纯的广东清远鸡，它可能是杂交的品种的。但是呢，我们在全都有卖的是纯种原种的广东清远鸡啊，正八经的清远鸡，就是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认证。
3: 真的、煮的、炸的、烤的。
0: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4: 你好，定下优先权。
0: 好的，9块9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4: 好，谢谢。
0: 16的朋友，你好。
5: 你好，我是一个学员经理。
0: 好嘞，送大房的血缘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啊。
5: 好，谢谢。
0: 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好了，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拨打了，3815939，3816939。

然后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说一下啊，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说一下的是这个杰出汽车量子膜，因为现在这个天哦，进入伏天了，哎，我现在的感觉就一天比一天热，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半夜，我不知道你们哈，我是一个不能，就是夜里睡觉我不能开空调，然后风扇也不敢吹，我们家没有空调，我们家现在连空调都不趁了，就是我们家人都比较怕冷的那一种。但是就这种天气，发现热的也真的受不了啊。然后风扇吧，我还不敢一直成宿吹，我怕它再给我吹出风湿来，再给我吹出毛病来，再给我吹得口仰歪斜，可怎么整？然后晚上就半夜热的特别难受，睡不着。哎呀，楼上楼下折腾，睡的都睡不好了哈。就是因为这两天的天气实在是太热太热了。然后一上车，你看我今天是在全都有直播，然后等我出来的时候，那个车就是在正常在那个太阳底下，我的。

0: 妈呀！哎，那个车你没有发现，那个热度比正常的户外还要热，因为它的那个车窗户它是更加的吸热的嘛，玻璃其实是会更加的吸热的。你要在太阳底下暴晒一小天儿，我跟你讲，或者一个大中午，老热老热了哈。那怎么办呢？有什么好方法吗？今天我同事去那个接触汽车量子膜贴膜了，然后呢把天窗也贴了。哎，我头一次知道天窗也能贴膜。我原来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个认知啊，我们家那个没贴，对，所以我说啊，怎么热，可能跟这个有关，就是它不仅是前面的风挡和侧面的玻璃啊，后风挡我认为都不用贴，主要就是天窗也能贴膜，我们家没贴天窗，我们家贴的是侧面的玻璃和前风挡，因为这两块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侧面的玻璃大家也知道哈，就我们人开车的时候，或者是你拉着人坐。车的时候，那你肯定的，你得那个什么呀？你那个脸，他不得那个烤得慌吗？是不是？所以你必须得给他做好防晒，对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侧风挡特别重要。接触汽车量子膜，现在给我们出了一个体验活动，就是一整扇车窗，能听懂吧？哈，就是比如说我开车的位置，主要是我靠我左脸，我就把我这个左边这个车窗给它糊上吧，20块钱，贴一扇车窗膜，吓人不？这个价格哦，简直了！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一下，象征性的收了20块钱，那连工钱都够不上，真的啊。但是呢，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这个膜跟。普通其他膜的这个效果对比，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一下：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来，我们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啊，那个港子那个大厨那个
0: 港子大
1: 烤
0: 叔
1: 鹅。
0: 招牌烤鹅是吧？
1: 对，
0: 好嘞，半只鹅的五折的折扣，您去哪个店？
1: 我去汉信。
0: 好嘞，给您订好了啊。
1: 啊，好的，
0: 好，再会。
1: 明天可以吧？
0: 可以的，没问题。
1: 啊，好的，谢谢
0: 好
1: 你
0: 嘞，再
1: 啊。
0: 会。一号一六一五掉线了啊，那没办法了，一五已经掉线了，掉线了就蒙地了。来，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啊，一六啊，对，15掉线了，是的，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所以这种天气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他们家的这个汽车膜啊，太阳膜，主要的功能是防晒、防隔热、隔离紫外线。这是它最强大的功能啊！就是我们到店里面是可以给大家，你说真的假的呀？你是说的那么好，是可以给大家做隔热测试的。你测试一下你就知道了。就那个上千瓦，我去过嘛，他给我做过测试，都做过不止一回。上千瓦的烤灯啊，你隔着玻璃，你感受一下那个热度，那个热度呼了一下就过来，特别烤得慌，都烤手。但是呢，就把那个膜往玻璃上一放，你再用手去碰触、去接触、去荡，一点热度，真的，一丁点热度都感受不到了。就是它这个很厉害的，但是太阳那个热度比较狠啊，我认为它达不到说。我能够100%把太阳光的热度给你阻挡了，但那太阳是什么？太阳是神呢。但是呢，最起码它能够很大程度上的阻挡这种热度啊。然后这是一个，还有就是红外线、紫外线的隔离也是非常棒的。紫外线是经过数据测试的，99%的隔离啊系数，红外线是95%，这是我给估的，因为他当时做的时候，红外线显示的是没有膜的时候是2400，加上膜的时候130。我一算啊，那应该是95%，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然后大家看想怎么贴啊？因为我知道比较主要的就是一个是侧风挡，还有一个就是前面的那个，不叫侧风挡，就侧玻璃、侧窗户四个车窗，还有一个就是前风挡。那么比如说我们想要把四个车窗户全贴了，就是100多块钱。如果说我想贴前风挡，因为前面你比如说像仪表盘呢，怕晒呀，是吧？年头多了，给晒的都褪色呀、老化呀什么的哈。那么你贴前风挡就再加200块钱，就可以把前风挡也贴下来了啊。关键它这个膜的质量好，它不是染色。 膜，染色膜是最便宜的膜，但是染色膜是劣质膜，特别特别不好。然后它这个是专门的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的金属膜，一种新型的汽车车膜，主要特

0: 点就是高隔热性能、高透光率、高防紫外线和红外线的功能。然后呢，大家可以您自己看啊。你说我，哎呀，我不信任，我想我就贴一个窗户得了，反正就我一个人在那儿，我就一个人，我就是坐那个开车，我就把我那个侧边的那个窗户贴上就行，花20块钱就可以了。其实就想让大家体验一下。当然了，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贴四个车窗，就是100多块钱啊，加前风挡就是加200块钱。兴隆台。惠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13898725277，是电话也是微信号啊，13898725277，而且给大家质保5年之内你不用再磕车磨这个事儿了啊，省着一到夏天就遭罪，你这个能很大程度上防。我就跟大家讲啊，你看我现在我那个天窗我没贴，侧风挡贴了，你说你放太阳底下晒它也热，那它也不至于达到说100%的防热里面，但是我把车窗一打开，把车窗摇上去之后，就是我的那个脸呢、肉啊一点都没有被太阳烤的作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了啊，这个是真的一点都没有的。然后再开点空调那就可凉快了，就没有那种，要不然你把车窗摇下来你试试，那个脸烤的都肉疼。13898725277啊，13898725277。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哎，那个我想那个订一个火锅，有没有那个环境好点的在兴隆台附近？
0: 有啊，陈火锅环境嘎嘎好。
1: 陈火锅。
0: 嗯。
1: 哦。
0: 行吗？
1: 就
0: 菜品的68折。对，他家你要说论环境，我认为没有哪个火锅店能干过他家。
1: 啊，就是有西瓜啥的是吧？
0: 这有，还有什么甜品，还有大米饭，还有蚕豆，还有什么西瓜水果都有。
1: 行
0: 吗？
1: 谢谢啊，
0: 那就陈火锅啊。从那个档次来讲的话，那个环境是古风的，亭台水榭、一步一景的那种感觉的。
1: 哦，
0: 嗯，
1: 这个是哪个地儿？
0: 广厦，就是那个广厦艺术街那块儿。
1: 哦，
0: 嗯，陆海口旁边。
1: 哦，好，
0: 行吗？
1: 嗯，好。
0: 那就在这儿，菜品68折啊。
1: 哎，
0: 好嘞，给您订好了，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我想订个雪原熏鸡。
0: 好嘞，宋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好嘞，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再会。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定一下圣江山。
0: 好的，圣江山自助烤肉，海鲜自助烤肉，49.9一位啊，一周之内有效。
1: 哎，好嘞。
0: 嗯，好嘞，我们再会。
1: 去是不是也可以？
0: 什么？
1: 就是今天定完，今天去是不是也行？
0: 可以啊，没问题的。
1: OK， 谢谢。
0: 哎，好嘞，再会啊。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定一下浣溪沙。
0: 嗯，浣溪沙19.9啊。
2: 好，谢谢。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

0: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个今天晚上的那个金社长，三天周两汉庭店。
0: 好的，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1: 哎，好，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好了啊，各位，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盘锦站节目。在这里再一次预告一下，我们今天晚上会有麻辣香水煮鱼的福利直播啊！想吃水煮鱼的可以到我们直播间来，因为价格会比平时的要更便宜。然后呢，明天还是有这个广东清远鸡的一个福利特惠啊，所以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去买广东清远鸡，因为。

0: 真的便宜，各位，你不用说别的，你就市场上的普通的鸡肚，而且一只，它这个鸡小一点啊，但是两只鸡99块钱，这可是广东清远鸡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广东清远鸡，你知道做什么吗？椰子鸡火锅、花椒鸡火锅，还有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哎呀，猪肚鸡火锅，都是可以的啊！我一会儿给你们安利一下我吃到的绝好吃的花椒鸡火锅和椰子鸡火锅。我们先迎接热线啊，一会儿跟你们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老班长，
0: 好的，全单的7.5折的折扣啊。
1: 哦，好，谢
0: 嗯，
1: 谢。
0: 好嘞，不客气。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椒麻鸡没有了吗？
0: 椒麻鸡没有了，对，是的。
2: 哦，那就定，我换个鹅吧，定港的，定港那个港大鼠，
0: 港子没有了，
2: 港子也没了，
0: 嗯，
2: 那就还这个吧，那个不能老白吃。
0: 去新龙台是吧？
2: 对，双排都没有了吗？
0: 不是啊，你可以随便选啊，
2: 哦，早不说没有了，那就订双排。
0: 改为双台的店。好的，今天去，明天去。
2: 今天去。
0: 好的，订好了啊。
2: 5折吗？
0: 对，5折。
2: 哦，好嘞。
0: 嗯，好，再会。然后我们回过头来跟你说一下，哎，我一说吃的，我老来劲了。因为我毕竟是做这个美食啊，美食节目，所以我说我的幸福其中一点就是我在每天都跟吃打交道，这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我最近都有点吃胖了，人不都说下点苦下吗？我这也没苦下呀。然后我跟你们说一下啊，就是那个我吃过的特别好吃的一个是盛小满私房火锅，大家知道吧？他家的那个叫广。啊，椰子鸡火锅和猪肚鸡火锅啊，我跟你讲，真的那个，尤其不花椒鸡，说错了，花椒鸡火锅啊，好好吃。就是，但是花椒鸡火锅制作起来稍微要麻烦一丢丢，大家可以到网上，比如抖音里面你去搜，它不有一堆的那个就是教你做菜的那个视频吗？告诉你。备点什么料啊？往里放点啥呀？什么的？然后怎么去做花椒鸡火锅？它应该用到南瓜蓉，就是它为了调色的嘛，那个颜色是金黄色的。然后加广东清远鸡来熬煮，对，熬煮之后那个汤是金黄的，金汤的那个颜色嘛。然后你就喝那个鸡汤，成鲜灵，成鲜灵，可好喝了。然后再吃点涮的清远鸡，蘸点小料一吃，绝了。那我们广东清远鸡，各位也可以这么做。然后最后再干嘛呢？就是一定要整点那个米饭，最好是用剩的米饭是最好的啊，有剩的大米饭。完了呢，小米粥应该也可以，我没试过用小米粥啊，就是剩的那个大米饭，最后你吃差不多了，鸡也吃差不多了，你完了，你不还剩一锅鸡汤吗？你就把那个大米饭给它放到鸡汤里面熬那个花椒鸡粥，多熬一会儿，对，但是看着点锅，别让它洼底，熬的那个都破米花了，然后那个都贼烂乎了，你知道吧？糯粘稠的那个样子盛出来，你去吃去吧。哎呦，好吃到哭，一吃一个不吭声，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啊！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特别简单的做法，但是非常极致的味道的。我是在谁家吃过呢？万达旁边有一个，原来不开过一个椰岛印象吗？环境很好，吃椰子鸡火锅的。他现在黄了哈，但是我在他们家吃过一次极致的配搭的方法，还特别简单，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就是把那个椰子砍了，你买椰青也行，完了倒到锅底儿锅里头啊，就是锅底儿了，就是椰子水儿，没有别的。完了加什么？买生蚝下里，再加上清远鸡，你就熬去吧，就吃这个椰子鸡火锅，清甜的口。我跟你讲，我发现椰子鸡加生蚝是绝配，加海鲜是绝配，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这些东西你买回去你会发现根本花不了多少钱啊！想要吃这口的，明天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去买那个清远鸡的福利，要不然平时89一只呢，我们直播间是99两只啊，吃不胖的晨曦直播间。
3: 兔宝宝健康食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1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4: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5: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

0: 包容。
1: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2: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3: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1: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2: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1: 好环境，
2: 好未来，
1: 辽宁等你。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4: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4: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5: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3815939383816939，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6: 你好，晨曦，今天留下口哟。
5: 好的，全单6.8折的折扣啊。
6: 好，谢谢。
5: 哎，好嘞，再会了。直播热线3815939383816939，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刚说啥了啊？说椰子鸡火锅啊！你看，我跟你讲，你们回家自己试一下。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爱吃椰子鸡火锅的啊？因为有的人他不喜欢那个甜口的。就如果你吃过椰子鸡火锅的，你可以回家自己去复刻，那个味道没有任何的差别，真的真的啊。我爸就不喜欢吃，我爸说甜不溜嗖的那个汤底，他吃不惯。好了，这个事儿我们就先搁置不说了啊，就放到这儿了。然后大家明天可以来我的抖音直播间去抢那个清远鸡的福利，从来没有放。过这个价格啊，这是头一回，也有可能是最后一回。16的朋友，你好，
6: 你好，晨曦，订下大件户。
5: 嗯，好的，39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6: 嗯，好，谢谢。
5: 好嘞，来吧，我们抓紧时间，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哈。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杰出汽车啊，不是说杰出汽车量怎么说完了啊？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比如说我想就贴一个我的主驾驶的那个车窗户，那一扇车窗户我贴了，别的不用贴。你象征性的花20块钱就可以把它贴上了啊，两杯奶茶钱啊。说说我好想喝奶茶呀，我想喝瑞幸的咖啡。13898725277啊，这是他的电话，也是微信号，可以跟他约时间。13898725277，这就是给大家体验价。那你说我要把四个车窗全贴了，100多块钱，那我要贴风挡200块钱，搞定了，好不好？然后他家还能贴车衣，2000多块钱贴全车的车衣，还送一大堆，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各位有需要的话，自己去。打电话加微信联系就可以，他家贴了14年了，在贴膜上非常专业。我今天那个女朋友，她也是同事啊，她贴那个太阳膜了，回来跟我说她家贴的那个是挺专业。来朋友别客气，自己来。我还没跟她深聊呢啊，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光，哎呀妈，这嗓子。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这是一个他们家的眼镜，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一段时间了，分两块，我们今天长话短说啊。一个是孩子们给大家的暑期福利，就是您可以直接去光视光免费给孩子领一副柔光防眩眼镜回家戴，戴一个月看一看他的感受和效果。因为这个眼镜不是普通的近视镜啊，或者是平镜啊，它是可以阻隔掉所有的有害光留下有益光的，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了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的眼干、眼涩、眼疲劳啊、迎风流泪啊、干眼症啊、飞蚊症啊，或者是像孩子们的弱视、近视、散光，它是有可能会给大家改善的。对，就是甚至让你的裸眼视力提升。比如说我原来我就0.6，我看视力表能看0.6，可能你戴这个眼镜一段时间，你可能看到1.0啊。哎，我一会儿跟大家说一下我最近的变化。我从今天早晨我感觉到有一些变化，我一会儿跟你们说。我先迎接热线15的朋友，你好。
7: 你好。
5: 嗯。
7: 点一个就是
0: 折扣比较优惠的烤肉哪个平台哪个店？
5: 那必须韩之味，全单五九折，都快搂没了啊！
0: 行，好，
5: 行吧。
0: 明天中午可以不？
5: 可以，他家还贼好吃呢。我告诉您几个菜啊，好吧？
0: 嗯，
5: 美肥，美肥，和牛、雪花牛小排啊，羊肉串，还有那个大、
0: 哦、
5: 还有那个胸口，就是属于那种嘎嘎香的。
0: 好，
5: 好吧，全单五九折啊。
0: 哎、好，
5: 嗯，好嘞，再会了。好了，我们来回过头来说一下啊，光视光眼视光中心，这是孩子们，就是小暑期孩子们的福利，就是您可以啊领孩子去，免费给孩子试戴一个月的眼镜啊，不花钱，没有套路的，大家尽管放心。然后你试试看看，你戴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和效果？看孩子的裸眼视力呀、啊，或者他的眼轴啊有没有得到控制啊，退轴啦，或者是视力有提高啊什么的。我闺女这周去了啊，这周去我们要去认识。眼科验一下光了，看看是啥情况。他之前是100-150度的散光，戴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是今年我看开学的那个时候，这学期都结束了哈，那个时候在学校验的是一只眼睛没有散光，一只眼睛是25度的散光啊。然后现在啥情况还不知道呢，这周末我打算带他去润视眼科去看一下，这是一个情况。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情况，我现在戴的这个眼镜，我之所以戴这个眼镜是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我之前很长时间我是没有戴的，没有戴的原因是因为我戴的不着调，我总戴隐形眼镜啊，我经常频繁性的戴隐形眼镜，因为为了拍摄和直播好看嘛。哎呀，因为没办法哈，因为那你说本来长得就丑，你完了再卡个大眼镜子就更不好看了，本来眼睛还小，然后呢，所以就没配了。之后我前一段时间是因为眼睛干涩，不说错了，就胡说，因为眼睛那个眼睛是怎么的呢？我那个眼睛是一个是我发现我有老花的症状了。对，就是我发现我看那个小字儿，黑暗中看小字儿，我发现我为啥看不清楚了呢？哎，这是啥原因呢？你知道吗？妈呀，我当时我真的是觉得完了，我说这咋能这样呢？戴着近视镜啊，看那个字儿看不清了。我当时我就有点懵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我想看手机，想玩手机，其实就是发现模糊，看手机有一层蒙，然后 DL 水也不好使。后来我说那这是太难受了，它耽误事儿啊，完我就配了能有半个月吧，我就顶天了，就是老花和晚上看手机模糊的症状全消失了。你说哪天晚上不看手机，哪天晚上都看手机啊，但是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有其中有一天大前天吧，有一天晚上看手机有点虚。那天是咋回事？那天白天是从9点戴隐形戴到了晚上的9点多，大概戴了得有12个小时的隐形。那天晚上看手机稍微又有点虚了，然后平时都没有啊，没有晚上看手机模糊的情况。然后包括老花，你看啊，我现在手里面我就拿了一瓶，这是什么？茉莉花茶，就那个饮料啊，茉莉花茶的那种饮料，这上面这字儿老小了，就可以媲美东方树叶。它这个牌子是伊利的，不是东方树叶。但是我现在这上面这个字儿我都能够看得清楚，我就离得很近，因为老花大家知道离得近看不清，离远点看清，我现在都能看清啊。产品种类饮用纯净水，什么湖北黄冈伊利乳业有限公司，这字儿老小了啊，但是我 OK， 我都能看清。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哎，我今天发现有一个新发现是在哪儿你们知道吗？就是我发现我今天我这个看这个字儿，我怎么有点胀的乎的呢？我不是看，就是看这个我电脑屏幕这字儿非常大啊，不是花，是有点胀。我

0: 那
1: 潮汕的大吉大利，全单五八，我看看五八折还有没有名额了啊？应该是还有的，大吉大利全单五八折。
0: 啊，好，
1: 嗯，这
0: 可
1: 力
0: 以。
1: 度非常大，而且他家口味没问题的，好吗？嗯，
0: 好的，
1: 好
0: 好
1: 的，
0: 的。
1: 给您订上了啊，
0: 周天可以
1: 可
0: 吗？
1: 以去啊，周这不行，周六周六，他家是
0: 哎，
1: 2天之内，好吗？
0: 好的，
1: 嗯，
0: 好
1: 好
0: 的，
1: 嘞，再会
0: 好，
1: 啊，
0: 谢
1: 拜拜。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了啊。尤其是像我似的，比如说你说，哎，我这个眼睛有点干眼症啊，我那个眼睛干涩呀，或者是我有这个飞蚊症啊，或者是我像有点老花呀，您也可以啊给我打电话。然后去免费试戴一个月，没有套路的，没有什么花样，就是一个月戴这个眼镜拿家去戴，完了不花钱，而且你们戴肯定比我戴着调。我今天中午又戴隐形了，去直播去了嘛，那不行，得好看点嘛，完戴的隐形眼镜，所以你们要戴的更靠谱一些，效果应该会比我要更好一些，好吧？啊，因为其实戴隐形是大忌，然后呢，大家可以打热线，成年人啊打38159393816939，然后订眼镜的福利折扣啊，不，福利名。额，这样您可以去免费把眼镜拿回家戴一个月，到日子了给人一还就完事儿，你整个过程分文不花。
2: 我保证你打，
1: 因为有没有效果还得自己亲自试嘛，毕竟每个人的情况还不一样呢。一五的朋友你好，你好，一五的朋友请讲。
3: 你好，是我吗？
1: 嗯，是您，请讲啊。
3: 许愿星期看有没有？
1: 啊，有的，五折优惠啊。
3: 在四套房，就是康桥这儿有
1: 哪
3: 套
1: 儿都
3: 房
1: 行，
3: 间。
1: 有啊，好吧，那就这样啦，嗯，好嘞，再会啊，给您订好了，好啦，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个，哎，我今天跟大家说一个我们家门口的实在事儿啊，就是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比如说你或者你的家里人常年有睡不好觉啊，或者是脾胃总觉得不得劲儿，甚至上洗手间费劲好几天跑不了一趟的，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比如说腰椎颈椎比较突出，腰椎突出，颈椎突出，肩周炎，抬不起胳膊来，风湿关节一到阴天就疼，还有比如说脑梗、后身子虚、恢复慢的女性朋友，还有一些反反复复的妇科小毛病，孩子还在积食啊、咳嗽啊，总之就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呢，可能你哎呀去了好多地方，调理来调理去，效果也不明显。那我跟你说，各位伙伴啊，您可以去一个地方试一下，这个是我的一个新发现，很神的一个地方，对，叫。哎，那个小区还比较冷门，河源小区这儿呢，但是有一个圣元社中医诊所可以去看一看，很牛的。因为我们私底下啊，我不知道各位，我们反正生活当中私底下经常会互相打听说，哎，哪有好的中医呀？哪有好的中医大夫啊？就是我们大家会互相的，就是打听，因为有的时候大家没有发现，就是你可能有一些病不是那种啊，哎，特别严重的，我必须去住院的呀，我必须去怎么样的，但是他就是。会非常影响你整个的这种体验感，是不是啊？比如说失眠呐，然后胃肠不好啊，夏天都不敢吃冰棍儿啊，然后那个吃点东西就不得劲儿啊，打嗝啊，难受啊什么的，对吧？那我告诉大家啊，圣元社中医就可以帮大家去进行调理。他们坐诊的魏院长出身中医世家，而且是在辽宁中医药大学进修的啊，实打实35年三甲医院的行医经验。对，他在三甲医院已经干了35年了，现在退休了。然后呢，在圣元社中医坐诊，而且是他是叫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禅医祛湿术的推广人，然后专业的小儿推拿也特别拿手。但是他那个手诊，我觉得是挺神的哦。然后呢，我跟他聊，他说是从那个《黄帝内经》上传下来的老法子，不抽血不拍片，就是通过咱们看手掌，他不是看手相啊，但是看纹路啊、颜色呀，或者是去触摸呀，几分钟可以把全身的一些体质情况给你变得明明白白的，比如说哪块虚、哪块有淤堵、哪有结节、息肉，哎，可能心里就有数了。然后再配上他纯中药的汤剂或者是针灸、推拿、按摩，中医的中药的那种穴位贴灸啊，还有禅医的排湿法、祛湿等等的，哎，针对性特别的强。我跟他说，我去了之后，他就给我摁，然后就推。他说："你是不是胃不好？"我说："对呀。" 我说我是萎缩性胃炎啊，我胃非常不好的。然后那个他就哎还说我哪儿有结节来着，就是他说的很准，

0: 说你怎么知道？我前两天，因为我们单位前一段时间刚做完体检，有那个甲状腺结节，对，然后乳腺有结节，然后那个就是他看的好准，他说你那个脖子特别硬，我说是我这个肩周这块也不太好，就他很厉害很厉害的啊。然后呢，包括你看，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身边的事儿，有一位女士，她是顽固性的便秘啊，折磨了好多年，焦虑的不行，然后去找她，然后魏医师用那个手诊看，说你胃部，他说你胃里肯定有息肉，肠道有炎症，他说你上医院去查一下子去吧，然后说你摸个手还能看出那个有，然后他就上医院去做那个胃肠镜了，结果怎么样你知道吗？完全吻合，然后他经过这个调理啊，中药调理现在已经好多了。还有一位是失眠的患者，他三年就是吃那个安眠药顶着，就是来的时候特别没有精神啊，这个我是知道的，就是失眠的人啊，那个老痛苦老痛苦了呢，就是他没有觉，然后困难受，他其实不困，他就是难受，就是脑袋都疼，但是没有觉。然后魏医师是给这位女士做的针灸加同步推拿，就是当场就睡着了，后来就巩固调理的时间，现在已经把那个安眠药给停了。还有一个是急性腰损伤的时候，也是来的时候吞轮椅进，这都是真事儿啊，真人真事儿，有迹可查的。人家有的那个还给送那个锦旗了呢，就是推轮椅进来的，针灸半个小时，自己走着出去的啊。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如果说您说，哎，我想找中医大夫，我想去调理一下，我比如说我这个睡眠不好，我脾胃虚弱呀，然后我那个或者是。我可能也没有说哪儿特别难受，但是我想让他帮我看看手诊，因为他看手诊不是特别厉害吗？然后正常他那个手诊是58块钱哦一位，但是我们盘锦站听众必须不能花58，我给大家要到的名额，哎，一天是几个名额？反正就是给大家免费，咱们提盘锦站或者是提晨曦，各位您可以过去让他给您免费做一下手诊，就是看一看，比如说哎哪块有息肉，哪块有炎症，哪块不好什么的，他真的能给你看出来，还挺神的啊。然后呢，你可以有针对性的，你比如说他说你哪个地方，如果真的是提醒你哪个地方有结节或者什么的，咱可以上医院去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去检查。要不然有的时候做体检吧，你不知道查哪儿，你说你全身查，有的时候也查不得不对，对查的吧也不对桩，是吧？它的位置是在哪儿呢？河源小区的西南侧，就是河源饭店的南边，其实是很好找的啊，好吧？电话各位可以记一下，2201-3-6。2201-3-6，手机号是13941859158，13941859158。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说我确实是挺想找一个靠谱的中医大夫来看一看的，然后我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我想让他帮我调理一下的，我觉得您也不着急，您可以过去先让他帮您一个是手诊看一下，再一个搭搭脉啊什么的，因为是给大家做免费的手诊的哦，不用花钱，然后您看看他说的对不对，靠谱不靠谱，然后觉得如果哎在交流的过程觉得挺专业的挺靠谱的，咱们可以在这儿调理了嘛，对不对啊？来再说一下电话，2201-3-6，2201-3-6，手机号13941859158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拜拜。
1: 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

千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这几个声音，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应该会觉得常常听到。
1: 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
0: 我想应该有很多朋友在他们出道参加比赛，那场比赛叫快乐男声，对吧？那个时候大家或许都没有今天对于他们的认识这样的深刻，包括张远，包括苏醒，都是好像曾经浅浅听过的名字，但是没有像今天这样去深入的了解过他们。如今已经是中年的男子，回唱起曾经青春时期的歌，还是让人觉得感慨万分的。在中央电视台经典永流传的一期节目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一期，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康辉回想起自己的21岁，也不禁感慨，他说那个时候的眼神是那么干净，仿佛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憧憬。那么替年少的自己问一句，你长成自己当初喜欢的大人样子了吗？纵使少年不在，也希望你眼里星光依旧。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康辉老师的书里边的一段他对于成长的感悟。他说，我的成长讲起来很简单，因为好像没有什么辛酸的血泪史，就这么一直走过来，非常顺利。实际上每个看似顺利的过程，我们知道必定会有波澜，特别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波澜，因为每个阶段都一定会经历一些坎儿，你要使劲儿说服自己奋力地跨过去。关于成长，我想分享几点感悟。一是成长是一个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通过认识自己去认识这个世界。这一点我在工作中体会得更深，因为我们这个职业有这样一个特征，就是经常会被一些其实并非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笼罩着，被并不属于自己的光环笼罩着。而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认清自己到底是谁。当所有人都在夸奖你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好。当周围的人对你一片贬低或者否认的时候，你也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差。最终一切在于你内心之中对自己有怎样的认知，你内心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对自己的这种认识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非常重要。比如你可能正在面临或者即将面临重大的关口，就是毕业该怎么选择工作，到底该如何取舍，

竟是去做自己更感兴趣的事，还是做那些能给自己带来最直接效益的事？怎样取舍？说到底，基于你究竟怎样认识你自己，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做出选择。如果你清楚地知道去做这件事情它是你热爱的，而且通过努力完全可以达到某种水准，你可以勇敢地向前走。如果你通过对自己的判断知道这件事情虽然我很感兴趣，但是基于我各方面的条件和准备以及一些非常现实的考量，也许我现在做还不合适，那么就需要选择另一条路。一切的一切在于你先要认识自己。当然，青春有的是时间，为什么不能去挥霍一下？如果不去做，又怎么知道可不可以做？你可以尽量去试，这个过程正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但每一次的选择都不能是完全盲目的，每一次的选择都应该是基于那个阶段对自己的认识，而不是被一些概念或者他人对你的定义束缚住。只有不断认识自己，才有成长道路上的选择和取舍。

第二，我认为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懂得承担责任的过程。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身上的责任就在一点一点的累加。都说我的青春我做主，但你在做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你做主所决定的这种行为会让身边周围的人有怎样的反应。考虑了就是懂得负责了。责任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小到对自己对家人，大到对社会负责。我们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每个人所做的每件事都与这个社会，与这个社会中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对社会负责，就是从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开始的。我觉得承担社会责任，就是你在这个社会上做一个好人就足够了。做一个好人你觉得难吗？其实不难，每个社会都有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规则，请注意，是基本的价值观和规则，是底线，而不是最高标准。做一个好人，就是按照大家所应该共同遵循的基本价值观与规划来和他人相处，不做伤害他人的事儿，不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一个好人的话，这个社会就可以在一个良性轨道上不断向前运行，而这其实就是我们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第三，成长是一个慢慢懂得什么是尊重的过程，学会真正尊重别人是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种尊重一定是完全发自内心的，而不仅仅是做出来的一种礼貌性姿态。这种尊重还在于我们身处的社会每天都在发展，在变化，我们可能要接触到很多未必与我们的认知相同的人或事。那么除却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对一些不同的抱有一种宽容？是不是也可以有一种尊重？也就是说，你可以不喜欢，你可以不同意，但你要尊重他。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也好，一个国家的成长也好，有这样的宽容，有这样的尊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与以一种封闭的心态看待这个世界会有本质上的不同。今天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不安的因素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人们彼此之间的不了解或者不愿意去了解。如果人和人、国与国之间都可以有

第四，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质疑，不再盲从的过程。年轻时常会很冲动，冲动有的时候正是因为你盲从或者盲目相信了某些东西，才没有认真的审慎的做出决定。当开始学会用你的人生经验，你的人生经历去判断这些究竟代表什么，就是你在成长了。如今似乎在社会上很流行成功学，但不是所有被绑上成功标签的人说的话就一定是真理。一方面，我们需要抱着积极的、学习的、正面的心态去聆听、去感受；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大家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去质疑，甚至去交锋。只有这样，我们的成长才会更有质量。所以总结下来，认识自己，承担责任，懂得尊重，学会质疑，这是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所体会到的非常重要的关键词。许多年前，你有一张清澈的脸，奔跑起来好像春天的闪电。分享完了康辉老师在成长道路上的一些心得，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大家现在怎么称呼他们啊，叫他们翻红男孩吗？来自路虎、苏醒、张远他们几个合唱的《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5908-30。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3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3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潭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

我想这首歌最近大家应该常常会刷到吧。最近开始对网络上面流行的一些 BGM， 大家应该会多多少少都开始感兴趣或者开始留意。那么我关注到这一首歌，其实是因为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篇文章。接下来要跟大伙分享的这篇文章，其实是一场跨越整个青春的异地恋，也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他们不仅以一生谱写了一段旷世奇恋，还用一生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敦煌。如果你也常常在网络上说再也不相信爱情了，那么请务必听一听他们的故事。故事大概要从半个世纪前说起，也就是196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学生樊锦诗第一次来大漠之边的敦煌莫高窟实习。他至今记得与敦煌初见时的情景，看一个哭就说好，再看一个还是好，你说不出来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但是就觉得震撼，觉得激动。然而对于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樊锦诗来说，现实的条件同样也让他觉得震撼。要住土房，吃杂粮，没有水，不通电，卫生设备匮乏，身体本就不太强壮的他，因为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只能提前结束了实习。

后来他回忆说，其实当时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这是真话。但是世事难料，到毕业分配的时候，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和樊锦诗当年同一批的四个实习生都要。心疼女儿，樊锦诗的父亲给北京大学写了一封厚厚的信，请求改派，要女儿转交给学校领导。可是这封信樊锦诗始终没有交出去。同样学考古，同样爱钻图书馆，当时他正在与一个来自河北朴实的一塌糊涂的同学相恋。不是说好了一起走，你为什么要去甘肃？因为自己这个荒唐的选择，面对恋人彭金章，他有点恍惚了。可是那里真美啊，佛像庄严，飞天优雅，时光仿佛在这些洞窟里停滞了，精美绝伦的壁画和塑像历经沧桑依然灵动，充满神韵。他伫立在一幕幕壁画前，几欲醉倒。樊锦诗说，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中学的时候读到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但是却深深打动了他。他那时候怎么知道与敦煌冥冥之中的缘分，一切早已注定了。那时炕是土的，桌子也是土的，

坐的凳子全是土的，房顶是纸糊的，半夜会有老鼠掉在炕上。毕业一年之后，在武汉大学工作的彭金章来敦煌看望恋人樊锦诗，发现他也变土了。樊锦诗曾经和彭金章在毕业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武汉，两人成家。开始我也没想在敦煌待一辈子，可能是命中注定吧，就得待着，待得越久越觉得莫高窟了不起，是非凡的宝藏。与恋人三年即返的相约期满后，樊锦诗食言了。幸好他们的爱经受住了考验。1967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结婚，一个在敦煌研究院，一个在武汉大学，开始了长达19年的四地分居生活。一家人常常分作3处或者4处，在武汉、敦煌，孩子要么在上海，要么在河北老家。大儿子出生没满月，樊锦诗就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舍，趁吃饭的间隙回去喂点吃的。二儿子出生后，他把大儿子托付给姐姐照顾，等他再回去接孩子已经是5年之后，那时候他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儿子也不知道叫妈了。蜡炬战就这样打响了。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的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自己。樊锦诗不同意，他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能来敦煌？武汉大学3次到敦煌要人，敦煌以礼相待，也3次到武汉大学要人，结果双方不欢而散。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86年，樊锦诗的领导终于点头放他走，但是他却犹豫了。正值敦煌申遗，樊锦诗日夜准备申请材料，反正我不走了，要不你来吧。他对丈夫就这样任性了一回。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投降了。他离开工作23年的武汉大学，放下了自己一手建立的考古专业，来到敦煌当女婿，和爱人一起守护敦煌。这一年樊锦诗48岁，在结婚19年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了。樊锦诗说，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到了敦煌之后，1988年到1995年，彭金章主持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的6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他和团队成员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的每一寸沙土，筛出了莫高窟唯一一枚波斯银币、48枚回纹纹的木活字，以及木经书的残片、泥佛等等7万余件文物。他们还确知北区崖面现存洞窟248个，使莫高窟现存洞窟的总数增至到735个，同时证明了北区并非先前认为的化工窟、塑匠窟，而是僧人居住的生活窟、行僧的禅窟，与南区一起构成完整的莫高窟。这样一来，填补了考古学领域的诸多空白。回忆起北区地毯式的清理工作，彭金章苦哈哈地管自己叫泥人儿。他说，眉毛、眼睛上都是土，鼻子里都是黑的，口罩一天换几个，咳痰都是黑的。莫高窟，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这里有太多消失了就难以复制的国宝。国力薄弱的年代，这里的宝藏曾经被各国掠夺，惨遭浩劫。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文物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但是由于风沙水害的侵蚀和游客带来的人为损害，莫高窟正快速走向消亡。如果不逆着天加紧保护留存工作，这座风沙中的国宝佛宫将在几百年后消失不见。樊锦诗依稀记得初见敦煌的时候，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上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耀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让人惊心动魄。这么珍贵而脆弱的艺术，如何

能活得更久呢？1998年，樊锦诗成为了第三代敦煌掌门人。他说，我躺下是敦煌，醒来还是敦煌，对他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想要保护他。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电脑，而且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他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把它完完整整地传下去，是他这一辈子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0: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米的壁画，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上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网友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而这一年，樊锦诗已经78岁。季羡林先生曾经将樊锦诗对敦煌的贡献赞为功德无量。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他说，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它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而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它永不磨灭。史学大师陈寅恪曾经感叹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伤心史经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不断努力终于扭转。水袖长眠，恰兰菩提下，可到来梦要起。2017年春天，樊锦诗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朗读者》节目，节目组之前邀约他以工作忙和不喜欢接受采访为由拒绝了好几次，直到有一天，导演特别惊喜地传达说樊院长同意来了。他怎么会答应呢？原来是因为他的爱人老彭喜欢看这个节目。樊锦诗说他在电视里看见可能高兴。2017年7月29号，樊锦章辞世。前一晚，一场音乐节在敦煌举办，焰火照亮了整片沙漠，像是一场盛大的告别。遵其生前遗愿，敦煌研究院对各界均未发讣告，一切从简。彭金章用3句话形容他们的爱情：相恋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5908300。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

0: 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这首歌我想大家应该会觉得比较熟悉吧，张碧晨为电影忠犬小七还是神犬小七来着唱的主题曲，它叫不要忘记我爱你。最近网络上面流行一种说法，说一个人真正的死去并非心跳停止，而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了。所以这样说来，死亡或许不是人生的终点，而遗忘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忘记的人和不想忘记的事。这个时间在网络上面精选了一些有意思的留言来跟大家分享。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出嫁的那一天，爱人抱着我上婚车，母亲在后面一路紧跟着流泪叮咛的样子。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一个夏日家里停电了，我在木凳子上趴着呼呼大睡，醒来的时候发现爸爸靠在凳子上轻轻地给我扇风，而他自己闭着眼睛已经是汗流浃背。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很少去理发店，我的头发都是妈妈剪的。当别人投来羡慕的目光询问在哪家理发店剪的时候，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他们是我妈妈。有人说忘不了小时候和一群小伙伴追逐嬉戏的时候，把国营百货商店的玻璃柜台打烂了，别的小朋友都跑了，我却愣愣地站在那儿，被营业员领着回家要求赔偿5块钱。那个时候我爸爸的工资才几十块，可是那一次我爸爸竟然没有揍我。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当兵走的那一天晚上，外公高兴

0: 艺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制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1: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0: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0: 俺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3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0: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1: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万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里有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花儿朵朵。这个节目啊是专门为小朋友打造的，在这里呢，你不仅可以听到有趣的故事，还能听到科学知识，还有小朋友的声音呢。接下来就跟我快快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走进奇妙的声音世界。小朋友，快竖起小耳朵，一起来听吧。

故事，哎呀，咬人的被子。熊猫康康样样都好，可是就有个毛病，他早晨起来从来不叠被子。康康不喜欢叠被子，他的被子呀乱七八糟的堆在床上，像一座小山。到了晚上，他爬上床，把被子一拉就睡觉了。他还得意地说，哈哈，这多省事儿啊。熊猫康康样样都好，可是就是有个缺点，他不喜欢整理屋子，喜欢把东西乱堆乱放。瞧，一篮子竹笋放在屋子中间，凳子倒在了桌子边上，几个苹果滚到了橱柜底下，房间的角落里呀，还堆放着一堆脏衣服呢。熊猫康康的朋友小浣熊来做客的时候，经常说：“喂，我说康康，把你的屋子整理整理吧。”熊猫康康总是说：“哦，明天，明天，明天就收拾屋子。”那一天，熊猫康康玩累了，想睡个午觉。他刚上床，刚把脚往被窝里伸，就被被子咬了一口。啊！熊猫康康大叫起来。奇怪，我的被子怎么会咬人呢？他把被子使劲一掀，只见一只小老鼠正在他的被窝里啃面包皮呢。哎呀，脏死了！你小老鼠，你怎么钻进我的被窝里了，还咬我？小老鼠摇头晃脑地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早上起床不叠被子，被子里暖烘烘的，正好让我躲在里面啃面包皮。白天我住，晚上你睡，这不挺好的吗？要是你惹了我，哼，我就咬你的脚趾头。”熊猫康康可气坏了，可是小老鼠呀，根本不理他，还是每天钻他的被窝，还咬坏屋子里的东西。熊猫康康没法子了。有一天，他把好朋友小花猫咪咪请来了。小花猫咪咪一进屋，小老鼠就吓得跳下了床。小老鼠一头钻进墙角的衣服堆里，小花猫咪咪把一件件衣服掀开，小老鼠又钻到竹篮子背后，小花猫咪咪扑向竹篮子，小老鼠又躲到了倒在地上的凳子后面。小老鼠可得意了，他说：“来呀来呀，哈哈，这里到处有我的防空洞，你抓不到我。”小花猫咪咪一不小心被放在屋中间的大皮靴绊了一跤，头撞在了凳子脚上，他捂住了头上的大包哭了起来。小老鼠躲在橱柜底下啃着苹果，高兴地喊：“笨猫，笨猫，真没用，老鼠抓不到，赚个大青包，哼，哼！”小花猫咪咪气得跑回家去了。这时候，熊猫康康的好朋友

小浣熊来了，他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你的屋子太脏太乱了，这样的屋子老鼠最喜欢啦。你说的对，熊猫看看说，我听你的，今天就把屋子整理一下。在小浣熊的帮助下，熊猫康康把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的，把地扫得干干净净的，他再也不乱堆东西了。以后啊，他每天清早一起来，就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的，把枕头叠在一起，床上又干净又漂亮。小老鼠再也别想来钻被窝了。没等熊猫康康去再找小花猫咪咪来，小老鼠就慌慌张张地扛着一个小铺盖卷逃走了。小老鼠说，这屋太整齐了，连一点吃的东西都找不到，要是小花猫咪咪再来，我准得完蛋，我还是赶快搬家吧。熊猫康康请来客人小浣熊和小花猫咪咪，他们坐在沙发上喝茶聊天。客人们高兴地说，这样干净整洁的屋子，我们会常来。

0: 阳是从哪里升起的？太阳是从哪里升起的？飘在蓝天上的云姐姐，天天好多地方都在争论着这个问题。院子里的小花猫说：
1: 喵，太阳嘛，太阳是从院子里晒着的红被单、蓝被单和花被单后面升起的。
0: 草地上的狐狸说：
2: 太阳嘛，太阳是从杉树、松树、桦树、白杨树组成的大森林后面升起来的吧。
0: 山坡下的小溪说：
3: 太阳嘛，太阳是从积着白雪的山顶后面升起的。太阳升起来呀，雪水就叮咚叮咚地流下来，流进我的怀里呢。
0: 太阳是从哪里升起来的呢？只有白云姐姐知道，太阳总是从需要它的地方升起来。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太阳是从哪里升起来的吗？

0: 我没忘，番茄要洗手手洗手手。
1: 哈哈，开饭喽！
0: 爸爸，你忘了？
1: 我没忘，饭前要洗手手洗手手。
0: 猪小胖，吃饭前没洗手吧？
2: 洗了洗了，我记住了。饭前要
3: 洗手手洗手手哦，洗手手哦哦，洗手手洗手手。
0: 吃饭前洗手手，讲卫生的好习惯。
4: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5: 水为什么能灭火？
6: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7: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6: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7: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8: 苹果为什么会冒白烟？
9: 球星只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
10: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小朋友们，快快快！
11: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欢迎来到科学加油站。在这里呀，可以给你的小脑袋加油充电呢。加的什么油啊？都是知识呀。今天呢，安阳姐姐要和大家聊一聊树木。在公园里呀，我们也许会看到有些老树的树干空心了，但是还是长着许多的树叶。为什么老树空心它也能活呢？这是由于对于植物来说，它们有两条运输营养的运输线，其中一条啊是木质部。木质部只负责将根部吸收上来的无机物质以及水分一起送到叶片，在叶片里加工成有机物质。而另一条运输线呢，是皮层中的韧皮部。韧皮部是由上而下的不断地把叶片制造的有机养分一直运送根部，以便更好地供植物生长需要，这样植物才可以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在任何一棵植物当中，这两条运输线都是由无数的管道组成的。当一棵空心老树有些部分腐烂了，可是有些部分还是好好的，也就是说呢，这一棵空心老树的运输管道还没有完全被破坏，这样这棵老树依然可以营养供给，能够生长发育。当空心老树的树皮全部被剥去以后，叶片产生的有机物质无法通过韧皮通往根部，根就没有了充足的养分供给，那样的话呢，老树就会死亡了。

相信小朋友啊一定看过竹子，我们发现啊竹子就不会像大树一样长得特别特别的粗。一棵小树随着植株的长高啊，它的主干就会慢慢的增粗，若干年之后这棵树就成为有用之材了。可竹子可是不一样的，它的茎一钻出土面，似乎已经定了终身，再也不会长粗啦。竹子长不粗的原因在于它没有形成层，一般树木在树皮与木质部之间有一层薄薄的但是分裂能力很强的细胞，

一层细胞叫形成层。春夏季节气候温暖，是形成层细胞最活跃的时候，它向外分裂产生新的韧皮部，向内分裂产生新的木质部，这样啊，树干就增粗起来了。而竹子的茎中没有形成层，它是靠扩大细胞来增粗的，因此呀，竹子刚出土的时候还能长粗一点儿，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它的细胞老化就不再长粗了。除了我刚刚说的竹子呢，像小麦呀、水稻、玉米、高粱等等，它们的茎也没有形成层，所以长到一定程度都不会再长粗了。

树木在不同的季节，它的叶子会呈现不同的颜色。但是树木的叶子大多数是呈现绿色的，因为叶子里含有叶绿素的缘故。可是在秋天到了的时候呢，有些树木的叶子就会变成红色。这是因为这些树叶里含有黄色或者橙色的类胡萝卜素、红色的花青素等等。叶绿素、类胡萝卜素和花青素性质不一样，叶绿素容易被破坏，而类胡萝卜素和花青素则比较稳定。夏天到来的时候当叶绿素遭到破坏之后，叶子会产生新的叶绿素去补充，所以我们看到的树叶始终能保持绿色。可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天气会逐渐变冷，叶绿素破坏加剧，叶子又停止生产叶绿素了。这样类胡萝卜素和花青素等就在叶子当中显现出来了，使树木出现了黄叶。据测定含糖多的叶子含花青素也比较多，比如说枫树一到秋天的时候呢，会显得特别的红，非常的漂亮。

什么树木会落叶呢？树木落叶通常是在秋天的时候，秋天树叶开始变黄了，然后一片片的飘落到地上。实际上呢，落叶是树木保存水分的一种好办法。冬天的时候呢，树根吸水减少，但是由于气候干燥，从叶片上蒸发掉的水分却增多了，这对植物的生存很不利。所以在冬天来临之前，有些树木就会在叶子和茎连接的地方自动产生一个分离层，让叶子脱落掉，以防止水分流失。落叶的地方啊，还会留下一个明显的疤痕呢。

0: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4: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5: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5000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6: 妈妈开始教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唐代诗人杜甫创作的一首七律诗。这首诗啊，是在作者创作的时候，他的成都草堂刚刚建成，杜甫借此诗借景抒怀，表现了一种悠然自得的心情。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学习和欣赏吧。

村，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做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这首诗的意思是，杜甫老爷爷说，他看见清澈的江水弯弯曲曲地绕着村子在流淌，

盛夏季节的时候，江村处处都显得是那么的安静，梁上的小燕子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水中的白鸥相亲相近。妻子在纸上画线，做成了一个棋盘，小孩子把针把它敲弯之后做成了鱼钩，只要有老朋友来接济我，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可以奢求的呢？这里的抱指的是环绕的意思，长夏指的是盛夏，禄米是古时候官员的俸禄，这里指借友人的接济，微屈指的是诗人对自己的谦称。接下来请小朋友们再和我们一起念两遍。江村，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做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屈此外更何求。江村，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做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屈此外更何求。

山中送别，唐·王维。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绿，

0: 告诉我，我的安全很重要。
1: 请告诉我，警察叔叔是保护我们的，不要吓唬我说不听话就让警察把你抓走，因为那样的话，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不敢找警察叔叔求助了。
0: 请告诉我，放学时如果你们不能来接我，或者你们的朋友来接，你们会及时告诉老师，不会让我不知所措。
2: 请告诉我，独自遇到大人的求助一定要拒绝，因为小朋友很弱小，我帮不上你的忙，大人可以找到更好的求助方式。
3: 请告诉我，要和陌生人保持距离，外出时只能吃自己的食物，喝自己的水，不能随便吃别人给的东西，也不能跟陌生人走，不管他说出什么理由。

0: 且告诉我，有人伤害我时，人多的时候要勇敢呼叫。我不认识他，救命！没人的时候保持安静，避免被暴力伤害。安静的留意逃跑的机会。
1: 请告诉我，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医生可以为我们检查身体，其他情况下我的身体不可以让人随便触碰，即使只是亲吻我的小脸，因为我的身体只属于我自己。
2: 请告诉我，乘坐家里的汽车时，不可以不系安全带，也不要将我抱在怀里，因为只需每小时40公里的车速，遇到急刹碰撞时，我会受伤甚至死亡。
0: 请告诉我，爸爸妈妈的结合是因为爱，我的存在也是因为爱。你们相互伤害会影响我的一生。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和警察叔叔一起努力。
4: 我喜欢听花儿朵朵节目。
5: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6: 我想讲一个故事，
7: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8: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9: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10: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11: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我是安阳姐姐。在今天的花儿小舞台栏目当中啊，安阳姐姐为大家邀请到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首先是张宇轩小朋友为我们带来青蛙说大话。
1: 我叫张宇轩，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青蛙说大话。大石头溜溜滑，上面蹲着一只小青蛙，张着嘴腿一叉，呱呱呱呱说大话。大水牛不算大，我一股肚皮比它大。猫爱跳不算高，一下跳过柳树梢。我唱歌最好听，美妙动听赛百灵。我呱呱呱呱叫几声，山中老虎都吓懵。它越说越得意，哼哈哈，还有谁能比我行？突然乌鸦嘎嘎叫，吓得青蛙抱脑瓜，腿发抖眼花花，吓得摔一个仰八叉。
0: 张宇轩的这个作品啊，青蛙说大话可真是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呢，这位小朋友吐字清晰，表达流畅，节奏把握的也非常好。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欣赏一段朗诵，有请杨新雅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万江》。
2: 大家好，我是大外区第三小学3年8班的杨新雅同学，我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万江》。我从小听着革命的故事成长，穿过硝烟，我看见红旗

0: 在飘摇，你的形象却伫立在我的心上，那伟大的精神流进我的胸膛。你听，那声音响彻云霄，他们说，无论是谁，只要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就跟他们血战到底，血战到底。扛过了怎样的巨变，经历了怎样的沧桑，尽管满目疮痍，依然挥舞着双臂，信念从未放弃。红日升在东方，齐大道满霞光，我和齐有幸生于华夏，至死不忘无信炎黄。看我泱泱华夏，上下五千年，抚养天地间，先辈血难忘，吾辈当自强。吾辈愿用青春捍卫祖国盛世之华光，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杨新雅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万江》，她的这段朗诵非常的好，情感真挚，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人。小朋友们，我们要好好的学习，长大用我们的青春捍卫祖国，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下面的时间是郭思宁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2: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王怀让。

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褐色的眼睛之中，我有着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眼睛。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黄土高原是我挺起的胸脯，黄河流水是我沸腾的热血，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我是中国人，我的祖先最早走出森林，中国的骄傲，中国的骄傲，我的祖先最早开始耕耘。我是指南针印刷术的后裔，我是圆周率地动仪的子孙。我是中国人，在我的民族中，不光有史册上万古不朽的孔夫子、司马迁、李自成、孙中山，还有那文学史上万古不朽的花木兰、林黛玉、孙悟空、鲁智深。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在我的国土上，不光有雷电轰击不倒的长白雪山、黄山劲松，还有那风雨不灭的井冈传统、延安精神。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那黄河一样粗犷的声音，不光想在联合国的大厦里大声发表着中国的议论，也想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大声高喊着中国得分。当掌声把五星红旗送上蓝天，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那长城一样的巨大手臂，不光把采油纵感钻进外国人预言打不出石油的地心，也把通行卫星送上祖先们梦里也没有到过的白云。当五大洲倾听东方声音的时候，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莫高窟壁画的传人，让那翩翩欲飞的壁画与我们同往，我们就是飞天，飞天就是我们。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0: 什么叫爱啊？
1: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2: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3: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2: 阳光好刺眼，多么能把它关掉呀？
1: 当然有初吻了。
4: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我们在这里关注孩子的成长。今天和各位家长朋友聊一聊教孩子学会得理饶人。家长要教会孩子学会宽容、宽恕、大度地对待别人，让孩子把事情办得圆满，而且让别人对他感恩戴德。可是生活中有的人做事得理不饶人，抓住别人的过失穷追猛打，结果是有理变得没理，最后呢把人逼急了，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糕。所以要教孩子得理也饶人，不仅是为了把眼前的事情办好，还是为了给别人增加好感，维护长久的人际关系和谐。有一个叫强强的男孩，最近在学校呢和同学闹矛盾了。本来强强是很有理的，但是这个孩子啊跟他的名字一样很要强，凡事得理不饶人，最后呢和同学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被老师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也通知了强强的爸爸。强强的爸爸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为了让孩子懂得宽容的道理，晚上回家呢就跟强强聊了很久，而且还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古时有个叫陈契的人，与一个叫季伯的人是邻居。有一天夜里啊，季伯就偷偷地把两家的院子之间的篱笆拔了起来，往陈契家挪了挪。这件事情正好被陈契看见了，陈契想，你不就是想扩大点地盘吗？我就满足你吧。于是啊，他又把篱笆往自己家那儿挪了一丈。等天亮之后，季伯发现

自己。事实上，有理的人越是表现得谦让，越显得他胸襟坦荡，富有修养，更能让他人钦佩，更容易征服人心。在生活当中啊，小事情多如牛毛，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如果没有宽容的心态，没有得理也饶人的处事观，那他就非常容易被小事卷进去，最后弄得筋疲力尽，还会把人际关系搞得糟糕透顶，这显然是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身为父母，有必要告诉孩子，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过失，因此当别人犯了错误伤害你的时候呢，要原谅他，不要纠缠不清，这样别人才更容易被你的宽容感化，你会更加受欢迎。同时，父母还应该让孩子明白，得理不饶人，虽然有时候会让你得到心里的满足，但这也同时埋下了下次争斗的种子。因为被你战败的对方不会对你有好感，他很可能会伺机报复你，让你没有办法安心的学习和生活。家长要教孩子学会做一个肯理解、会宽容的人，受人敬重。得理也饶人所体现出来的是谦让和宽容，是一种修养，一种气度，一种德学，是一种处事的学问。如果孩子掌握了这门学问，那他的人际关系啊，就会变得更加和谐美好，有利于孩子未来健康成长。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工商联总商会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组织民营企业家开展防汛慰问活动，向一线的工作人员送去诚挚慰问；县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驻会委员、县人大代表集体视察全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沙岭镇中心卫生院检验科护士张威多年来坚守在检验科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深耕不辍，用白衣担当守护着群众的身体健康。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记者张宁报道，近日我县进入推水堤防巡查防守关键阶段，各镇街道驻坝工作人员坚守河堤一线，24小时开展巡堤查检、隐患排查，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向日夜坚守的基层工作人员送去关怀，县工商联总商会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组织民营企业家开展防汛慰问活动，向一线的工作人员送去诚挚慰问。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郭大强参加活动。风雨守堤人，温情伴一线。驻坝工作人员长期驻守堤岸，野外值守条件艰苦，经常轮班值守，无法按时就餐，便捷及时物资能够有效补齐一线后勤保障缺口。慰问现场，县工商联工作人员与企业家代表一同将一箱箱饮用水、速食食品搬运下车，送到各个驻坝值守点，并与值守人员亲切交谈，细致询问当前河道水位、堤坝巡查排班、应急处置等工作情况，向大家不畏风雨、昼夜在岗、扎根堤段的坚守致以诚挚敬意。大家坚守堤坝，守护全县百姓平安，我们本土企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希望这些物资能为一线人员补充体力，尽一点绵薄之力。企业家们纷纷表示，汛情面前主动回馈家乡支援防汛工作，是民营企业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盘锦天元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吴长玉：
2: 今天我们送来物资，尽一点微薄之力，为一线值守人员提供基础保障。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汛情变化，积极配合全县防汛工作，用实际行动回馈家乡，担当社会责任，与一线工作人员并肩作战，共同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1: 一份物资承载一份温情，一次慰问凝聚一股力量。此次慰问活动，县工商联总商会牵头组织多家爱心民营企业，精准对接防汛一线实际需求，为持续高强度防汛工作提供坚实后勤保障。下一步，县工商联总商会将持续关注汛情动态，及时对接防汛一线物资需求，动员商会、民营企业汇聚爱心力量，以实际行动助力全县防汛渡汛工作，正企携手并肩，同心筑牢守护盘山万家平安的坚固堤防。
0: 记者郑威报道。为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7月24号，县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驻会委员、县人大代表集体视察全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县委常委、副县长刘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树立、王志杰、刘小玲参加视察。视察组一行先后来到盘山县城乡水务有限公司、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辽宁永盛能源有限公司、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管理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地，实地视察了解企业运行、政务服务大厅窗口运行、办事流程、便民服务举措落实等情况，并组织召开优化营商环境座谈会，听取县政府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座谈会上，结合实地视察所见、日常调研所知，与会人员围绕社会关注热点，就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开展深入交流，逐一梳理问题症结，提出有针对性。

0: 的意见和建议。视察组强调，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对标对表，上级部门工作部署，压紧压实工作责任，要坚持以人民满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着力解决好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切实提高办事便利度，不断提高市场主体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要持续加强政策宣传和企业服务，不断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助力优化营商环境。要以精准预算为核心，通过强化政策供给、精准推送政策、快速兑付资金等，推动营商环境提质升级。要具体推进产业园区建设，以产业集聚效应增强营商环境吸引力。要以高效办事为目标，强化智慧政务建设，持续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不断提升企业获得感和群众满意度。记者吴小曼报道。营商环境好不好，从来不是写在报告里的指标，而是藏在摊主的笑容里、顾客的碗筷间、深夜那盏不灭的暖灯下。清晨的早餐店冒着热气，傍晚的夜市摊亮起灯牌，盘山县城的烟火气从丰裕会夜市那一片暖黄色的光带里升腾起来。那些曾在银龙市场门前流动的商贩，如今有了固定的家。下午4点，丰裕会夜市刚刚苏醒，烤串的滋滋作响声与食客的说笑声交织在一起，空气里飘着孜然和果香。商贩刘燕一边摆放水果摊，一边跟记者唠起家常，话里话外都是踏实的滋味。以前在银龙市场门口出摊，心里总不踏实，老惦记着这不能挡，那儿不能站。现在搬到丰裕会这条街上，心里踏实多了，回头客也慢慢攒起来了。
1: 来这边之后比在以前那个稳定了，完了有一定的客源，顾客知道我们在这边卖了，走这边还挺方便的。
0: 变化背后是一场从整治到服务的治理之变。针对流动商贩的实际困难，县城市综合执法部门用心用情，平衡好便民经营与城市秩序，实行严实值守、错峰巡查、定点劝导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变被动整治为主动深耕，变城市管理为营商护航，切实保障他们的生计与发展空间。如今辖区内不少老年卖菜达人也有了安心出摊的地方。70岁的古林和老伴儿退休后以种菜为乐，每天盼着到点儿出摊儿，既挣了零花钱，更添了精气神。
2: 挺乐跟大伙儿互相见面，心情也开阔，要在家多孤独啊。像我们都是80后的子女啊，儿女都不在跟前。
0: 数以千百计的商户拼起一座城市鲜活的烟火气，也撑起市场经济最坚实的微观底盘。商户权益有保障，经营才有底气，市场才有活力。从银龙农贸市场门前的流动摆摊，到丰裕会夜市的安家经营，改变的不仅是环境，更是商户心里那份踏实感。规则更清晰了，预期更稳定了，权益更有保障了。如今的夜市宽敞整洁，灯火可亲，许多市民把逛夜市当作夏夜娱乐项目，路过的群众纷纷点赞。这才是一座城市该有的样子。一座有活力的城市一定是善待商户的城市，一流的营商环境一定是让商户权益有保障、生计有着落、尊严有托付的环境。从银龙到丰裕会，变得不只是摊位的位置，更是商户心里那份稳稳的幸福。记者郑博文、王恩浩报道。入汛以来，陈家镇严格落实市县防汛工作部署，锚定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目标，以人防固根基、技防提效能双管齐下，凝聚全镇干群力量，并肩守堤，全力守护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辽河陈家段堤防总长6.6公里，承担上游来水分流拦蓄关键任务。陈家镇划设22处巡堤值守点位，组建由机关党员、村干部、沿河群众、志愿者组成的巡护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轮班巡查。整套巡堤流程规范清晰，台账记录详实完整，以精细化巡防机制为堤防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陈家镇副镇长张刘：
3: 陈家镇严格按照防汛4653工作要诀，标准化巡查流程，细化完善巡堤查险台账记录，该记录模板已在全县推广使用，同时从严规范巡堤频次、巡查路线、上报流程，做到分段定岗、24小时巡查，早发现、早处置各类隐患，以标准化巡查机制筑牢河道防汛安全屏障。
0: 人防扎根一线，技防空中补位。 今年防汛期间，陈家镇通过借调市公安局的 5G 网联无人机设备，为防汛装上空中鹰眼，指挥室内大屏实时回传无人机拍摄的河道堤坝沟渠高清画面，技术员轻点鼠标即可完成全域全景巡检。空中巡查与地面值守双向联动，既能快速排查堤防结构性隐患，也能及时劝导河道内涉水垂钓放牧群众，实现风险源头管控。盘山县公安局陈家派出所所长姚子阳：
4: 陈家派出所民警沿河分段值守，第一时间现场劝导驱离，同步宣讲河道避险常识。我们将持续空中巡查，地面值守联动，从严管控河道风险，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0: 陈家镇地处辽河右岸，辽河、柳河、一统河、西绕河四条水系穿境而过，是全县防汛重点区域。进入主汛期以来，陈家镇进一步强化预警联动机制，统筹调配抢险物资，预置应急排涝设备，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拉得出、顶得上、守得住。全镇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在风雨中践行为民初心，当地群众积极配合，自发参与护堤巡查、物资转运等，凝聚起干群同心的强大合力。记者邢野报道，在乡镇基层卫生院，检验科采血岗位虽平凡，却不可或缺。不同于临床诊疗的直面病患，采血护士是群众健康筛查的第一接触人。沙岭镇中心卫生院检验科护士张威，多年来坚守在检验科一线，以温柔暖人心，以坚守护健康，在平凡的岗位上深耕不辍，用白衣担当守护着群众的身体健康。每天清晨，沙岭镇中心卫生院的检验科就已亮起了灯，整理器械，擦拭台面。张威早早到岗，穿戴好整洁的工装，有条不紊地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数十年朝夕坚守，这间不大的检验室早已成为他守护乡邻的一方阵地。对他来说，手中的采血针不仅是医疗器具，更是守护百姓健康的责任与初心。来到镇卫生院看病的大多是村里的老年人，血管细，怕疼，易紧张。每次采血前，张威都会轻声安抚，耐心沟通。凭借多年一线打磨出的娴熟技艺，他的手法轻柔沉稳，精准利落，让每一次采血过程都特别安全、舒心、顺利。沙岭镇中心卫生院护士董佳琪：
5: 张威工作挺认真的，在检验科对患者啥都特别有耐心，对我们也都挺热情，因为我们有时候忙不过来，让张威过来帮忙，都挺热情的帮我们。我觉得他给我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0: 扎根基层多年，张威深知辖区里还有一群特殊的群体，最需要牵挂与照料。村里的高龄独居老人，瘫痪卧床的慢性病患者，常年行动不便，出门就医、体检、问诊都成了难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张威，主动请缨加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每到一户人家，他都会坐下来和老人唠唠家常，问问身体状况，仔细登记健康信息，细致了解慢病恢复情况。没有轰轰烈烈的惊天壮举，只有润物无声的默默坚守。他用日复一日的奔波与付出，把医者温情、党员暖意实实在在送到了百姓的心坎里。沙岭镇沙岭村村民戚秀兰：
6: 服务态度了，各方面啊，对老百姓真就好像有那份感情似的，就像对亲人一样，特别好。
0: 从初入职场的青涩新人，到深耕基层的业务骨干，多年时光流转，改变的是岁月模样，不变的是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赤诚初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张威始终牢记身份与使命，把细致入微的匠心融入每一次采血操作，把温柔包容的耐心融入每一次为民服务。他在最普通的基层医疗岗位上默默发光发热，用点滴付出守护一方乡土百姓安康。张威：
7: 作为一名扎根乡镇卫生院的党代表，我深知护士工作是群众健康筛查的第一道防线。在做好院内工作的同时，我希望多走到老百姓的身边去。今后我会继续立足本职岗位，耐心对待每一名患者，多倾听老百姓健康的需求，履行好一名党代表、一名基层医护人员的使命。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 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如果你谈恋爱的话，一定要让学长知道哦。
1: 为什么我谈恋爱一定要让你知道？那你呢？你都没有交女朋友哦。
0: 因为我在等一个人长大。
1: 你干嘛？你想追我？
0: 你说呢？

0: 喇叭就掉了。那你要有心理准备哦。
1: 什么心理准备啊？
0: 那就表示我连你也一起不要。

0: 陈宝珠就是一个嫌贫爱富又势利眼的女孩。
1: 因为我只能跟有钱人交往。
0: 你根本就爱错人。
1: 我就是喜欢有钱人，怎么样？
2: 从来没有想过这三年甜蜜的回忆，在这个时候竟然是如此痛。原来认真谈一场恋爱竟然会让人这么难过。如果是这样，那我再也不要认真谈恋爱了，再也不要了。

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孝天王白春和戏不大头鬼房叔安夜探东海小蓬莱，在翠竹林演绎仙庄，遇上了铁爪神鹰苗振东苗老剑客。这个人是个大好人呐、跟白金堂过命的交情，看在他的份上，他把东海小蓬莱的内幕向两个人诉说了一遍。两个人听完之后是魂飞天外，干什么吓得那样呢？有原因，这个事儿还得从金灯剑客夏随良和昆仑僧等人谈起。在前文书咱说过，夏随良、昆仑僧、燕光大法师、古月和尚这伙人在金灯寺干了一件极其残忍的事情。他们为了给开封府这伙人栽赃陷害，结果把飞天灵狐潘鼎臣潘老剑客剜眼、割舌、灌药、断指给折磨的是人不人鬼不鬼。现在潘鼎臣想说话没舌头，想写字没手指头，灌了药之后神志还不清，就比死人多着一口气儿。为什么呢？夏随良和昆仑僧就怕潘老剑客揭出真相，如果把事情的真相一抖了，他们俩就得吃不了兜着走。您说这手段有多残忍？他们计划好了之后，准备了一辆车，拉着潘鼎臣回奔东海小蓬莱。等到了碧霞宫了，他们车停住了。夏随良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他知道老师于和不白给。你别看他没离开东海小蓬莱，耳目甚多呀，这戏法能不能变漏还在两可之间。在没见武圣人之前，他们这十几个人又仔仔细细的把这瞎话串了一遍。比如说我们怎么讲，武圣人怎么问，咱怎么回答，咱要把这出戏演得跟真的一样，千万别露了马脚。他们研究了多时，金灯剑客夏随良这才进了碧霞宫。一进门正遇上武圣人于和驾前八大护法之五，这老五人送绰号三才道人，叫诸葛亭。 那也是个了不起的剑客。一天老围着武圣人转，诸葛亭一看夏随良回来了，赶紧把他拉到没人的地方。夏老剑客，你好大的胆子，老圣人这些日子正发脾气呢，要找你算账。你要再不回来，他老人家亲自就要起身了。这两天老圣人脾气暴躁，你可要多加谨慎呢。
4: 啊，我知道。
3: 樊老，你给我通报一声，就说我要求见老恩师，你当殿吧。诸葛亭到里边送信，时间不大，武圣人传话叫他进去。金灯剑客夏随良，你别看那么高的身份，在老师的面前跟个小孩子差不多少。把衣服规整的干净利落，把头一低，大气儿都不敢哈一声，迈步走进碧霞宫。武圣人于和正在莲台上高坐，周围站着那些护法。原来的时候，头一个大护法就是飞天灵狐潘鼎臣。潘鼎臣如今成了残废了，不在武圣人身边，还有七大护法，他们是广法天尊修善、金沙道人普慈、黄眉神童丁朗、三才道人诸葛亭、多臂昆仑何清雅、恶面神洪德忠，还有鬼影神魔高亮基。这些人拉出一个来就惹不起。夏遂良偷着看了一眼，双膝跪倒在老师面前，不孝的弟子给恩师叩头。这于和呀，平时不发脾气，今天一看夏遂良回来了，把武圣人气把啪狠狠地拍了一下莲台，咔嚓，把莲台的衣角给砸裂。可见武圣人真动了怒了，把金灯剑客吓得在那儿跪着，一哆嗦，连头都没敢抬。于和问他：“你上哪儿去了？怎么现在你才回来？我派潘鼎臣去找你，拿着我的法碟，你见着没？”哎，夏遂良心里头有数啊，他都估计到了武圣人肯定得这么问他。他往上叩头：“师父，弟子罪该万死，不过我有下情回禀，讲到底为什么。”
5: 师父，
3: 我记得我在离开东海小蓬莱的时候，

0: 跟您请过假。我离开这个地方是经过您老人家允许的，对不对？
1: 对呀。
0: 因此，弟子才下了东海小蓬莱，赶奔山西万里白树林三教堂。我为什么上那儿去呢？因为三教堂的三个堂主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原又是武林圣地，弟子到那儿了解情况比较方便，这是我去的原因。结果三位堂主向我讲述了是非，闹了半天，上三门包括少林派，他们狼狈为奸，欺压我昆仑派和莲华门的弟子，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弟子一怒，才约请天下81门的英雄，要召集一个81门五大派评理大会。我觉着我这么做不算过分，我也没想打着81门英雄会的旗号把他们如何如之何，其目的就是评理，把他们也请来，谁对谁不对，应该怎么样解决，今后大家互相谅解，再不要凶杀恶斗。哪知正在这么个时候，您老人家派飞天灵狐潘老剑客赤发蝶前去吊我。弟子知道您误会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老师的法蝶我是必定遵照啊。因此我传下话去，马上遣散81门英雄会，来的让人家回去，没来的就甭来了。弟子这么做没有错儿。哪知就在我们遣散英雄会的同时，那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怒气汹汹闯到三教堂，先指责弟子不应该摆81门英雄会，我向他把百会的道理都说清了，他是执意不听。而后嘛，公开指责老师您这么不对那么不对，简直出言不逊，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啊。弟子我据理力争，我二人才发生了口角。我真没想到白云剑客夏侯仁仰仗着上三门的势力和他老师81门总门长的势力欺压弟子，因此我们才当场动手。老实说，我给他留了情了，我认为点到为止，让他见好就收，哪知此人得理不让人，非要把徒弟我置于死地而后快。当时在场的人看着都不公啊，武阴剑客庄子琴出于这种心情才帮助弟子打了他一掌，其实这一掌也没打怎么样，他就借题发挥呀，把他的一个老兄弟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衣子又勾引到三教堂，同时白云瑞、徐良、房叔安、开封府的官人也陆续赶到，徒儿我浑身是嘴也难以分辨。即使是这样，我是一忍再忍，同时潘鼎臣潘老剑客挺身而出，向他们讲述说武圣人一直反对成立81门英雄会，现在下了法牒，要调夏遂良回去请罪，希望。

各位不要误会，同时出示法牒让他们观看。师父，按理说他们没什么可说的，您是没看见，这帮人专横跋扈到一定程度，根本没拿您的法牒当回事儿。那个白眉徐良胆大包天，天包胆，公然以借看法牒为名，把法牒撕成了碎片。潘老剑客当场动怒，跟他们辩理。小剑魔白衣子等人暗中就下了手了。可叹呐，潘老剑客被他们打成重伤，还抓去当了俘虏。您说我能不急吗？为了往回抢潘老剑客，我不得已这才跟他们动武。出啊，你要如果说生气怪我的话，你可以怪，但是您把这个事情你得弄清楚，我为什么要这么干。其结果，开封府的人手眼通天，请去了好几百人，火烧三仙观，经过一场殊死搏斗，徒儿我一时不慎被他们给拿获了，打囚车装木龙送往东京开封府，要把我们置于死地。幸亏遇上多年前的好朋友古月罗汉冲中帮忙，砸囚车劈木龙，这才把我们给救了。在古月大师的帮助下，我们从虎口之中抢救出潘老剑客。惨呐，万没想到开封府的人如此毒辣，他们把潘鼎臣割舌剜眼断指，折磨的是人不人鬼不鬼呀。现在这个人已经九死一生，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把他抢救回来了，为的是叫师父您看一眼，明白明白怎么回事。弟子我要说的话都说完了，杀剐存留，老师您看着办吧。啊，无量天尊，潘鼎臣现在何处？在院里呢，抬进来。众护法一起动手，把潘鼎臣的软床抬进来了，放在莲台之前。吴圣人于和飘身行下了莲台，来在软床前，把这被单撩开一看，哎呦，你想那潘鼎臣还能像个人样吗？脑袋肿的好像流斗，俩眼深陷，眼珠子没了，周围都化了脓了，再看食指已经断去，白骨的茬看得清清的，谁看了心里他能好受啊？而且潘鼎臣那是武圣人于和最器重的人，老剑可不看则可，看罢之后倒吸了一口冷气。夏绥良，这是开封府人干的，一点都不假，千真万确。是谁动的手？据弟子所知，剜眼割舌是徐良和白云瑞干的，断指有个大脑的房叔安是他给干的。但这于和呀，似信非信，这眼睛就盯着夏绥良，夏绥良不敢跟老师碰眼光，一直得低着头。夏绥良，你说的是真的吗？师父，千真万确。抬起头来，把眼睛睁大，看着我，哎，看着我，哎哎。那位说这是干什么？你看，

眼睛是人的心苗，按新词儿说呢，说是心灵上的窗口，从这个眼睛就能观察出这个人的心理变化，是真是假都能看出来。因此，武圣人愈合要叫他瞪大眼睛，好好观察观察。有道是贼人胆虚呀、啊。你别看夏遂良夸夸其谈，这都编的。颠倒黑白，无中生有啊，嫁祸于人呢、啊。他怎么说？这心里也有愧。这汗珠子滴滴答答，滴滴答淌下来了。这眼神他定不住。愈合就产生了怀疑了。夏遂良啊，不对，绝不是这么回事。你要说别人跟你动手不讲理，有情可原；你要说白云剑客夏侯仁这么不讲理，我不相信。他是我亲徒侄，对他的为人品德我最了解。那个人有长者之风啊，一向是忠厚老实，但能容人且容人。怎么跟你说的大相反呢？你把他说成了猛张飞了，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刚才你说那些话，我听着有不少的漏洞啊，你很难自圆其说。甭问，这套词儿都是你编的。你回来欺骗为师啊，这还了得？按照我们东海小蓬莱的规矩，你的所作所为以身犯不赦之罪，应当用火焚化。来人呐，泼上鱼油，把他给我烧了。这招多厉害，要火化，把夏遂良吓得扑通就跪下了。冤枉冤枉啊，师父师父圣明，弟子不敢说瞎话，您不信您问问我那些朋友，他们可以作证。这帮人始终没敢进碧霞宫，就在外边听声。一听啊，他们也冒了汗了，心说这武圣人不好糊弄啊。昆仑僧一想，快点进去，不进去夏遂良的命保不住了，他要完了我们也好不了。因此这帮人仗着胆子迈步进了碧霞宫，是跪倒一大片。弥陀佛，无量天尊，老圣人息怒，我等给圣人行礼了。愈合往下看看，喝一大片，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都有谁呀？英光大法师古月、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雕纪承达、血手飞廉江红烈、决心一指萧道成、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等等等，还是他们这一伙儿。老圣人一摆手，让他们站起来了，问他们：“方才夏遂良所说，是真呢还是假？”昆仑僧这家伙会瞪眼说瞎话，头一个挺身而出：“阿弥陀佛，老人家，千真万确，一点都不在假的。我敢拿人格担保，甚至以性命担保，因为发生这些事儿，小僧就在眼前。”他带头一这么说，这帮人全给打保票。你说武圣人是信是不信？一个人说瞎话，俩人说瞎话，十多个人都说吗？但是说彻底信也没有。但愈合感觉着，虽然他们说的话可能有些夸大其词，但是有一些还是真的，也可能上三门。仰仗着81门总门长，我师兄是后台，这帮人就自以为是，狂傲是在所难免。

做事情过分，也可能出现。但是究竟谁是谁非，现在还很难断言。因此，武圣人于和立刻做出决定，把潘秉辰抬到后面，叫专人在这看护。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断了气呀、啊，因为这个人太惨了。留着他，将来见着大师兄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见着二师兄长发道人雪珠莲，还得辩礼，得叫他们看看。要真是你手下的弟子徒孙干的，你们怎么回答？为什么这么干？这是一样。第二样，金灯剑客夏遂良现在有罪，在事情没解决以前，绝不准离开东海小鹏来陛下宫听候处理。其他的人是担保的，也不能离开东海小鹏来，待事情查清之后然后再说。这帮人一看武圣人始终没太相信，这心呢可就有点没底儿了。卧佛昆仑僧嘴没说，心里打好主意了，心说老圣人，你呀、啊、就这么睁一个眼闭一个眼，胡了八图就过去了，是比什么拳强？你要真较真儿，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将来把事情查清了，要想把金灯剑客夏遂良如之何，那你可要倒霉。我们一个人斗不过你，俩人斗不过你，我们这么多人斗不过你吗？你要真那么干，哎，对不起。

0: 但玉和第二步怎么办呢？马上派黄眉神童丁朗拿着法碟，赶奔四川峨眉山白云观，去调白云剑客夏侯仁，叫夏侯仁到东海小蓬莱。什么意思？他要了解了解。光听一面之词行吗？再听听夏侯仁的。为此，金灯大剑是暗吃了一惊啊，心说我老师这没完了。那问夏侯仁，夏侯仁当然不承认了。这个事儿真要较真儿这么下去，将来非有真相大白那一天呢，那我们这戏就没法演了，这戏法就漏了。哎呀，这该如何是好？把他急得团团打转，但是没有办法改变玉和的主意。就这样，黄眉神童丁朗手持法碟到了四川峨眉山白云观，简短解说，见着白云剑客夏侯仁，出示法碟，让他赶奔东海小蓬莱。一开始，夏侯仁有点发愣。后来脑袋冷静下来，知道怎么回事，嘿，肯定夏遂良恶人先告状，不定在我师叔面前怎样搬弄是非呢。我师叔把我找去要对证一下，那太好了，只要允许我讲话就成啊。因此，白云剑客夏侯仁把东西规整规整，就要跟着他起身。正在这时候，白衣神童小剑魔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进来了，因为他听人跟他说了，小剑魔不放心，前来观看。师兄，您上哪儿去？啊，贤弟，我赶奔东海小蓬莱去面见武圣人。哎呀，师兄啊，可去不得。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
0: 《一字峨眉马凤姑》。这三位是坚持不同意，劝夏侯仁别去。其实这三位说的不是不对，说师叔武圣于和是明白人，但是他周围那帮人太不是东西，一回不听，两回不听，架不住时间长了，他就耳软心活呀。一旦师叔偏听偏信，你到那块据理力争，非闹冲突不可，你不得吃眼前亏吗？以我们的主意，咱应当禀明老师，让老师做决定，是去对是不去对。可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呢，一贯忠厚，他认为这个事儿啊，要禀明老师，未免有点兴师动众。我到东海小蓬莱陛下宫见着我师叔，你怎么问我怎么说呗，我又不说瞎话，有一讲一，有二讲二，你信就信，不信拉倒，你还能把我怎么样？要为这件事情惊动了我师父，让他们师兄弟之间闹了摩擦，晚辈人就觉着心里头不安，所以白云剑客夏侯仁是断言拒绝，非去不可。小剑魔他们拗不过夏侯仁呢，就瞪眼看着黄眉神童丁朗把夏侯仁带走了。咱们书说简短，到了陛下宫见着武圣人玉和。这武圣人呢，表面上还真行，给夏侯仁一个座，心平气和地问他，究竟上三门和昆仑派莲花门有什么仇恨，怎么结的仇？这三教堂和三仙岛究竟怎么回事？你要一字不漏的都告诉我。夏侯仁当然不会编了，他说的全是实际的经过，是这么这么

上这么回事儿，啪啪啪的全说了。武商人一听，哎，这好，夏侯仁说的跟夏遂良说的正好大翻个，根本对不上茬。尤其说到潘鼎臣的事情，夏侯仁说的很清楚，潘老剑客我们连一手指头都没动弹，那是夏遂良他们自己动的手啊，这纯属是栽赃陷害，望师叔明断。武圣人没办法了，把金灯剑客夏遂良、昆仑僧等人给找来，当面跟夏侯仁对词，和这帮小子说瞎话就说到底。九供不离原词，十三张臭嘴叼住夏侯仁，一面说一个样，叫于和怎么办。后来于和打定主意，先叫夏侯仁回白云观，我亲自出马前去调查，非把事情摸清楚不可。因此让夏侯仁回白云观，这个事儿要到现在呢，还就算不错，不能说武圣于和不对，他真要调查还就真能摸清怎么回事。偏赶这个事情有意外，屋里谈得好好的，这位白衣神童小剑魔来了。当然他也出于好心，劝大师兄别上陛下宫，白云剑客不听非去不可，结果走了。小剑魔越琢磨越觉着危险，心说我大师兄一贯忠厚老实，到那儿非吃大亏不可呀，我不知道就算了，我知道能袖手不管吗？他也没跟别人打招呼，背好佛光剑从后边就撵来了。这白老白一子不像夏侯仁，你看夏侯老剑客一向稳重，什么事儿得问清楚，这小剑魔那么大年纪了，有点沉不住气呀。一到东海小蓬莱，就带着一脑门子官司，瞅谁都不顺眼。结果到山口外面，跟碧霞宫的人发生了冲突。今天守卫值班的，正是八大护法的第八位鬼影神魔高亮基。这高亮基也性如烈火，说什么不让小剑魔进去，小剑魔就非进去不可，在山口外俩人伸了手了。结果白老白一子一下没注意，用佛光剑是剑斩高亮基，把脑袋给剥了下去了。您说这不没事找事，明有理也没理了。消息传到陛下宫，武圣人于和是冲冲大怒，金灯剑客夏遂良跟昆仑僧可高了兴了，哎呦，老天保佑，小剑魔哎，我们得感谢你，你这一剑砍得太有功了，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不然这事儿麻烦了。后来武圣人于和命小剑魔白老白子近前回话，问他为什么剑斩高亮基，这是在我眼皮底下你们都这么专横，这要不在我眼皮底下，可见你们得横到什么程度啊，这还了得吗？可他一指责小剑魔啊，白衣子还不服气儿，跟武圣人于和当场冲突起来，口出不逊。结果这事情弄糟了，武圣人于和是勃然大怒啊，心说这还了得，也慢说是你呀、啊，你师父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就见着我的话他也得恭恭敬敬的，你别看他是我师兄，他也惧怕我三成，你有什么了不起，在我这摇头晃脑还杀掉我的护法，我要不给予你严惩，往后我这五

0: 商人谁还尊重？不用他伸手，他冲两旁一努嘴儿，那就妥了呗。来呀，把白女子给我拿下！和这帮人就等着听这句话呢，嗷一声就上去了。白女子再厉害，在这帮人面前，他也施展不出来呀、啊，还用别人伸手吗？金灯剑客夏虽良。阴光大法师古月、卧佛昆仑僧这三个人一伸手，小剑魔就受不了了。没有十七八个照面，被金灯剑客夏虽良一掌正打在肩头上，咔吧，把左膀子的骨头给击折。小剑魔扑通坐地下，让人家拧过胳膊给捆上。幸亏武圣人于和制止的及时，不然就把他打死了。妈，留活的，千万别叫他死了。将来见着他师父，我好跟他辩理。你说旁边站着个白云剑客夏侯仁，眼见师弟被打伤，他能看着不管吗？也把家伙拉出来，还没等动手呢，小剑魔受了伤了。武圣人为这事儿也飘了礼了，夏侯仁呢，我对你不错，还给你个座，你干什么？哦，打仗亲兄弟，你也不问青红皂白，就想在我门前立棍，在这拔横，好嘞，你也甭走了。武圣人于和传话，把白云剑客夏侯仁也绳捆上绑，把这师兄弟二人压到碧霞宫的后山，叫千元洞。关到这儿之后，听候处理。可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武圣人于和也深感到做的有点过分呐、啊。哎呀，心说我那师兄要知道了，岂能善罢甘休啊？我跟我这俩师兄向来就不对付。如果长发道人雪珠莲在帮着普渡，两方面的人来找我来，可够我倒了的。干脆我事先做好准备吧，能讲理咱们讲理，讲不了道理就以武力解决。就这样，武圣人亲自部署，召集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汉两路的豪杰全聚会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在前文书咱们说过，马家店的掌柜的跟徐良、白云瑞说，说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请老了人了，那不是瞎话，那都是经过武圣人于和之手请来的。现在东海小蓬莱布下了天罗地网，是杀气腾腾。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徐良、白云瑞、蒋平、房树安他们到了东海镇了。这个白纯和房树安还要夜探小蓬莱，结果见着铁爪神鹰苗振东、苗老剑客向他们讲述了以往的经过。那位说苗振东何许人也，他对这些事儿怎么这么清楚？原来呀、啊，这座东海小蓬莱是人家老苗家的私人财产，在家岛，苗振东的祖辈就在这儿居住。到了家岛，苗振东的祖辈就在这儿居住。到了苗振东这一辈上。哎，这岛子开发的不错，有的是钱呢、啊。那么武圣人于和呢，也相中这个地方了。一看是世外的桃源，山清水秀，木化四方，修了一座碧霞宫。后来呢，找苗振东商量，要买这块地。苗振东就问。 您老人家买这块地皮干什么呢？于和说得清楚，没有别的意思，我也不想发财，做武林圣地。您想想，于和那是武圣人，要花钱买这地方，苗振东敢不卖吗？也不能要钱呢。后来苗振东表示说，老圣人要用这地方，我双手奉献。您做武林圣地，这也是个好事。就这样，苗振东分文没要。哎呀，把于和感动得不得了。但是强兵不压主，能把人家一家起出去吗？经过协商，把东海小蓬莱分成两部分，靠东部全都归碧霞公馆，靠西边归老苗家管。苗振东就选中了翠竹林这地方，修了一所大庄宅，老苗家的人都搬到这儿住来了。这一个岛子上两个天下。这白春和房树安呢，误打误撞，结果到了翠竹林演艺山庄，遇上苗振东了。正因为苗振东对碧霞宫有重大的贡献，吴圣人于和对他一向不错，有大事小情都不瞒他。这一次特别叫手下的人关照苗振东，说最近我们岛子上不太平，可能要出大事儿，你们呢要注意人身安全，平时不要离开岛子，遇上岛外的人要严格盘查。其实武圣于和是好心，怕苗振东啊他们受了损失，就把这个底给透露过来了。苗振东他也得问呢，说为什么不太平啊，发生什么事儿了？他到处打听，结果把这底摸出来，这才知道白云剑客夏侯仁、白衣神童小剑魔被压在千元洞。看武圣人拉这茶价，还要把81门总门长、长法道、雪珠莲、少林的名僧全都给请来，说好了怎么都行，说不好都把他们废在小蓬莱。您说这不是大事吗？苗振东大吃了一惊啊，心中暗想，坏了，这一场凶杀恶斗是亘古未有啊。有心给开封府送个信儿，又一想，我何苦来的，我一不是做官的，二不吃国家的俸禄，我没事吃饱了撑的，干脆他们两家的事儿跟我毫无关系，我既不向着东家也不向着西家，干脆来个站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观水流啊。这是原来他的主意，他也没想到白金堂的孙子居然能到了他的翠竹林。今天晚上一见面，老头一问，哦，这才明白，想起当年他跟白金堂的交情，不忍白春遇害，因此把这点实底全抖了出来。他告诉白春和房树安快走，就你们二位上东海小蓬莱啊，你们探听什么？不但探听不着什么，还得把命搭上。也慢说你们俩，白云剑客和小剑魔那身份有多高，到这儿都玩不转。房树安和白春一听也傻眼了，一晃小片刀轮了轮，晃了晃，王昆仑三，你咋呼什么呢？死在眼前，你还猖狂什么劲儿？实话告诉你，我们现在聘请了天下的剑侠，要云聚小蓬莱。
1: 有仇的报仇，有。

冤的报冤呐、啊！像你这个老家伙，已经恶贯满盈。不是，你还叫方老爷我费事吗？你是跟着我到开封府到案打官司呢，是叫我拿小片刀把你扎个透心凉？呵，昆仑桑一听鼻子都气歪了，还没等他过来伸手，那神童丁朗飞身已经跳过来了。那位说他怎么叫神童呢？多大岁数？80多了。他呀，也是练的返老还童。你看背影，哎，怎么瞅怎么像个小孩儿，能有个15、16岁儿。但是你仔细一看模样呢，跟小孩还是有区别的。阅文也挺深，抬头纹也不少了。他是武圣人于和驾前的护法，这家伙挺厉害，掌中手使一对五刃风，这种兵器能扎能砍，分量加重。再看他飞身形，跳到房叔安近前，哎，姓方的，少说废话，我且问你。我们全山全岛都搜遍了，也没找着你们，你们藏在哪儿了？这是从什么地方来？有种的，你说句实话。哎呦，来套我的实话来了，心想，还是有地方待。我们这山上也有不少好朋友，你们别觉着是铁板一块。告诉你吧，山里面到处都是我们的好友，就准备时机一到，里应外合，杀你们个措手不及。白春一看这什么时候，你还在这耍贫嘴呀？方德哥，你走开！白春把老方推到后边，一晃掌中亮银盘龙棍似的。大战丁朗，这个丁朗啊，没拿白春当回事儿，两个人过去又没接触过，他一瞅白春是个白面书生，充其量你就是有把力气呗，你有什么能耐？疏忽大意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骄者必败。等他用五刃风往下一砸，白春使了个海底捞月，棍子正碰到五刃风上头，耳轮中就听见"咔把这对五刃风崩飞了不算，折着个掉水里头了。您说有多大的劲儿？丁朗吓得哎呀一声，低头一看，两只手的虎口全都震裂。他觉着在昆仑僧和萧道成面前太丢人了，也顾不得去捡兵刃了，晃双掌继续打斗。白春一伸手就使出压箱底的绝招白猿棍。这条大棍上下翻飞，呼呼刮风啊，17八个回合，啪！正周到丁朗屁股蛋子上，把丁朗打出有3丈多远去，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再想动，势比登天，把骨盆和两条腿的骨头，这一下全给打废了。安且丁朗咱不说呀，这些小老道就一阵大乱了。哎呦，这小年轻的厉害，可别拿他当省油灯。
萧道成口

0: 送佛号，晃宝剑上来大战白春。你别看萧大成不简单，他还真糊了不过白春，三十几个回合，躺下宝剑飞了。萧大成一个没注意，被白春反背一棍，正好砸到后脊背上，哎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的扑通摔倒在地。但是萧道成并没受太重的伤，什么原因呢？他会气功，这一下替他解了围了，不然这一棍砸他个骨断筋折。第三个昆仑僧上来了，还得说昆仑僧的能耐大，这对双掌任何人也抵挡不住，人家要空手夺棍，把白春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这阵这太阳就升起老高来了，方叔安一看不好，这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越打人家的援兵越多。等一会儿金灯剑客夏随良再来了，我们是没个跑了。老方一想，回马家店没希望了，干脆顺原道还往回跑吧。想到这，方叔安喊了一声，我说小兄弟别打了，风景扯乎。白春明白是怎么回事，也实在是战不过昆仑僧，只好虚晃一棍，抽身跳出圈外，跟方叔安是抹头就跑。昆仑僧哈哈大笑，小辈，我看你们能跑到哪儿去，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你们就跑到石头缝里，得把你们抠出来追。集合人马在后头追下来了，当然了，受伤的怎么调治抬到哪儿去咱不必细说了。就这昆仑僧在后的是紧追不舍呀。白春一边跑一边问方叔安，方大哥往哪儿跑？还用问吗？赶紧回翠竹林演绎仙庄。那哪行，不给人家找来麻烦吗？那咱怎么办呢？好在那有容身之地，不然的话咱是非叫人抓住不可呀。到了这一阵，你我弟兄脸皮就得厚着一点，快跑。因为他们走过一遍轻车熟路，时间不大，到了翠竹林，在东的墙外看看左右没人，飘身而入。人家老苗家呢，把房树安白春送走之后，一家人长出了一口气呀。老剑客苗振东感觉到轻松了不少，就盼着他们俩能平安无事回到马家店，也对得起死去的白金堂了。人家休息了片刻之后，一家人准备吃早饭，盘子碗都摆上来。正这时候，房叔安和白春一头进了屋了，把苗振东吓得筷子都掉到地上了。一瞅这俩人的气色，就知道遇上事儿。怎么，遇上麻烦了？
1: 不但麻烦，而且麻烦非常非常的麻烦。
0: 我说老剑客，追兵在后边，是那个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领人来的，您快点想办法把我们藏起来吧。说实话，苗振东有点不高兴，心说姓方的你不够意思，可你们前者误打误撞走错道的到了我家，我念过去的情分，对你们好吃好喝好招待，而且把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的实底也都告诉你们了，你们一早就拉倒。

这么大东海小蓬莱，你往哪儿跑不行？怎么又跑到我家来了？这一旦被武圣人发觉，我还活得了吗？我这一家老少数十口怎么办呢？但老头心里不痛快，嘴还不能那么说，这脸上无形之中就流露出来了。房叔安是干什么的？眼睫毛都是空的，一看老头有点不乐意。老房也挺不痛快，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哼，老爷子，您是不是有点不高兴啊？没有，没有，不对吧？您口不对心呐？你认为我们二人这叫多此一举？实不相瞒，我们不怕死，怕死就不上东海小蓬莱。可为什么到你家呢？我们就考虑到咱不错，都老熟人。如果能混过这一关，我们不被人家抓住，对你也好，对我们也好。一旦被抓住，人家问我们从哪儿来的，在谁家藏着来的。一旦我挺行不过，这嘴一出溜，把你要说出来，你好得了吗？你说你是把我们藏起来，不被他们抓住好呢，还是让我们两个人出去跟他们决战好？白春一听，这臭无赖，这是属狗皮膏药的，把人家粘上了。其实房叔安明白，这叫拉破头，实在没辙，把人给糊上了。苗老剑客点点头，方爷，行行行，我算领教过了。既然拿我没当外人儿，我就挺高兴。现在我就把你们二位藏起来，最好还是不被他们发现的好。哎，这不结了吗？咱想到一块儿去了。往哪儿藏？还是姑娘苗灵玉那屋，因为她属于绣房，男女有别，藏的是比较方便。姑娘这屋啊有个大柜。慢说，藏俩人，藏四个都能藏起。苗灵玉迅速拿着钥匙把铜锁打开，柜开开，让他们两个人钻进去了。然后把柜重新给锁好。正在这时候，昆仑僧领人就到了，哐哐哐哐哐哐，开门，开门，开门！大白天的，关什么门？苗老剑客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告诉手下人摆饭菜，啊，该吃咱们还吃着。来人，开门去。这就叫演戏。时间不大，大门开放，昆仑僧从外头大步流星来到天井当院，怪眼圆翻，往四外观看。这小老道把角门、大门、围墙都包围了。昆仑僧一看院里头没什么两样，迈步进了厅房了。其实苗振东从房叔安的嘴中已经知道，他就是边山卧佛寺的主持，昆仑派的派主啊。知道这家是最难缠不过，但是假装不认识。苗老剑客把筷子往桌上一放，脸面往下一沉。高僧，您是哪位？卧佛昆仑僧。哦，倒听说过。我跟大和尚素不相识，你领着这么多人砸开我的门户，连吵吵带喊的，你要干什么？苗老剑客，对不起啊，我还没介绍你。贫僧，我新进到的东海小蓬莱，奉武圣人于和所差，要捉拿两个奸细。这俩奸细，一个叫房叔安，一个叫白春，是方才我们把他们发现了。这俩小子见。

0: 我见识不好，回身就跑。我眼睁睁看着清楚，就跑进你的翠竹林，演绎仙庄，更确切地说，从东的墙跳你这院里来了。不然的话，小僧不敢讨咬啊。老剑客，对不起，麻烦麻烦，贫僧我要搜。
1: 苗振东乐了：“哦，是这么回事。大和尚，你看得清楚，看得清楚，瞅得明白，当然是在我这院里面，一点都不带假的。好吧，那就请便。”嗖，等。苗振东过来，把昆仑僧手腕子给抓住了。大和尚。 咱把丑话说到前边，因为你是新进来的客人，你不了解我跟武圣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可是好朋友，也慢说是你，就比你身份再高的人，凡是东海小蓬莱的，到了我家都得毕恭毕敬。我可从来没遇上过像你这样的人呢，你简直拿我当了犯人了。
0: 太不礼貌了！如果你要搜出来怎么办？搜不出来怎么办？对不？哎呀，昆仑僧一看这老头挺横啊！正在这时候，三才道人诸葛亭领着一部分人赶到了。这诸葛亭啊，跟苗振东关系还不错，虽然没有深交。
1: 抬头不见低头见，都住到东海小蓬莱。诸葛亭一看这个差价，有点火药味儿。他赶紧把昆仑僧叫到没人的地方。老剑客，这老头可不能得罪。为什么？哎呀，咱们武圣人拿他呀可器重了。当初一日，这座东海小蓬莱是人家的。
0: 人家双手奉献出来，人家搬到翠竹林来住来了。就这样，武圣人愈合欠人家的大情啊，所以以贵宾相待。我说您刚来您是不知道情况，你这么吵吵喊喊的要搜，一旦搜不出来，武圣人怪罪下来，如何担当得起呀？哎，道爷。
1: 我亲眼得见那两个小辈就跑到他家来了，那还许穿墙而过，从东边进来的，从西边走了，不能，鸟飞也有个影，我的眼睛一直盯着，没离开这院子，是吗？要那样的话，搜可以，您客气点，得留有退身的余地，这么吵吵，这么喊可不行。
0: 昆仑僧一想，人在炎炎下，怎敢不低头啊？我是外来的客，得听人家本地人的。昆仑僧点点头。三才道人诸葛亭满面陪笑来到苗振东近前：“苗老剑客，无量天尊，对不起，对不起，哈哈，大和尚初来乍到，不知道您跟武圣人之间的关系。另外，此人性情粗鲁。” 说话多有冒犯，望求老剑客担待一二。那人家往回一拉话，苗振东这话也就软下来了。没说的，没说的。道爷，其实山上出了奸细，不但你们着急，我也着急。我也恨不能帮你们的忙，把奸细给抓住，但是我没见着啊。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搜查我家两回了，莫非？ 我还能跟开封府的人一个鼻孔出气儿不成吗？他们给了我多少好处，我敢反对于和武商人？当然，不能。老剑客，您错疑了。既然大和尚看见这两个小辈跑到您这儿来了，那么咱就搜一搜，没有拉倒呗。要有，把他们抓住，对您不也是个好处吗？好吧，请。 开始搜查。

0: 别看诸葛亭嘴说的挺客气，其实那俩眼睛，每一个地方他全看到了，结果搜了一遍没有。姑娘的绣房搜没搜？就开开门没进屋，往屋一瞅，闺房。老道呢，留有身份，就没进屋。昆仑僧拉了一下他衣服，道爷，这屋你怎么不进去搜？这是姑娘苗灵玉的闺房，咱们怎么好伸手动脚？我说道爷，越这地方可越出事儿啊，不可掉以轻心呐。是否咱们到屋也转一圈？要觉着不方便，叫姑娘动手把箱子柜打开，咱在旁边看着也未尝不可呀。说的也是。老剑客，您请过来。这是不是姑娘的闺房？正是。哎呀，这个我们既然走到门前了，那也得看看，哪个地方咱也不能漏掉。回去呢，见着武圣人，我们也好交代。这么办吧，我们不进屋了，就在门口外头站着。您呢，让姑娘亲自动手，把窗帘、桌子帘撩开，检查一遍。另外把那柜箱子什么的打开看看，没有就算拉倒。这下老头可害了怕了，因为他知道这两个人就在柜里头待着呢，这柜正好迎着门，这要打开还能看不见呢。但这个事情逼得这时候了，你想不这么做不行。苗振东把心一横，丫头在，把箱子柜都打开，让二位老剑客看看。哎，姑娘嘴那么说，腿肚子也有点转筋。先把床帘撩开了，床里也什么没有。两个人看了看，放心了。把桌子帘撩开，帐子帘撩开，都没有。姑娘把这躺箱又打开了，伸手从里边拽出几件衣服，抖了抖了。俩人一看不可能，这怎么能藏俩人呢，也放心了。最后就剩这个柜，姑娘可出了头了，心说柜门一开开就是一场血战，所以苗灵玉也做好了拼命的准备了，老头苗振东苗铎也做好了准备了，只要他们俩一叫唤在这呢，噗噗，镰刀再见就给他续上。这姑娘挺从容的把锁打开了，她都没敢往里看，把两扇门一开，二位上眼吧。这两个人往柜里头看了看呢，没有。哈哈哈哈，姑娘对不起，把柜门关上吧。姑娘也纳闷，莫非两个人四只眼睛都不好使唤？我也得看看。他利用关柜门的时候往柜里一看，果然是空无一人。呦，苗灵玉纳闷，明明我让他们俩躲在里边，我亲手把柜锁上的，莫非两个人会缓术不成？变哪儿去了？他也觉着纳闷，把柜锁上，然后苗振东陪着昆仑僧、诸葛亭又到前厅。诸葛亭啊，直说好的，老剑客，哎呀，实在是对不起，请您万望原谅。讨饶了，讨饶了，告辞，告辞。说着话，苗振东把他们二位送走，大门关上，回头问姑娘，你把那两个人不是藏柜里了吗？啊，他怎么没了呢？正在说话之时，听见身后一笑，姑娘，某家在此。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郑成功引得胜之兵要攻打镇江，前不正印先行官马信呢，引得胜之兵来到银山。这银山呢，是镇江的门户，就好像屏风一样，在头前拱卫着。如果银山拿下来，占领制高点，对镇江可大大的不利啊。镇江的主将管孝忠深知的银山的重要性，因此派总兵高廉引精兵两万在此驻守。咱们前文书说了，马信领大兵到了银山下，先礼后兵，劝说他们投降，明知道没多大作用，但也必须这么做。高廉当然不听了，双方后来越骂越激烈，文斗变成了武斗啊！马信把大刀一挥，咔，鼓声震天，紧跟着响起了牛角瘪裂号声，咔。

张家军分三路是直扑阴山，阴山的清兵也不示弱呀，凭着险要是开弓放箭，滚木雷石灰瓶炮子，什么火雷手雷，像雨点一样向郑军就抛去了，咚哒咱就这么说吧，郑军的伤亡也不在少数了。清军冲出来，双方展开了肉搏战，反复拉锯。马信眼睛都急红了，这哪能拖时间呢？呵，这里清兵还挺顽固啊，看我的！催马抡刀是直奔两军阵。主将要玩了命了，三军的士气马上就提起来，咔咔跟着马信一个冲锋，把清军击退呀、啊！紧跟着在100多门大炮的掩护下，硝烟弥漫，是对面都看不着人了。等烟雾逐渐的散去之后，再看郑成功的队伍当中敲着鼓。出来一支奇怪的队伍，咕咚咚，咕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清兵一听这什么玩意儿，揉揉眼睛，透过硝烟一看，娘哎，这什么队伍啊？头顶铁盔，身披铁甲。连那靴子都是铁的，锃明刷亮，也看不见五官，就看着俩窟窿。这玩意儿黑天要瞅一眼都吓趴下呀！哎呦，是铜打铁铸的神兵天将啊！箭射上，当啷一声，啪嗒，箭就落地；砍一刀，嘡啷一声，冒火星子砍不进去。这仗还有法打吗？再看这铁人的队伍，夸夸夸夸夸夸夸夸，离着清军不太远了。马信高声喊喝：“铁人听着，冲冲、啊！”铁人是加快了速度，感情要跑起来，比那马还快。那清军上哪抵挡去？是望风而逃，撇刀扔枪，哭爹叫娘啊！尽管高廉拼命的在这督队，没人听他的。站住！给我冲！给我挡住！他妈，我叫你跑！

0: 砍自己的人砍倒了七八个，想用这个妖术军兵，
1: 妖术不住了，谁也不听。
0: 最后高廉一看，我也跑吧，衣钵战马在军兵的后面是逃之夭夭，败回镇江。就这样马信一个冲锋就占领了银山，赶紧命人报捷。郑成功一听是非常高兴啊，来人给马信马将军全体将士立首功一件，登记入册。再说马信占领了银山之后，整顿队伍，这就准备攻打镇江。这高廉呢，狼狈不堪跑回镇江府，见着军门管校中，哎呀，军门大人呐，郑军实在是厉害，银山丢失了。好你高廉呐，丢失阵地，打了败仗，该当何罪？军门大人，您随便处置吧。末将我已经竭尽了全力了，你看着办吧。嘿，念你跟随我多年呐，哎，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先给你记上，先给你记到账上。等打完仗，这笔账咱再算。来人，列队出战。这管校中啊，那也是一员大将，不服郑成功，率领精兵三万在关前列队，想要把银山夺回来。这银山丢了太被动了，利用一万人擅自面行，分五路向银山猛扑，冲啊，清兵就冲上来了。管孝忠提着宝剑在后头督战，只能往前进，不能往后退，谁往后退立地出斩。同时阴山且进啊，马信在山头上吩咐一声，开炮，开弓放箭，给我打。这又是炮又是弓箭，清兵哪受得了，死伤了一片，哗，退回来了。刚回来，管孝忠气得脸都青了，回去给我拿下银山，派增援部队嗷一声又翻回来了。马信吩咐一声，打，咚咚，啪啪啪啪啪，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又把清兵击退。清兵连着攻了三次，损兵折将，银山也没拿下来。郑成功这时候也到了银山了。郑成功在都旗之下往对面看了看，眼角眉梢带着几分高兴的样儿。马信呐，什么时候冲锋啊？听王爷您的。看这个意思，清兵连攻了三次了。清兵现在士气大大低落，再叫他们攻一次，把劲儿全使完了，我军就可以展开反击，一鼓作气拿下镇江。说话之间，这清兵又上来了。你别看喊的劲儿远不如前几次，声嘶力竭，把嗓子都喊哑了。为什么要喊呢？喊给自己壮胆啊。这人害怕也喊，高兴也喊，给自己打气儿。现在喊的声都没了，你再看那战马也疲惫不堪呐。马信吩咐一声，又把清兵打下去，趁着这个热乎劲儿，兜着清兵的屁股冲下阴山。弟兄们，随我马信冲啊，冲啊！郑家军真好像下山的猛虎，势不可挡，又好像决了敌的洪水相似。

0: 漫山遍野呀，嗷嗷直叫。清军，你看我的娘啊，丢枪撇刀，抱头鼠窜，就逃到镇江城下。主将管孝忠一看大势已去了，干脆我回到城里，仗着镇江城高水深，把城门关闭，我在这死守吧，死守待援呢、啊。正面交锋肯定不是郑家军的对手。说话之间，拨马往城里就跑，没想到马进紧咬着他这屁股就追上来了。管孝忠哪里走？那位说他认识管孝忠吗？不认识。那怎么就叫他的名字呢？因为管孝忠是一品大员呐、啊，穿上打扮与众不同，头上大帽，金托珊瑚顶子，锃明刷亮，一看那个服饰就是总兵提督的服饰，那还认不出来吗？所以他一喊管孝忠，管孝忠吓得是屁滚尿流啊，快跑。你想想，护城河是挺宽，那是吊桥，吊桥是拿大木的板子拼成的，铁链子拽着，可以落下来，可以提起来。军兵败回来都得通过吊桥，桥窄兵多呀，挤成蛋了。有的掉到护城河里头，有的自相践踏，踩成残废的，有的干脆被踩死的，有的躲得慢，后边心急拿刀枪就捅的，自相残杀，惨不可言呐。就这样大大降低了速度，马进来势凶猛又快，兜着屁股一块杀进镇江城。一部分郑家军进了城了，马进高声喊喝：镇江拿下来了，快点冲！后边这部队跟着磕篓子棍就进了镇江。管孝忠一看完了完了，从东门进去的，从西门管孝忠跑了，他跑了。高廉一看呢，我那还记着一本账呢，我早晚安定下来，这管军门非找我算账不可呀，看来大势已去了，就到南京也得担责任，依旧是依旧投降吧。他拉着镇江知府戴可进，头顶大印是县官投降，这也是明智之举啊。他俩一个文官一个武将，这一乡带着好几千人呢、啊。郑成功引得胜之兵，高高兴兴就进了镇江府。老百姓一听郑家军来了，哎呀，家家户户把门开放，迎接这位延平郡王，真是军民一家亲呐、啊！郑成功深受感动，坐定帅府，吩咐出榜安民，救济穷苦老百姓，开仓放粮，告诉老百姓各安生业，你们过去干什么，你们还干什么，我军肯定秋毫无犯，同时表彰了立功的将士，最后把高廉戴可进带到厅堂，两个人哭通就跪下了，参见王家千岁，降将拜见千千岁，二公请起请起，哈哈哈哈，二位啊，本番非常欢迎二位，请坐。待如上宾，两个人一看郑成功这人真好啊，礼贤下士，恩待我们，所以两个人打这之后真心实意辅佐郑成功。郑成功这一进镇江不要紧，军威大振，长江两岸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这个声名就传出去了，附近的清兵清官吓得都不敢待呀、啊，不知道郑成功什么时候就打到鼻子底下了，有很 千多人打击白起主动登门投降。就像荆州的清将叫李文正，拉着14船粮食火药等等等等前来投降，把荆州献出来了。太平府的清将刘世贤主动请降，让出太平。扬州的清官一看可要了命，没法打呀。扬州知府投了井了，扬州的武将跑回南京去了，扬州成了空城了，没打呢成空城了。老百姓一看，赶紧举出头面人物到镇江迎接王爷郑成功，向郑成功报喜，扬州是空城，您怎么还不去接管？郑成功大喜，立刻派人接管了扬州。这个好消息是不断的传来。咱们前文书说了，张先生张黄岩领20000精兵8名大将进攻安徽，现在喜信传来，一路得手啊，把徽州、宁国、太平府、池州、滁州、河州全给拿下来了。就这么眨眼几天的时间，占领了4府3州22个县城，就是在安徽一带的思明的那些义士，思明啊就是思想明朝的，留恋明朝的人，这些人这纷纷举事啊，机会来了，拥护郑王爷，满达子待不长了，纷纷献官投降，有的主动报名参军的，升为大阵。郑成功在这就整编了也就3天的时间，引得胜之兵是进攻南京，要把南京给拿下来，清朝的半壁江山就算不存在了。南京那可不是一般的地方，一个南京，一个北京，一个首都，一个陪都，那还了得吗？郑成功的大军这一奔南京，南京的老百姓100万人口啊，都盼着郑王爷快进城啊，有的把小旗儿都准备好了，有的把衣服都准备好了。郑家军一进城马上改换服装，把头留起来，我们还是大明的臣子，都等待时机啊。哎呦，4面8方清朝的官员可老的往南京灌呢。那么南京坐镇的是两江总督梁廷佐，这梁廷佐听着败兵向他禀报了，也是魂不附体呀、啊！吩咐一声，把南京水旱13门全都关闭，派重兵把守。这梁廷佐手下管着10多万军队呢，实力雄厚啊！守住南京还不说，用600里加急飞报北京，请求朝廷速派援兵。把眼前的形势都说了，前方的战场北京也得着信儿了，兵部把告急的文书递到龙书案，顺治皇帝揉揉眼睛一看，是大惊失色呀。本来这个顺治皇帝啊没心当皇上，成天老念佛就想出家，觉着这个尘世上没啥意思，争名夺利，勾心斗角，哪如把头一剃，哎，古佛青灯，那有多好啊！修炼的长生不老啊！你说这皇上就想出家，大概您看电视剧《康熙大帝》，那上的详细的描写了，那个顺治帝也就软弱无能。另外他也没心在这上头，但是当天和尚得撞一天钟啊，现在你还没当和尚呢， 遇上这种事了能不闻不问吗？他看着这些告急的文书是长吁短叹，哎呀，天意天意呀、啊、阿弥陀佛，这皇上还在念佛的。第二天急聚文武商议对策，文武百官你看我我看你，面有难色呀，都知道南京的情况了。顺治帝的勉强主持这个会议，众卿，南京告急，瓜州、镇江、四府三州22县俱已失守，叛军正成功，贼势甚之，如何解南京之围，杀退这些叛逆，众卿各抒己见。大家说说看吧。他说话是少气无力，在这个节骨眼上谁也不敢轻易发言，因为什么？当着皇上的面啊，说对了什么都好，一下错了担不起这个责任来。因此谁都把头低下不言语。顺治帝往两旁看了看，哈哈，好好好好好好好，既然卿等不共南园调动御林军，准备3日之后即期出发。哎，顺治帝要御驾亲征，看这样指使旁人指使不动了。正在这时有人说话了，万岁，千万不能轻易离开北京，臣有本上奏。顺治帝撩开眼睛一看，谁呀、啊、正是一品大学士老亲王索尼。这索尼您看康熙大帝那电视剧看见了吧，小个不高，老头倍儿精神，辅政大臣。索尼跪倒了，往上叩头，陛下呀，您是万圣之尊，岂能私离京都啊，还没到那时候啊。陛下不必动怒，且听老臣奏来，有话尽管奏说吧。是陛下呀，虽然郑成功贼势甚之，也不过是暂时现象。据老臣所知，郑成功无非是海寇出生而已，这些人一鼓作气拿下这儿拿下那儿，归根结底他全放弃了不少。嘿，地盘还是咱们的，臣料之小计，叫他全军覆没。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书接上文，爱新觉罗·福临就是这位顺治皇帝，听说郑成功的北伐军一举攻克了瓜州、镇江，前锋直指南京，他可坐不住金銮殿了，急聚百官商议对策，甚至提出要御驾亲征。首辅大臣索尼出班跪倒，陛下万万不可呀，陛下乃万圣之尊，哪能轻易离开京都啊。您放心，您别看郑成功贼势甚之，没有关系，他是孤军深入，在他的身边左右全都是我们的军队，尤其是两江总督郎廷佐身经百战，福有良谋，当年他对付过张献忠，打过多少次硬仗，虽然是一文官，甚懂韬略，他守南京是万无一失，臣以为他肯定有办法对付郑成功，这是一。另外陛下知道吗，现在14辈子 已经打到缅甸。

边境，把那个明朝最后一个小皇帝永历已经赶到缅甸去了，大获全胜，可以颁发圣旨让他回师救援南京，再调动山东、徐州、苏州、杭州各地的军队围攻郑成功，我想一举围歼之不成问题。哦，对，顺治皇帝平完了，这心呢亮堂了不少，轻言甚善。不过也不要掉以轻心，马上传朕的旨意，命令在京所有的军队到南园加紧演习，听候调用。南京如果有什么事情，马上出兵援助。是，命令山东、徐州、苏州、杭州、泸州所有的部队增援南京。是。顺治帝啪啪啪分派完了，多少的这心里头开了一条缝啊。按下他咱暂且不提，单说郑成功率领得胜之兵攻占了瓜州、镇江，大兵集结，前锋是直指南京。哎呦，满营众将一个个兴高采烈，是摩拳擦掌啊！南京要拿下来，这是南七省的龙头，半拉中国就归咱掌握了。哎，然后喘口气儿，继续北伐，再把北京夺过来。嘿嘿，满达子，这回看你们往哪儿跑，大明的江山又得以恢复了。都这么想的，郑成功也非常高兴，每天乐的这嘴就合不上。可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叫甘辉啊，这个人投军的年头不多，对郑成功是忠心耿耿，在北伐当中是屡立战功，官拜正印先行官。这个人也挺正直，众人都那么高兴，他也高兴，但是表面上没有流露出来。吃晚饭的时候，他跟郑成功说：“王家千岁，越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要谨慎呐。我发现军兵弟兄啊都有点麻痹了，另外呢，这些人被胜利多少有点冲昏了头脑，这可不好，应当提高警惕，能加紧还得加紧，切不可麻痹大意啊！一旦中了敌人的奸计，前功尽弃。”郑成功就不爱听，沉着脸看了一眼甘辉，我说：“甘将军，现在全军上上下下自然是高兴啊，我们接连打胜仗，前锋直指南京，破南京就指日可待呀，大家能不兴奋吗？抓紧归抓紧，高兴归高兴啊，啊，你也不要草木皆兵，扫了大家的兴。”甘辉一听啊，下半截的话就不敢说了。他发现郑成功面带不悦之色，每次进言没这样过，郑成功都虚心听底下说话，都虚心接受大伙的意见，唯独这一次一反常态。哎呀，甘辉的心一翻个，心说：“王爷，你可别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现在我先不说了，我自己留神注意也就是了。”所以甘辉退出帐去。郑成功传令全军祝贺，犒赏三军。打了这么些日子仗了，出生入死，每个人把脑袋都掖到裤腰带上，不容易熬到这个地步，应当以示鼓励。每座营盘，每个士兵都发了平酒放肉。呵，连营之中一片是笑语欢声。等到第二天，郑成功

0: 兵在狮子山，将佐陪着他。郑成功手拿的单筒的望远镜，往下一照，下边就是南京城啊，甚至南京城街道上老百姓出来进去，人走车走都看得清清楚楚。再往南京的城墙四周观看，再看清兵加强的戒备，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准备的是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架着轰击大炮，大街小巷全屯了兵了。这南京也太大了，一眼望不到边呢。郑成功冷笑了两声，南京是虎踞龙盘呐、啊！没想到过不了几天就落入我手。郑成功传令，利用现在这个机会去拜谒明孝陵。明孝陵埋的是谁呀、啊？朱元璋啊，大明朝开国的皇帝呀、啊，放小牛的朱元璋啊。咱说过明英烈，您对朱元璋其人比较了解，咱不必细说了。他是洪武万岁在位31年，病故之后就埋葬在紫金山明孝陵。哎呀，这座陵寝规模宏大，是金碧辉煌啊。郑成功率领部将和卫队在陵前甩凳下马，镜面洗手，焚香在外，毕恭毕敬走进灵堂。等到了巨碑前面，郑成功是倒身下拜，眼泪扑簌簌掉下来了，嘴没说，心里默默地说：太祖皇帝啊，如在天有灵，您应该知道我郑成功率领子弟兵已经打到南京，我要反清复明，光复大明朝的江山社稷，也对得起你老人家开基立业之艰辛啊。望太祖多多显灵，保佑弟子。郑成功心里挺难过，因为明朝开基立业276年了，崇祯皇帝吊死在眉山，倒霉倒到李自成手里头了。李自成被吴三桂打跑了，清兵进了关了，现在明朝的江山是名存实亡了，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了。我是一个人苦撑待变，能不能反清复明，决心挺大，但事实上还有差距，就得求神灵和太祖皇帝保佑。他磕完头敬完香，然后转身参观灵堂，出了明孝陵，前面是个广场，就在这儿开了个现场办公会。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的将士好几千人在广场列队。郑成功在高坡之上登台讲演呢、啊，大致的意思是说，弟兄们，咱们今天这个胜利是来之不易，是将士们前仆后继得来的战果呀，因此要求各位弟兄加强戒备，提高警惕，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南京已在咱们掌握之中，咱们乘胜追击，一股拿下南京城。进了城之后，我好好犒赏各位。
1: 多谢藩主，多谢王爷，多谢大将军。
0: 郑成功回到狮子山，连夜召开军事紧急会议，啪啪啪啪做了部署，一句话把南京围了个铁桶相似，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全都是郑成功的部队了。郑成功正琢磨着哪天进攻南京，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报王爷，我们逮

0: 出一个人，经过盘查，他说他是两江总督派出来的密使，有急事求见大将军。密使人呢，把他捆上了，正在辕门外，把他带进来。时间不大，士兵们推推拥拥推进一个人来。郑成功闪目一看，这主啊长得白硬净的，宽脑门，尖下壳，两只眼睛挺亮，虽然说到了这个地方了，面上毫无惧色，很从容镇定的，别看捆着呢，迈着方步走进中军大帐，在郑成功面前一站，一句话也不说，脸上乐呵呵的。郑成功一挥手，军兵们退在两旁。来人，姓字名谁？谁派你来的？自称密使，有什么秘密？要见本王，所谓何故？这人一听乐了，请问您是？旁边有人说话了，瞎里的狗眼，这就是我们王爷延平郡王大将军都招讨大元帅郑成功。哎呦，这人一听扑通跪下了，哎呀，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得罪呀、望王家千岁恕罪。小人姓黄啊，我名字叫黄兴宇，我来求见王爷，有密事禀报。黄兴宇，说吧，什么密事？这自称叫黄兴宇的，往左边看看，往右边看看，看什么？中军保障里人太多了，他有顾虑。张成功看出来了，一挥手，留下心腹大将20余名，其他的人退出中军保障。来人，不必有顾虑，说吧。王爷，我这捆着呢，我太不方便了，求王爷开恩，能不能给我松开绑绳？那我跑我也跑不了，您说是不？再说您拿鞭子抽我也不能走啊。
1: 哦，
0: 松绑。有人过来把绑绳给他解开了，此人把袖子拽了一拽，胳膊活动了活动，扑通又跪下了，是毕恭毕敬。王爷容禀，我是奉两江总督郎廷佐郎大人所差来求见王爷。啊，你跟他什么关系？回大将军，我是他亲外甥。哦，你跟他是亲戚，那你见我究竟为什么？是，因为王家千岁几十万天兵神将围困了南京，可以说南京是危在旦夕。我家总督大人深感忧虑，南京如果丢了，对不起朝廷，就得全家抄斩，户灭九族啊，担不了这个责任。打又怕打不过王爷，您是天兵神将啊，我们南京的力量单薄，恐怕打不胜，怎么办？是左右为难。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家总督大人做出决定，决心请降。郑成功一听请降，眼睛就一亮，哦，郎廷佐要归顺本王，正是。为什么我不敢说呀？这要是有奸细传出去，我家总督大人全家的脑袋全保不住了，三亲六故都得受株连，所以我不敢说。
1: 放心吧，我这没外人，继续往下讲。
0: 哎，是。

0: 总督大人经过思考之后做出决定，他要投靠王爷，县官投诚，把南京整个给您。
1: 好啊，为什么本王驻兵几天了不见他的动静，为什么没行动？
0: 王爷您别急躁啊，
1: 您说我们总督大人跟您就不认得，你面也没见过也没接谈过，他哪敢鲁莽行事，那得有条件，您说是不是？
0: 哦，还有条件，说说看。没有别的条件，我家总督大人呢只要求一条，您能容期缓限。
1: 如果从今天开始您能给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总督大人马上县官投降。刚说的时候，旁边大将张英过来踢他一脚，放你妈的屁！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缓兵之计，要投降就快投降，干嘛还要等一个月？分明耍花招啊，就冲这一点你这小子就活不成。说着话把宝剑拽出来了，这个人一乐，我说这位将军，这是你看我实话实说，你还要我的命，那我就不说了，您随便吧。我来我就抱着必死的心来的，但我想到郑王爷宽宏大度，不是鼠肚鸡肠之辈，所以我挺身走险，以存侥幸心理，既然这位将军不容我，我也没有办法了。郑成功冲着这位大将一挥手，这大将退在一旁把宝剑还下。郑成功说，你别怕，慢说，他怀疑，本王我也怀疑，为什么要一个月以后才要县官投降？王爷圣明，您知道大清朝有个明文规定吗？凡是外省的督抚大员，总督也好巡抚也好，在外任做官，家眷不准带，都在北京。哎，这不是我说呀，亲人都留在皇城，就怕你背叛朝廷。另外朝廷还有规定，守城的主将在一个月之内如果把城丢了，定斩不饶，万无生理，如果超过一个月可以从轻处置，这都是有规定的。我家两江总督郎的人，老爹爹老娘一家的人全都在北京呢，也就是在满洲皇帝的掌握之中啊。如果这阵我家大人县官投降了，你想他的家眷还活得了吗？肯定一个不剩，大人孩子都得斩尽诛绝呀。他就有这种心，他也不敢。方才我说了，过了一个月了，朝廷有明文规定啊，可以从轻处置，也就能保住他一家人的性命。王爷呀，您最明智啊，您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如果王爷宽宏大度，能赏下一个月的期限来，您说这有多好？我家总督大人县官投降，肯定城里的秋毫无犯，什么都不会损失，如数交给王爷，这有多好啊？话又说回来了，如果王爷不容所请，仗着人多势众，真要死力攻打南京，这南京也不是我夸呀，您是知道的，虎踞龙盘呐，城高水深，兵力能超过10万呐，守住坚城，王爷你也不是能轻易就能夺过来的，您得付出多少代价呀？能不能拿下南京还在两说着，所以王爷您最明白，您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要能容其缓限，一举两全。我说没用，先。

0: 在我怀里带着我家总督一封亲笔信，请王爷过目。说着把郎廷佐一封亲笔信呈上去了。郑成功没说话，看这封信跟这姓黄的说的一般不二，一点不差。郑成功眼睛转了转了，头一条想到了是不是缓兵计，这姓郎的是不是跟我演一戏？郎廷佐，你想干什么？想玩我？哦，一个月期限不算短呢，寺外的援兵好来帮着你里应外合，打我郑成功。但他又一盘算，他现在抽多少兵？是哪儿抽去？大部分满洲兵都在西南呢，都跟李定国将军交战呢，就是抄回来那个什么时候能到南京啊？远水不解近渴，就附近这些城镇这些兵架不住我一划来呀。说北京派援兵一个月也来不了啊，不像。另外又一琢磨，郎廷佐其人我听说过，他也是汉人，也是汉人呢、他的父辈在前朝也是大明朝的官员呢，他留恋大明这很自然。他一看眼看家要丢了，现在县官投降，这种可能不是没有的，这不能怀疑啊。我大兵压境，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他能不想自己的后一步吗？哎呀，这件事到底我答应还是不答应？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个头不太高的这位，就是本套书著名的老隐士，神剑仙刀古凤春，古老剑客，岳亭的师爷。大个黑脸的老头，正是本套书真牌的铁伞怪侠呼延三绝，铁伞门的老门长。这俩老头跟一般的老头能一样吗？所以咱们说呀，老头大聚会，意思是说呢，您呢不要小瞧这老年人，老头主宰世界，老头管着这地球，您信不？各国元首领导人有几个不是老头的？哪有20岁当元首的？没有，都上年纪的，老头当家。那个时代也是不假呀，这些老头不是总门长就是总舵主，要不就是教主，那资历能耐都在那摆着。这俩老人老也不露面，年轻的或者中年人，就是上了年纪的有时候都不认识，就有不多的人认识。岳亭跟师爷学过能耐，能不认识吗？哎呀，心里热乎乎的，没想到二位老人家在关键时刻露了面了，高兴的眼泪都掉下来。亭儿，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各位好啊。哎呀，都不认识啊。哎，有功夫再闲谈，我们先来看一看，先瞅瞅张道爷。张道爷也深感的意外，哎呀，无量天尊，二位老人家，别说别说话别说话，哎呀，伤可不轻啊。三方，好好养伤啊，谁让我们来了呢，就替你操点心，把盖九霄就包给我们哥俩了。说完了转身奔战场，俩老头一边一个。盖九霄，你吹什么呢？你横什么呢？你呀，认识我们老哥俩？哎呦，盖九霄倒吸了一口冷气，噔噔噔往下倒退了几步，汗珠子下来了。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二位师兄。师兄听好嘛，小弟有礼了。呼延三绝说话了，哎，慢慢慢慢，哎哎，慢着慢着，盖九霄，你说什么？管我们叫师兄，你自称小弟，这可使不得。师傅的这个称呼赶紧给我一笔勾销，谁是你师兄？你是谁小弟？你套近乎？盖九霄，你方才说来的，你来算账来了，别人都欠你的账，我们哥俩要问问你，你欠我们的不？是不是应该我们算算账？陈年旧账今天该了结了吧，对不对？二位师兄，这话我不明白，咱们之间有什么账？哎呀，听听听听，胡子都白了，瞪眼装糊涂啊啊，不欠我们的账。师兄别开玩笑了，我怎么想不起来？想不起来，真的。好嘞，各位各位，哎，大家听着，火龙帮的人你们也听着啊，听听我讲讲经过，他欠我的不欠我的，哎，是他装糊涂，是我胡说八道。数十年前我们的确同堂学艺，我们是一师之徒，我们的授业老恩师非是旁人，就是我爹胡延云飞，原来铁伞门的教主啊，教给我

们三个人练武。嘿嘿，我们老哥俩原来就是我爹的徒弟，盖九霄是后来的，人家是带艺拜师，带着功夫来的。可是练功之时，我们哥俩谁也不如他呀，盖九霄比我们聪明的多呀，溜须捧圣，样样方面都比我们胜强万倍。就这样把老头哄乐了，我爹糊涂，把自己压箱底的决议都传给了这个盖九霄。我们哥俩坐了冷板凳，可以这么说，他老人家的能耐十之七八都传给了盖九霄，我们哥俩只学到三成到四成。哎，各位请想，我父亲对他够意思吧？可是后来查清楚了，闹了半天这个盖九霄他不是个人呐，他是个伪君子，他两面三刀啊，跟我爹爹学了能耐，背叛大宋，出卖国土，勾串大金国，他做了汉奸呢，他呀，这还不说，他着手成立了许许多多门户，杀生害命是奸盗邪淫，无恶不作，他是无所不为。我爹爹知道之后啊，把他叫回无名洞严加审刺，抽了他一百后，他畏罪潜逃，投奔了大金国。我们哥俩本来想找他算账，能耐不如他大，没有办法，我们在深山老林之中苦苦练功，为他练了决意30年。如今这笔账该做个了结了吧？我各位听清没有，他是个什么人？别看他胡子白了，他专门挑拨离间，专门做坏事。这么大的事情，他说他忘了，他说他不欠我们的。各位，欠不欠？如果我们两个人说话有半字虚假，老天都不答应，离地三尺可有神仙。盖九霄，我们说的对不对？是这么回事。这他们只说德语，中国话都不会说了。为啥呀？张口结舌呀，做贼心虚呀，汗珠子滴滴答答下来。武林界的朋友一听，深恶痛绝，太他妈不仗义了！什么东西，枉配人皮，他怎么活这么大岁数？真是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今天他跑不了了，应当还一个公道，不是个人。连火龙帮的人，大伙听完之后也骂他，交头接耳，他妈真不是人，不仗义，有这么干的吗？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授业的老恩师打他不是不应该，完了把老师都给谋害了，这种人是禽兽。火龙帮的人也一片喧哗。那盖九霄是干什么的？没看着，用耳朵一听就知道不好，这个宣传鼓动性太大了，事到了如今就得矢口否认，没办法了。还没等着呼延三绝说完呢，他说话了，我姓呼延的，哎，你刚才说这套哪有的事儿？哎呀，我简直是冤死了我呀，他的人家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老师把我抽了一百鞭子，我要痛改前非，可正在这时候有人刺杀了他老人家，栽赃陷害。我当时一想，跳到黄河我都洗不清，大伙肯定说是我干的，我没办法我才出走的，到现在我还背着这个黑锅呢。各位啊，别相信他。

0: 的话，别相信，无有此事。他仅澄清这件事。两位老剑客点点头，哎，好好好好，盖九霄就知道你有这事。你一向巧言狡辩，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好，总而言之，这笔账我们是要讨，你说怎么办吧？今天这二位师兄，我张嘴师兄闭嘴师兄，因为咱们同堂学艺，我盖九霄知恩必报，我不愿意得罪你们。如果二位师兄非要站在我的对立面跟我分一个短长，哈哈哈哈，休怪小弟无情。哎呀呀，好，哎哎，这就对了，哈哈，比秃尾巴狗还横啊，好好好好。盖九霄那脸皮有这么厚，难得你说瞎话脸不红不白的啊，可是你心里感觉到空虚。师兄师弟啊，别跟他废话了，干脆收拾他，咱一个人打不过他，俩打一个，真的俩打一个。古凤春一对跨虎双蓝胡燕三绝拽出18节紫金鞭，左右夹击层层就窜上了，三个人就斗在一处。咱这么说，100个回合斗不倒盖九霄。你瞅这盖九霄这个能耐真长了，比当初还棒。两位老人汗也出来了，白来了。你看下苦功30年呢还不行。哎呀，这怎么办呢？正在着急的时候又来人了。你看这人他都往一块儿赶。他不巧不成熟吗？要什么事都碰不到一块儿，咱还说什么劲儿？就得往一块儿集中。在树林之中，人儿还没来呢，响动先出来，啪啪，虎鞭一响，跳出来个大姑娘，虎牙九坑圆蓬脸，长得这个俊劲儿就甭提了。周身上下一身红，虎皮围巾，手里拿着一条虎鞭，就鞭子。在后头跟着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是身体高大，手中也拎着一条虎鞭，斜背包袱从林中而出。月平一看，哎呀，虎妞姐姐，我在这儿，虎妞姐姐，我在这儿了。一看自己的人，这虎妞她不乐也像乐，她笑眼儿，尤其今天是真高兴啊，连窜带跳来到月平近前，二话没说把月平耳朵给拽住了，你过来，小没良心的小白脸的没有好心眼子啊、嗯！我问你，你跟我杨红妹妹的事怎么样了？哎呀姐姐，哎呦姐姐，给我耳朵拽下来，我杨红你过来快快见见。杨红一看，哎呀姐姐您来了。姑娘跟姑娘没有什么别的可说，搂抱到一起亲热得不得了。虎妞就问呢，我妹子月婷对你怎么样？当时姑娘脸红了，姐姐我们两个人正式定了亲了。是啊，哎呦，什么时候喝喜酒？那个事儿还没商议呢。好，太好了，月婷啊，你这么做就对了。我告诉你，你再欺负我杨红妹子，我拿虎鞭我抽死你。姐姐我怎么敢呢？虎妞一转脸看着木剑高峰了，高峰小伙也长得漂亮，高峰乐乐呵呵也过来了，哦，来了啊，来了。哎，我说高峰啊，我问你点事儿，说你跟你未婚妻柳如烟完了，你俩闹翻了。哎呀，天不从人愿，我们俩是对立面，怎么能合得来呢？合不来了，合不来就拉倒呗，去他娘的，他爱上哪儿上哪儿去，你不必伤心，他滚蛋了，还有我呢。 你说咱两个人相配不相配？
1: 哎，
0: 高峰脸腾红了，我你这张嘴是真厉害，哪挨哪儿。
2: 正说着，老头到近前了，哎，妞儿，信口胡言，挺大个闺女不要脸
0: 呀，天经地义的事儿，这有什么奇怪？
2: 说着，老头到近前了，张三丰这阵就坐起来了，头脑相当清醒。
0: 张道爷一看，哎呦，他老人家怎么也来了？
2: 武林之中著名的了不起的武术家呀，虎神海中青，海老剑客，就他这鞭子压盖武林。
0: 都说这老头不在了，哎呀，活得倍儿棒啊！
2: 强挣扎着站起来了。
0: 老前辈是您，
2: 哎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是我。哎呀，你看我们这号人大聚会怎么都来了？啊，哎，胡妞啊，
0: 师傅，
2: 在这儿陪他们说话啊，我过去看看。
0: 哎，
2: 说着，虎神海中青迈步过来了，把虎鞭一甩，啪啪。二位啊，二位，把他给我留下吧！啊，你们二位算账，我的账还没算呢，我也得算账。二位先回来，我说几句。俩老头本来就不是盖九霄的对手，一听乐得喘喘气儿，虚晃一招，蹭蹭跳出圈外，一边擦汗一边说话：“哎呦，你也来了，
0: 来了。”凑热闹嘛，哪能不来呢？这么热闹不来太遗憾了。
2: 你们二位先退退啊，有话一会儿再说，我先过去算算账。哦，盖九霄，他们俩人的账你不承认，你挺厚个脸皮，你是一推二六五，我的账呢，欠我的不，这事儿还能耽搁吗？还没能飞回京城临安，在这跟萧敬轩告了辞，骑着快马随着小太监回到临安。进城之后先住的金庭馆驿，当天晚上三更天，高峰、岳亭、杨红进皇宫大内福寿宫见皇太子赵元勇。赵元勇满脸全是笑，哎呦，可把你们盼回来了！参见殿下，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哈，我给你们各位道喜呀！贤弟岳亭，你得高兴了。殿下，喜从何来？哈哈，我父皇已经降旨，赦免你们无罪。这还不说，还要启用和重用你们呢。按才录用，能当文官就做文官，能当武将就封武将啊，这不是喜事吗？另外再告诉你，你一家人都搬进了岳府，现在岳府已经正式启用了，你娘从顺元峰接回来了。再告诉你，你俩哥哥越雷越消也回来，我还有俩哥啊，你不知道吧？你两个哥哥也逃门在外，被大元帅韩世忠收养藏起来，一直不敢露面，现在没事了，也被召回京城，搬回岳府，你一家人团聚去吧，这不是喜事吗？哎呦，殿下，那我回家先看看，一会儿我再回来。去吧，去吧，去吧。连高峰在杨红高高兴兴回到岳府，再一看，张灯结彩，车马迎门呢。原来门关着、锁着，狮子花封皮封着。门庭冷落，现在时过境迁，车水马龙，一片欢腾的景象。

0: 你想想，设身处地，什么心情？月婷的眼泪唰啦就下来。你看这个政治这东西厉害，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生死荣辱全在这方面。就这一道圣旨，这一下来，马上改天换地。书说简短，月婷跑进大厅，娘啊，儿回来了。等进了屋一看，娘在正中坐着，明灯蜡烛啊，全是人了。俩哥哥越来越嚣，一边一个，女眷们都跟回来，不认得。那个亲弟兄啊，从多点就分手了，得他娘挨个一介绍，哥三个是抱头痛哭。后来把杨红叫过来了，这弟妹，又把高峰叫过来，彼此全都做了介绍，哭一阵儿，乐一阵儿，这咱不必细讲了。第二天晚上，月婷提出来，我去感谢皇太子。娘啊，我先不陪着了，跟高峰又回到皇宫大内，见着皇太子赵元勇，先谢恩。皇太子一摆手，不要谢我，这是该到的时候了。月婷啊，只有一件事情，你父亲的冤案还不能昭雪呀。为什么？证据不足。我前者跟你说过，假如说你要能把秦桧的罪证找来，我在我父皇面前一本把他参倒，你爹的官司才能彻底平反。现在苦无证据，你拿回那封信只能做旁证，不能做主证啊。还是那句话，秦桧的罪证我们调查清楚了，都在灵山地邪派那藏着，藏在哪儿不知道，你能不能找呢？殿下放心吧，就是龙潭虎穴，我要找回罪证。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孩子没有好好的吃正餐，那么大人呢就会担心孩子饿了，于是呢就会买了一些小面包小蛋糕来作为补给和加餐。外出玩耍的时候，自然呢多多少少都会给孩子来备上一些饼干啊巧克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零食，或者是烘焙的食品之类的。但是您要知道，这些零食当中呢很有可能就藏着一种健康的杀手，它的名字叫做反式脂肪酸。其实当我们提到了反式脂肪酸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很多的家长应该都是不陌生的。但是反式脂肪酸它究竟有什么坏处呢？它到底会怎么样来伤害到我们孩子的健康呢？可能就不那么清楚了。很早的时候大概在2018年呢 ,WHO 呢就已经明确了，人造反式脂肪酸对于人体来说没有任何已知的好处，并且呢提出了2023年在全球食品供应当中呢停用人造的反式脂肪酸的计划。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反式脂肪酸它到底是啥呀，它有什么用处呢？反式脂肪酸呢其实是一类对于健康非常非常不利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呢分成了天然存在的和人工制造的两种类型。那么天然的脂肪酸呢是存在了一些肉类和母乳还有配方奶当中，这种呢对于人体来说是无害的。而人工制造的反式脂肪呢又分成了两类，包括了有意生产出来的和无意生产出来的。
1: 小轩轩，来来来，

请做深呼吸。而有益生产的凡氏脂肪呢，开始于1910年，的确已经很久很久了。氢化技术呢，是可以让人工控制产品的软硬度的，让液体的大豆油呢，可以变成了猪油或者说黄油的硬度，甚至是石头的硬度。而这样的一些产品呢，还可以和其他的配料来调配在一起哈，做成了种种口味迷人的食品的原料。比如说呢，像烘焙业哈，他们就离不开起酥油。而比如呢，在各种各样的冲调粉末产品当中，大行其道的奶精等等。而另外一类呢，无意当中生产出来的反式脂肪呢，是在油脂的加工或者说烹饪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它只要是液态的油脂呢，都富含了这种不饱和脂肪酸。那么用180度以上的温度长时间的加热，比如说像油炸、油煎的过程当中呢，都会产生反式脂肪的。加热的时间越长，那么产生的反式脂肪就会越多。而目前呢，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反式脂肪酸的过多的摄入是可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还有可能就是影响记忆力了。而对于孩子而言呢，3岁前哈，是我们大脑快速发育的一个阶段，饮食对于大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目前为止，没有什么真正能够补脑的这个食物，但是反式脂肪酸呢，却可以真的哈，对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说的直白一点，那么长期摄入反式脂肪酸呢，而在我们国家的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呢，已经反复多次提醒了过多的摄入反式脂肪酸的危害。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完全的避免人造反式脂肪酸的存在，所以说一定要特别的警惕。就是那些隐藏在零食当中的完全可以避免摄入的成分，我们家长最好就不要给孩子吃了。那接着我们再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食物当中含有了反式脂肪酸呢？人造的反式脂肪酸哈，我们重点需要警惕两类食物。而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接触到的食物呢，很多都是含有了反式脂肪酸的。比如说呢，像牛肉、羊肉和牛奶当中，一般都会存在了少量的天然反式脂肪酸，但是它的含量是极少的，不会对于孩子的身体健康呢产生什么影响。那么需要我们格外警惕的就是人造反式脂肪酸。它主要呢就是出现在加工油脂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需要重点警惕的就是两类食物。第一类呢就是预包装食品。由于加工过的油脂，特别是那些植物油的价格是很低廉的，而且呢还能够改善食品的口感，延长保质期，所以说在食品加工业当中应用的非常非常的广泛。我们国家呢，在2020年发布的儿童零食通用要求当中就已经明确的提出了，儿童零食当中不应该含有反式脂肪酸。

0: 但是呢，对于很多小孩子都很喜欢的小蛋糕啊，或者是饼干啊等等这样的零食，包装上呢也没有标注儿童的字样，那么本质上呢就属于成年人的零食了，所以说也就不需要严格的去遵循儿童零食通用要求当中的规则了。那么在原料和添加剂的使用上呢，要求就更广泛了，反而呢成为了反式脂肪酸的一个重灾区。
1: 加压轻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0: 而我们国家呢，在2013年就已经开始实施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里面哈，在强制标示内容当中就已经规定了，食品配料当中含有或者说生产过程当中使用了氢化和或者说部分的氢化油脂的时候，我们在营养成分当中呢，一定还是要标示出反式脂肪酸的含量的。也就是说，如果呢食品当中或者说在加工过程当中哈、产生了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标示出它的含量，而家长呢是可以通过看营养成分表啊来加以辨别的。看清楚营养成分表当中的反式脂肪酸一栏的含量，那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对于反式脂肪酸为零的零食，咱们也不要放开来给孩子吃。因为呢，这个是按照我们国家的标准，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只要是每100毫升小于0.3克呢，就可以标示为零了。也就是说哈，它虽然是标注了零，但是可能每100毫升当中的产品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只是低于了0.3克而已。而如果吃的量咱们没有控制好的话，那么累计在一起很有可能就已经大于了每100毫升当中，或者说每100克当中的0.3克的含量了，那就不是零了。而第二类是什么呢？就是没有食品标签的自制蛋糕或者说油炸的食品。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
0: 比如说呢，像是一些蛋糕坊自制的蛋糕啊、糕点啊，或者说路边的一些油炸的食品等等。蛋糕面包的制作呢，普遍是会用到油脂的。那么如果说过程当中采用的是一些加工的工艺哈，很粗糙的这个氢化的植物油，或者说是人造的黄油啊、起酥油啊等等，就会含有了一定的反式脂肪酸了。而在油炸食物的过程当中呢，高温呢是会让植物油产生这个反式脂肪酸，附着在食物当中呢，就会被孩子吃掉了。而由于没有那些食品的标签，我们没有办法去辨别它们当中是否含有了反式脂肪酸，含量是多少，更别提呢要是有的食品店会反复的用同一锅油来炸制食品，那么反式脂肪酸的超标的风险就更

着呢，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来减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呢？考虑到反式脂肪酸对于孩子健康的危害，那么建议家长给孩子在购买零食的时候，看到包装上有反式脂肪酸的这几个字样的零食，咱们就尽量不要给孩子吃，两岁以上哈，就是尽量少吃了。那么对于那些没有食品标签的，烘焙或者说油炸的零食呢，咱们最好还是要避开它。我们国家呢，目前没有两岁以上儿童的专用的儿童食品的标准。那么儿童食品呢，只是企业哈自己造的一个概念，跟其他的同类的产品相比，它通常呢只是外观上或者说体积上的一个差别。也就是说，所谓的儿童食品仅仅是商家炒作的一种手段。那么正常食品当中添加了一些果蔬啊、维生素啊，或者说减少一些糖或者是盐等等，含量其实并不低的。那么我们国家的标准规定呢，普通低钠的钠的含量是不能高于每100克当中呢含有了120毫克，而大多数的儿童酱油的钠的含量却比国标还要高。而至于那些儿童奶酪当中呢，大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再制奶酪的，发酵的过程当中呢需要加入了大量的盐，它并非是真正的低盐。另外呢，儿童奶酪还有可能含有过高的糖分和食品添加剂，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适合孩子。那接着呢，我们来盘点一下被列入了黑名单的零食吧，大家来听一听哈，平时这些我们是不是经常给孩子吃呢？如果是，从现在开始咱们就一定要遏制。第一个呢，就是含有了反式脂肪酸的零食了，代表的零食呢有像是起酥点心、曲奇、威化饼干、蛋黄派、泡芙、奶油蛋糕、麻花、炸薯条、炸薯片、炸鱼、炸鸡。

0: 洋葱圈、爆米花、沙拉酱、代可可脂巧克力，还有冰淇淋和珍珠奶茶等等。而第二个呢，就是原料使用经辐照处理的零食，代表零食呢有像是一些蜜饯呐、果脯啊、水果干和方便面的蔬菜包等等。而第三类呢，就是高盐、高糖、高油的零食，代表的零食呢有薯片、烧烤、糖果、果汁饮料、榨菜和香肠。而第四类呢，就是有着防腐剂、人工色素和甜味剂的零食，代表的零食呢有方便面、火腿肠、蜜饯、果冻、冰淇淋、饼干、奶茶、口香糖和薯片等等。那么第五类呢，就是有安全隐患的零食了，代表的零食有果冻、年糕、带签子的零食、尖锐包装的零食和硬度崩牙的零食。最后一个呢，就是没有标出过敏源的零食哈，容易引起过敏的食材呢，有像是鸡蛋、牛奶、坚果、花生、黄豆、小麦、芒果、菠萝以及海鲜。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家长会很疑惑说，那你看这么多不能吃的，那健康的零食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人民日报呢就曾经发文称了，健康零食的标准只有三种，分别是水果、坚果和酸奶。水果呢是能够为孩子提供人体所需的维生素的，那么酸味的水果呢还能够促进消化，而坚果当中的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和体质的增强呢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而酸奶呢，在保留了鲜牛奶营养价值的基础之上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种的维生素，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去选择零食哈。第一个呢，就是看配料表，而这个事儿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如果说含有了蔗糖、白砂糖、麦芽糖、酱油等等，我们就立马给它放回去。同时你也要看一下营养成分表，假如说钠的含量呢高于了120毫克，那么就等于是高钠的零食了。第二个呢，就是看反式脂肪酸了。除了看营养成分表的标注之外呢，它很有可能会以其他的身份存在的，比如说配料表当中的人造奶油、人造黄油、代可可脂、植脂末，还有棕榈油、起酥油、奶精、氢化植物油等等，这些就是它的代名词。那么一旦发现有这些的话，咱们就千万不要再给孩子吃了。而第三个呢，就是看食品的添加剂。大多数的小零食当中其实都是会有一些人工色素啊、甜味剂和防腐剂来提高口感和延长保质期的，而这些食品添加剂呢，对于健康来说其实是有害无益的。它不仅仅会影响微量元素的吸收，很有可能都会导致孩子出现了一些消化道的疾病，像是很多的薯片、火腿肠、还有饼干和膨化食品等等。所以说还是啊，少吃为好，能不吃那是最好的。其实说实话，现在市面上的零食或多或少都是会有一些添加剂的。那我们与其在担心说吃的不健康，不如咱们自己在家动手做起来，简单又方便，孩子吃的更安全又开心。其实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养孩子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我们家长不断的充电学习，免去不必要的焦虑。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锁定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走路的一些问题哈。其实说到走路呢，它是最常见的运动之一了。很多人呢会执着于说每天我到底走了多少步啊，会认为说我走的越多是越好的，对于我的身体健康啊是一定有好处的。那么其实除了看每天走了多少步，我们还得关注一下我们每分钟走了多少步，也就是我们的走路速度。其实说回来啊，就是高频的步行强度呢，或许能够带来比步行数量更为明显的这种健康的获益。这个其实也就是说明了，为了达到健康的目的呢，我们是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采用那种更快的频率。

律来走路的。那我们要告诉大家的一个研究结果哈，就是走路快的人呢，身体是更好的。走路快慢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反映了我们身体机能的一些情况。那么大多数的研究都已经证明了，不同的走路速度里面呢，就暗藏着健康的密码了。首先呢，走路快的人呢，骨骼是更好的。骨骼健康状况比较好的老人呢，骨骼是能够支撑他们进行更好的运动的，那么自然呢，他们走路的速度就会快一点，甚至呢，有一些老人还能够小跑一段哈。而有的老人呢，钙质的流失呢就比较多了，骨骼的密度比较低，这个呢就好像是空心的树干一样，外表看着是完好无损的，但实际上里面的内容已经完全空掉了。那么这样的骨头它又怎么能够支撑我们健步如飞呢？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第二点呢，就是走路快的人心肺功能会更好的。正常人的心率呢，在每分钟大概60到100次之间。走路的时候呢，心脏是需要强有力的支撑的，这个就像是汽车跑得快啊，发动机呢是必须要强劲有力，是一样的道理。那么您可以试想一下，一名心脏病的患者，他肯定走不快，同时呢，走路的过程当中也离不开呼吸系统的支持。如果一个人的心肺功能不太好的话，那么走几步啊，甚至说没有多远他就开始喘起来了，这样的老人他肯定是走不快的，那么预期的寿命也不乐观。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走路快更有可能会长寿的。之前呢就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已经显示了，走路快的人活得要比走路慢的人久，大约呢是能够多活15到20年，所以说这个数字是不是很惊人呢？那么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走路快的人衰老是会更慢的。走路慢的人呢，肺呀，还有牙齿啊，包括一些免疫系统的状况可能都会更差，抓握能力更弱，平衡力差，手眼协调性也不好，大脑呢是更容易显老的，大脑体积呢和表面积更小，而且呢大脑皮层的厚度呢也更薄，认知能力下降更快。此外呢，走路慢的人啊，面部年龄也更大，更容易显老。最后呢，第五点哈，就是走路快，心脏病的风险是会更低的。相比于走路快的人，走路慢的人呢，不仅患有心脏病的风险更高，而且呢，因为心脏病死亡的风险呢，也是增加了近1倍。即使在考虑了运动习惯、饮食啊，以及是否吸烟喝酒之后，结果也是这样的。走路慢的人往往身体健康水平都是比较低的，这个表明呢，营养不良啊，或者说肌肉组织损失会比较多。那么此外呢，走路慢的人活动水平也比较低呀，而这部分呢，也就解释了他们心脏病死亡风险偏高的一个原因。而走路比较快的人呢，他们的心脏功能往往是更强大的，跳动更有力，血液循环也更顺畅，心脏疾病也会随之减少。那么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哈，健步走呢，我们也需要去注意几点的。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保持频率，在走的过程当中保持了一定的频率，才能够更好的去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达到了减肥和健身的效果。一般来说呢，男士每分钟大概是90到130步，女士呢就是每分钟80到120步左右。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而第二点呢，就是步幅要适中。一般人来说哈，可能健步走的步幅呢是按照个人的身高来决定的，那么最合理的步幅呢是身高乘以0.45到0.5左右。步幅过小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小腿肌肉过粗的，同时呢更容易出现那种酸疼的感觉。而步幅过大的话，对于我们的膝关节的冲击也是会比较大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手臂的摆动了。绝大多数的人走路其实没有这种躯干的扭转哈，但是对于那些有将军肚了，或者说和想要减掉肚子上脂肪的女性朋友来说呢，躯干扭转就尤为重要了。我们在健步走的过程当中呢，手臂的摆动呢将会带动我们的左右肩啊前后的去摆动，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我们的腰腹很好的运动起来。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前蹬后落。走路的过程当中呢，让脚后跟的先着地，过渡到脚前掌再离地，这个是一个完整的着力的过程。它呢会避免脚前掌走路的时候带来的足底的疼痛和小腿肌肉紧张的问题。

而第五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一气呵成，拿出固定的30分钟啊，40分钟左右的一大段的时间啊，一口气走下来，避免的是走走停停，因为这样的锻炼效果呢，才会更明显的。目前的2022版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指南呢，建议大家每天步行6000步左右啊，走多少步其实呢不用过于刻板，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会跟各位来聊一聊吃完就饿的人哈，我劝您应该先要筛查我们的血糖。其实可能比起那些不饿却总想吃东西的，刚吃完东西就饿的现象呢，是更值得我们去引起警惕的。而有一些人呢，把它归结成为了消化速度比较快，或者说我们没有吃饱。但是您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就是糖尿病正在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们的身体。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啊，提醒您有一种饿呢可能是糖尿病，并且推荐您对于血糖比较友好的饮食的方法。首先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就是吃完就饿，它是糖尿病的主要的症状。在内分泌科医生的眼中呢，刚吃完饭不久就饿了，它是一种需要关注的现象。因为极度饥饿感呢，可能是糖尿病的主要症状，而具体表现就是餐后总饿，或者说半夜经常饿醒。这个呢，是由糖尿病患者和普通人的胰岛功能分泌不一样的。那么正常人呢，胰岛素分泌呢，在开始进餐之后的15分钟会有一个小高峰，进餐之后的一个小时是达到了最高峰的。而糖尿病的患者呢，尤其还是那种初患糖尿病的患者，他胰岛素的分泌呢，虽然说还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但是呢，会有胰岛素分泌高峰延迟的这个现象，可能呢，会从餐后的一个小时延迟到两个小时，导致的就是进餐的时候呢，血糖升高了，吃完之后呢，血糖偏低了。那么不合时宜的胰岛素的分泌呢，就会让糖尿病患者产生那种饥饿感，或者说是低血糖的反应。而实验数据也已经显示了，在进食相同的情况之下呢，血糖速度下降的人的饥饿感是会增加9%的。那么吃下一餐的时间呢，大概会提早24分钟左右。这呢就足以看出来了，血糖水平大跌的人会比其他人的饥饿感变得更强。另外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吃完就饿呢是分生理和病理的原因的。当血糖呢降到了一定值，人就会出现了饥饿感了。那么餐后出现了饥饿感要分成这两种情况来看待。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摄入能量不足，主食没有吃够哈。比如说有一些减肥人士，他们会把主食呢减量，或者说干脆就省掉了，导致的就是能量不足。而第二点呢，就是摄入食物的饱腹感比较弱，比方说像饼干、膨化食品等等，蛋白质、膳食纤维的含量很少，胃排空的速度太快了，就没有办法带来那种饱腹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体力活动量太大了。而病理性的呢，就是身体代谢异常，比如说压力大，或者是睡眠不足了，短期之内压力增大，大脑活动呢就需要充足的血液和葡萄糖的供应。那么睡眠不足呢，会导致我们的食欲控制发生紊乱，饥饿素的分泌增加了，都会容易让我们感觉到那种饥饿感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糖代谢和胰岛素分泌异常。胰岛素呢，在机体外周和中枢神经呢，都是有不同的作用的。那么降血糖在外周对于食物呢，是有促进作用的。

而这对于中枢神经呢，就会起到了抑制食欲的作用，以此呢来避免我们吃得过饱。那么对于存在了胰岛素抵抗肥胖的人群和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呢，胰岛素对于中枢神经的食欲的抑制作用呢在减弱，就造成了饥饿感增强了。另外呢，研究也指出了初发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呢，比未患糖尿病的人呢更容易有饥饿感，而食物成瘾的可能性呢是正常人的6.6倍。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胰岛功能紊乱了。糖尿病前期呢，是由于餐后胰岛功能紊乱，还有胰岛素水平不恰当升高，这个时候的血糖呢已经下降了，造成的就是下次餐前的饥饿感明显，甚至呢会出现了心慌、手抖等等这样的一些低血糖的反应。所以呢，饥饿并不可怕啊，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自己为什么饿。如果说呢，排除了摄入热量不足的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存在那种病理性的饥饿的问题了，特别是在40岁以上的肥胖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群。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哈，可以到医院来做葡萄糖耐量的测试，它不仅呢测量我们血糖水平的变化，还要测量一下餐前和餐后1到3小时胰岛素分泌的情况。来做运动，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当饥饿感来临之前，我们的血糖是如何变化的呢？进食之后，血糖呢是一条波动的曲线，它其中呢包含了几个变化点。第一个呢就是血糖的峰值。如果说把餐前空腹的血糖水平看作是零的话，那我们吃了富含了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之后呢，血糖的水平会先上升，而最高峰数据呢被称为了血糖的峰值。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血糖的数据都是正数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血糖谷值。在一段时间之后呢，在胰岛素的作用之下，血糖开始下降了，可能是在餐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出现血糖的一个最低值。那么还有呢，就是血糖的洼地了。如果说谷值的血糖数据呢低于了进餐前的空腹值，这个时候就是负数了，被称为了血糖洼地。那么是否会出现了血糖洼地，它和血糖的控制能力是有关系的。健康人的血糖谷值呢经常出现在餐后的150分钟到210分钟，也就是从我们的进餐第一口算起。而部分人呢会出现了小的血糖洼地，特别是在午餐开始后的2小时。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血糖控制能力良好的人，即便进餐之后4到6个小时血糖值呢也不会比空腹的时期呢明显的降低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就是血糖控制能力弱的人，餐后的血糖呢会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高峰，然后呢提前下降到餐前的水平以下，出现了比较低的血糖谷值，带来那种饥饿感和疲劳感。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最后一种是什么？就是糖尿病的患者，血糖的控制能力是比较差的。如果说胰岛素或者说降糖药的使用不当，那么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高低血糖交替的这个情况，经常会感觉到那种饥饿感，并且呢，可能餐后3个小时也没有办法回归到正常，容易在下一餐之前呢发生了低血糖。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在2餐之间来记得加一点餐。那我们节目当中呢，同样要给大家一套对于糖友很友好的饮食的方法。如果说我们想要去缓解餐后饥饿的这个情况呢，建议大家在饮食上我们要做以下的这些调整。第一个呢，就是正餐避免高热量和高胆固醇的食物，建议大家呢来摄入那些高饱腹感的升血糖速度比较慢的食物，即便是高蛋白或者说富含了膳食纤维的食物呢，比如说像杂粮饭和乳制品等等。而第二点呢，就是要调整我们的进食顺序，一定要记得先吃菜要有一定的饱腹感，我们再吃主食，以防血糖上升太快。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缓慢的进食，少食多餐，注意我们在进食总量不变的基础之上呢来增加进餐的次数，这样的话呢是可以有效的改善餐后2小时的血糖的，并且呢预防下一餐的饥饿感，减少血糖的波动。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药物的辅助治疗了。对于二型糖尿病和糖耐量减低者呢，阿卡波糖呢是能够延缓胃排空，减少葡萄糖对于胰岛素的过度刺激的，同时呢会增加饱腹感，缓解餐后的饥饿感。另外提醒大家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奶制品尽量的选购那些脂肪和添加糖比较少的产品。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每天八杯水的认知咱们应该要更新了。多喝水哈，这样的一句生活当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健康提醒呢，对于具体的饮用水量每天八杯水的观念好像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但是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颠覆了上述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认为这或许是超过了大多数人真正的一个需水量。那么到底不同的人每天科学的蓄水量是多少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并且呢提醒几类人咱们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

0: 那么最近呢，有一项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的研究当中呢，已经揭示了人类全生命周期需水量的一个规律，并且呢，推导出全球首个用于预测人体每天需水量的公式，表明了每天八杯水哈，大概就是两升左右嘛，或者呢，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的真正的需水量。研究显示了生活在炎热潮湿环境和高海拔地区的人群呢，以及运动员、孕妇、哺乳期的妇女和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群，水周转量呢是更高的。那么按照年龄来划分呢，20到30岁的男性和20到60岁的女性水周转量呢是最高的，20岁到60岁的成年人的总体水需求呢是最高的。那么具体来说呢，20岁到35岁的男性每天的水周转量呢大概是4.2升，30岁到60岁的女性呢，每天的水周转量大概是3.3升。那么此后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到了90多岁的时候，都已经下降到了2.5升左右。其中呢，人体每天的水周转量呢，也就是水的一个总交换量，包括了人体摄入水分和流失的水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每天对于水的一个需求量，但是它并不等于我们饮用水的一个需求量。
1: 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
0: 简单来说还是这样的，举一个例子，一名20多岁的男性呢，每天的水周转量呢大概是4.2升，但是并不需要我们喝4.2升这么多的水，因为人体代谢呢和体表水交换呢是可以提供其中的15%的，那么其余85%的需水量呢是来自于食物和饮水，而食物和饮水各半，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男性每天的饮水量大概是1.5到1.8升。而相比之下呢，女性的饮水量要更小一点了，因为女性的非脂肪的成分还是低于男性的。一位20多岁的女性每天的饮水量呢，可能是1.3到1.4升。研究已经发现了水周转量的个体差异呢是很大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龄和性别的人群的需水量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啊，每天八杯水的一个推荐量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都太高了，它并不适合对于个体的一个精准化的健康的指导。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这几个信号的时候，就提示您的身体很可能是缺水了。具体的来说呢，第一个就是口渴了，当我们出现了口渴是身体明显的一个缺水的信号了，因此呢要避免出现口渴的这种现象，我们应该做到的就是主动喝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排尿的次数和排尿量啊，大家也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尿液的颜色，建议成年人呢饮水每次是一杯，大概是200毫升左右。那么老年人呢，每次的饮水量可以适量的降低，可以早晚各饮一杯水，其他的时间呢是1到2个小时左右咱们可以喝一杯水。那么如果说一次性的饮用了大量的水的话，是有可能会增加水中毒的风险的。另外呢，饮水适宜的温度呢是在10度到40度左右，推荐大家来喝白开水或者说是茶水，尽量少喝或者是不喝那些含糖的饮料，还有饮料呢是不能够代替白水的。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几类人呢，咱们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儿。水呢，作为占有了人体重量的60%到70%的重要成分，在体温调节、新陈代谢，还有各种物质的吸收排泄方面呢，都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喝水也是有安全限量的。那么以下的几类人群呢，咱们喝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儿。第一类呢，就是青光眼的患者了。青光眼的患者呢，短时间之内摄入了大量的水分的话，会让我们的血液呢快速的稀释，引起的就是血液渗透压降低，导致呢进入眼内的防水哈增多了，眼压呢就升高了，可能会引起的就是闭角型的青光眼急性发作。那么这类的人呢，应该避免一次性啊咱们喝过多的水，每次的饮水量呢记得不要超过500毫升，避免饮用那些浓茶、咖啡等等这样的一些刺激性的饮料。 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了。及时补水呢，是有助于预防血液粘稠，降低心梗还有中风等等心脑血管意外的。但是这类的患者呢，不能够一下子喝得太猛，否则的话呢，也是会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的。另外呢，过量的冷饮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之后呢，会突然之间刺激到我们的肠胃，让我们的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加重病情，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意外。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肾功能低下者。慢性肾功能不全或者说尿毒症的患者呢，由于肾脏的功能呢是逐渐变差的，所以说没有办法排出水分还有体内的毒素，那么尿量会变少，我们需要严格来控制饮水量，否则的话呢是会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严重的话还会出现心力衰竭。另外呢，肾病综合症患者呢，往往会出现了大量的蛋白尿，当它从尿当中漏出来之后呢，机体呢会因为低蛋白血症而造成水肿，如果说患者这个时候仍然在大量喝水的话呢，会加重水肿的。但是泌尿结石的患者呢，是可以适当的来增加一些饮水量的，以稀释尿液当中的一个晶体的浓度，减少结晶的形成，促进晶体随着尿液排出。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高尿酸相关疾病的患者。可能一些人呢会更愿意喝那种口感多样的饮料嘛，但是这样的一些饮料呢，往往是含有了大量的果糖的，进入到机体之后呢，会加速嘌呤的产生，从而呢诱发高尿酸血症。而高尿酸血症呢，不仅仅会增加我们的肾脏代谢尿酸的负担，尿酸盐结晶呢，还有可能呢会堆积在我们的肾脏和输尿管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咱们长期大量的饮水仍然没有办法去缓解我们的口渴的话，那么极有可能就是某一些疾病的信号了，像是糖尿病、尿崩症、肝躁综合症、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及多发性的内分泌腺瘤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都有可能会导致口干严重的，我们应该及时到内分泌门诊来就诊。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才不会老。
1: 早上好啊，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内容呢，是提醒您千万要小心耳朵里的疯狂的石头。

0: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告诉大家哈，其实耳朵里的石头是会出走的。对，您没听错，眩晕呢，它是上百种疾病和药物的一个伴随的症状。那么其中呢，有一种晕哈，它是极具特色的，就是抬头晕、低头晕、起床翻身的时候还是晕的。而这个症状呢，通常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般呢可能持续的时间是小于一分钟的。这个就是误诊率极高的耳石症。那么耳石症呢，又叫做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的眩晕。尽管名字听起来我们会觉得很陌生哈，但其实呢，它占了所有眩晕大概30%左右。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耳朵里面会有石头呢？它又是怎么样去引发眩晕的呢？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各位去看清它的全过程。其实呢，在我们的内耳当中哈，有一个微扁略长的这个椭圆形的囊，那里面呢就铺着一层石子路。这个石子呢，就是我们说的耳石了。它们在兢兢业业地工作着。那么一旦头部发生了移动的话呢，它们就会带动下方的纤毛呢弯曲摆动的。耳石呢，它其实是一种碳酸钙的结晶，因为形似石头而得名哈。但是它又是人体感受和调节平衡的一个重要的结构。如果说我们没有它的话呢，就会失去了那种速度感、平衡感和空间感了。
1: 小萱萱，来来来，
0: 但是进
1: 做点运动。
0: 但是近来呢，左耳内呢总有调皮捣蛋的石头擅离职守，他们游荡在石子路上。比如说呢，有一天调皮的石子呢误打误撞的，他就进入到了一座水上乐园了。内耳呢负责维持姿势平衡的感受装置呢，就是半规管，这个里面呢其实是充满了液体的。他们就会觉得很好奇呀，说哇，这里是仙境吗？于是呢，石子们就会漂浮在液体当中，起起伏伏，玩的不亦乐乎。那么石子玩的开心，但是却会搅的半规管呢翻江倒海了。而这个呢就苦了驻扎在半规管一端的纤毛了。他们在受着强烈的刺激之后呢，把头部发生了剧烈移动的信号呢传给了前庭中枢了。而我们再要告诉大家的是，右耳的石子呢是各司其职的。在右耳当中呢，每个耳石都会老老实实的待在原位，半规管内的纤毛呢是不会发出那种剧烈移动的信号的。而面对了左右耳两份截然不同的情况，我们大脑的前庭中枢呢就是一脸茫然了，它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去下达指令，因为我们大脑得到的信息是不一致的。于是呢，我们的身体就会产生了那种眩晕感。前庭中枢一旦乱了阵脚，对我们的身体移动的判断呢会出现了偏差，就会产生那种眩晕感了。那么当我们的姿势保持不变，或者说保持头部相对静止的时候呢，耳石会随着重力作用掉落到最低处，前庭中枢的混乱呢就得以解除了，眩晕就会消失掉了。另外呢，我们要告诉大家，耳石症的发病高峰的年龄呢，一般是在40岁到60岁啊，女性呢是多于男性的，好发于头部外伤，还有脑部、耳部缺血，或者呢是钙质代谢改变的。而最近几年呢，耳石症有着年轻化的趋势了，比如说像是那种长期焦虑的、缺觉的、过度疲劳的，都有可能会导致耳石症的发生。那么低头看手机啊、用电脑和长期处于一个不良的头位的姿势，也会加重我们内耳血管痉挛的细胞缺血，让耳石呢更容易脱落而致病的。临床上呢，有95%的耳石症患者呢是能够通过手法复位康复的，让自由移动的耳石复位。那么复位之后呢，患者仍然需要睡高枕48个小时，不能够向患侧啊去躺着。一周之后，如果说不痊愈的话呢，是可以重复治疗的。如果说超过了3次仍然不好的话，那么就需要去做下一步的检查了。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8组向辽宁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宋友春通报明察暗访情况，许昆林做表态发言，王新伟主持。
1: 王新伟到铁岭市铁岭县调研。
2: 周波率省市县三级政协视察团到大连市开展渔船木改钢民主监督视察。
1: 年终经济观察，出口向好，辽宁靠什么破浪前行？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部署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人才工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发展机遇，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赋能千行百业，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要强化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高水平建设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持续加强基础研究，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大经营主体隐喻力度，培育更多人工智能专精特。

0: 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加强体育训练，美育熏陶劳动实践，开展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加快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推动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健全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保障机制，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要位置，不断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育人能力，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加大隐患排查力度，紧盯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和地质灾害重要隐患点，动态监控，及时整治，落实防范措施，强化监测预警，加强风险研判，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预置力量装备，加强协调联络，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救灾，深入摸排研判安全隐患，积极谋划工程项目，采取工程性措施推动风险隐患实质性解决，全面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0: 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省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压紧压实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坚决维护政治安全，严格落实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推动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机制高效运行，防范化解政治安全风险，守好边海防大门。要全力抓好安全生产，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抓好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从严管理非法船舶船艇，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做好迎风渡夏工作。要切实维护社会稳定，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全方位排查矛盾纠纷，推动实质性化解，强化社会治安防控，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加强社会群体管理服务和社会组织规范管理，强化网络安全监管，守牢安全发展底线。
1: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把人才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更大力度引育留用人才，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要拓宽引才育才事业渠道，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精准引进顶尖人才，着力吸引高层次人才，大力培育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广泛集聚高校毕业生，深入实施兴辽英才计划，充分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要有效发挥人才引领作用，建好用好辽宁英才会客厅，积极搭建产才对接平台，探索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模式和政策体系，畅通高校企业人才交流通道。要营造良好人才发展环境，深化人才发展机制体制改革，加强对人才的思想政治引领，落实好人才服务保障措施，大力营造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的浓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八组于7月6号到24号分两个阶段对辽宁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昨天，考核巡查组第八组向辽宁省反馈明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宋有春通报明查暗访情况。省委书记徐坤林做表态发言，省长王新伟主持。
1: 宋有春指出，辽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

0: 策部署，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本次明察暗访发现了一些问题隐患，具体体现在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推进不够扎实，部分行业安全监管职责不够清晰，落实三管三必须仍存在盲区短板，部分地区和企业对排查重大事故隐患的重要性认识依然不足。
1: 宋又春强调，辽宁省要立足全省实际，聚焦事故增量明显、事故隐患居高不下、安全风险高位运行的渔业船舶、交通运输、矿山、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要坚决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之战，健全台账式管理、清单式交办、消耗式整改的闭环整改机制，持续推动重大事故隐患深查彻改动态清零。要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及时复盘总结经验做法和此次明察暗访发现的问题隐患，督促企业单位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常态化自查自纠，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避免运动式排查风险隐患。对新业态、新模式、新风险加强安全管控，深入研究监管部门推诿扯皮的事项，及时明确监管部门，严防出现盲区漏洞。
0: 宋友春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许昆林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开展明察暗访，既是对辽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的政治体检，也是对辽宁全面提升安全发展水平的精准指导。反馈的意见客观全面，切中要害，我们完全赞同，诚恳接受，坚定不移抓好整改落实。全省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提高站位，坚决扛牢整改政治责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不折不扣抓好突出问题整改，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把整改任务和压力传导到人到岗，以严实举措抓好问题隐患全闭环整治，持续跟踪问效，强化系统施治，深入开展同类同改，坚决杜绝敷衍整改、表面整改。要下大气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以工程性措施补短板，稳步推进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强力打非治违，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要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将责任措施落实到基层末梢，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辽宁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法违纪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八组有关成员、省领导张丽林、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宋玉宁、杜红林报道。7月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铁岭市铁岭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更加有力有效推进灾后重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近日，我省遭遇暴雨侵袭，短时强降雨导致铁岭部分乡镇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王新伟来到李千户镇小屯村，实地查看设施大棚受灾受损情况。 他指出，要一户一档、一棚一册建立清单台账，加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设施，全面开展清沟理商、环境消杀、卫生防疫，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做好技术指导，千方百计保产保收。大甸子镇大甸子村因为房屋因灾倒塌损坏，王新伟仔细查看村庄灾情，与村民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房屋受损情况和恢复进度，希望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共同努力重建家园。他叮嘱当地和有关部门要抓紧进行房屋安全鉴定和灾损评估，该加固的加固，该重建的重建，落实好一对一帮扶措施，确保受灾群众住房安全。
1: 大甸子镇房身秧村部分道路桥梁水毁情况严重，施工人员正在紧张抢修重建。王新伟走进施工现场，了解作业进度，希望各方面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加强力量统筹和资源调配，尽快修复水毁点位，高标准推进工程建设，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王新伟在调研中强调，要耐心细致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争分夺秒抢修重建水毁房屋和基础设施，加快推进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恢复。要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大河库堤防、低洼路段等巡查排险力度，做好安全防范，严防发生溃坝、滑坡、道路坍塌等次生灾害。要科学组织开展生产自救，加快排水降渍和土壤恢复，做好田间管护、补种改种，确保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要加强灾后重建资金和政策统筹，加快保险理赔，确保救助政策精准落实到户到人，救灾资金及时拨付到位，做好返贫动态监测，坚决防止因灾返贫致贫。要省市联动谋划，推进一批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提高设防标准，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王新伟指出，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树牢四个宁可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预报预警，完善教应机制，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紧盯养老机构、学校、施工工地、公路桥隧、城乡低洼易涝点、地质灾害风险区等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坚决守牢河流、水库等防汛抗洪基本盘，确保全省安全度汛。副省长白英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赵宏宇、刘新明报道，7月23号，省政协主席周波率省市县三级政协视察团到大连市开展渔船木改钢民主监督视察。大连海洋大学船员培训学院是我省渔船船员实操培训研究基地，自今年3月起开展木改钢渔船船员轮训。视察团呢来到这里，实地查看教学实训场地，参观轮机模拟器实验室和大型船舶操纵模拟器实验室，详细了解木改钢专项船员培训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参训人员规模等，听取学院常态化开展技能教学、安全警示教育以及配套培训保障等情况介绍。
0: 周波强调，推进渔船木改钢是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举措，要统筹推进渔船更新改造与船员技能提升，把船员培训摆在突出位置，贴合钢制渔船作业特点，优化培训内容，补齐渔民实操短板。各级政协组织要发挥民主监督职能作用，深化省市县三级政协联动机制，深入渔港码头、渔业企业、渔民群体精准调研，及时收集梳理堵点难点问题，建真言、献良策，助推我省渔船木改钢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1: 在大连期间，周波来到所联系的大连赛格底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开展常态化走访，参观生产车间，召开座谈会，详细了解并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立足轨道交通装备领域优势，加大研发投入，精进产品工艺，提升市场竞争力。他强调，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惠企政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赋能助力。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出口一头连着全球市场，一头连着辽宁产业。货物跨越山海，订单持续增长背后，反映的是产业竞争力、市场开拓方式和企业经营能力的变化。今天关注出口向好，辽宁靠什么破浪前行。今年上半年，辽宁出口2228.95亿元，增长18%，占出口总值的53.1%。世界对辽宁5亿元，增长18%，占出口总值的53.1%。世界对辽宁制造的需求正越来越多地指向附加值更高的硬科技产品。华瑞重工自主研制的八台超大型暗桥顺利完成滚装，启程发往土耳其。上半年，企业已向海外发运10几台暗桥，新增订单排到2028年。在辽宁拓邦宏基，企业生产的高端石英是芯片制造上游不可缺少的关键耗材。今年出口业务持续增长，公司副总经理卢俊业。
3: 基本上解决了省内的国产化替代，这近4-5年吧，就一直在做出口业务。国外对我们的产品呢，满意度呢也持续提升，啊，所以呢出口量呢也就越来越比重越来越大。
0: 产品在更新，市场也在加速扩容。上半年，辽宁对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进出口分别同比增长23.6%和97.3%。传统市场保持韧性，新兴市场加快拓展，一个更加多元、更加稳健的外贸朋友圈正在形成。在特变电工沈变公司为巴西东北特高压项目生产的第4台换流变压器正在接受试验，整个项目共需16台产品，这是沈变特高压类产品首次走向海外。特变电工沈变公司产品设计师汪斌：
4: 目前第4台产品进入试验尾声，说明我们的设计啊和制造方案进入了批量生产的检验。
0: 上半年，特变电工沈变公司出口营收同比增长14%，在保持传统市场增长的同时，首次进入泰国、巴西等市场。特变电工沈变公司项目经理素伟娜：
5: 过去出口主要集中在海外基础电站项目，电压等级以超高压及以下为主。如今呢，公司正加速转型向新能源特高压工程进军，这说明公司正在从传统产品出口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输出转变。
0: 上半年，辽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加快发展，全省新增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787家，同比增长442.8%。越来越多传统企业和中小企业开始借助数字平台直接触达海外市场。在海城西柳，上千个原创服装品牌通过直播展示销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阜新，传统玛瑙经过设计加工变成手串、耳饰等饰品，通过跨境电商走向世界。跨境电商带来的不只是销售渠道增加，更让企业围绕市场需求培育产品。今年上半年，辽宁多个地方地市实现跨境电商业务从零到一的突破，越来越多辽宁特色产品由此走向国际市场，产品的硬实力、企业的市场开拓力正成为辽宁出口破浪前行的重要支撑。
1: 本台记者徐媛媛、邢云报道。一方实验承载匠心，本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松花实验制作技艺传承人冯月平，以石为纸，以刀为笔，以匠心守护非遗技艺，传承千年艳韵。走进辽宁紫霞堂松花实验博物馆，古今艳韵交融共生。馆内不仅陈列着精工雅致的大师作品，更有1:1复刻各地馆藏松花实验珍品，从石材、器型、纹饰、纹样到比例、重量精准还原，让参观者尽赏宫廷宴作工艺之美。冯月平：
6: 它原来是真正放在乾隆的养心殿里面的，原件是藏在了上海博物馆，基本上我们可以做到就是一模一样。
1: 复刻古宴绝非简单模仿，而是对失传宫廷工艺的深度复原。
6: 然后后来我们经过反复的测试才知道，它是低温珐琅彩釉，就是你要一遍一遍的试，然后上了每一层的颜色都入窑去烧，烧完之后再画下一层的颜色，然后烧的时候要保证这个琉璃一直保持这种水平的一个状态。
1: 在坚守传统燕雕核心技艺的基础上，冯月婷大胆融入新技术、新理念、新跨界模式，开发更加

0: 符合当今大众审美的文创产品。从复刻古砚到跨界创新，冯月平创新开发了松花石配饰、家居镶片、岩版画等系列产品，通过自媒体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松花石，用到松花石。
1: 我们对自己的这项手艺其实还是有敬畏之心的，就说白了，最简单一句话，我们不希望这个手艺到自己这个地方饭碗砸了，我们希望它能更好的传承下去，让全国人都知道我们辽宁是出砚台的，这个就够了。
2: 本台记者徐媛媛、张宏民报道。辽宁省作家协会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昨天在沈阳召开，会议总结2026年上半年工作，部署2026年下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重点任务，并审议通过了选举相关文件。根据辽宁省作家协会章程，会议选举庞保国同志为辽宁省作家协会第十一届主席团主席。
0: 本台记者陈启航报道，昨天2026年辽宁振兴大讲堂第17课程在省委党校举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旭爱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题，详细讲述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制定的重大意义和主要内容。500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培训。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丹东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连北部、鞍山南部、抚顺南部、本溪、营口南部和黄海北部海域有中雨，局部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早间最低气温22到25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丹东、葫芦岛28度到29度，其他地区30度到31度。沈阳市今天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

0: 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2: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3: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4: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5: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6: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

0: 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以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习：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5: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4: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5: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9: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8: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0: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

0: 到86%以上。
1: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2: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6: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5: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会。

0: 贵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0: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2: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刻度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3: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2: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4: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6: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7: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8: 这5箱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7: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8: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7: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8: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7: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8: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7: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8: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六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

0: 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1: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18%，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8%。 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1: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0: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 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两场。

0: 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工商联总商会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组织民营企业家开展防汛慰问活动，向一线的工作人员送去诚挚慰问；县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驻会委员、县人大代表集体视察全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沙岭镇中心卫生院检验科护士张威多年来坚守在检验科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深耕不辍，用白衣担当守护着群众的身体健康。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记者张颖报道，近日我县进入推水堤防巡查防守关键阶段，各镇街道驻坝工作人员坚守河堤一线，24小时开展巡堤查检、隐患排查，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向日夜坚守的基层工作人员送去关怀，县工商联总商会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组织民营企业家开展防汛慰问活动，向一线的工作人员送去诚挚慰问。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郭大强参加活动。风雨守堤人，温情伴一线。驻坝工作人员长期驻守堤岸，野外值守条件艰苦，经常轮班值守，无法按时就餐，便捷及时物资能够有效补齐一线后勤保障缺口。慰问现场，县工商联工作人员与企业家代表一同将一箱箱饮用水、速食食品搬运下车，送到各个驻坝值守点，并与值守人员亲切交谈，细致询问当前河道水位、堤坝巡查排班、应急处置等工作情况，向大家不畏风雨、昼夜在岗、扎根堤段的坚守致以诚挚敬意。大家坚守堤坝，守护全县百姓平安，我们本土企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希望这些物资能为一线人员补充体力，尽一点绵薄之力。企业家们纷纷表示，汛情面前主动回馈家乡支援防汛工作，是民营企业家义不容辞的

0: 防汛渡汛工作，正起携手并肩，同心筑牢守护盘山万家平安的坚固堤防。
1: 记者郑威报道。为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7月24号，县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驻会委员、县人大代表集体视察全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县委常委、副县长刘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树立、王志杰、刘小玲参加视察。视察组一行先后来到盘山县城乡水务有限公司、一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辽宁永盛能源有限公司、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管理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地，实地视察了解企业运行、政务服务大厅窗口运行、办事流程、便民服务举措落实等情况，并组织召开优化营商环境座谈会，听取县政府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座谈会上，结合实地视察所见、日常调研所知，与会人员围绕社会关注热点，就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开展深入交流，逐一梳理问题症结，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视察组强调，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对标对表上级部门工作部署，压紧压实工作责任，要坚持以人民满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着力解决好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切实提高办事便利度，不断提高市场主体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要持续加强政策宣传和企业服务，不断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助力优化营商环境。要以精准预算为核心，通过强化政策供给、精准推送政策、快速兑付资金等，推动营商环境提质升级。要聚力推进产业园区建设，以产业集聚效应增强营商环境吸引力。要以高效办事为目标，强化智慧政务建设，持续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不断提升企业获得感和群众满意度。记者吴小曼报道。营商环境好不好，从来不是写在报告里的指标，而是藏在摊主的笑容里、顾客的碗筷间、深夜那盏不灭的暖灯下。清晨的早餐店冒着热气，傍晚的夜市摊亮起灯牌，盘山县城的烟火气从丰裕会夜市那一片暖黄色的光带里升腾起来。那些曾在银龙市场门前流动的商贩，如今有了固定的家。下午4点，丰裕会夜市刚刚苏醒，烤串的滋滋作响声与食客的说笑声交织在一起，空气里飘着孜然和果香。商贩刘燕一边摆放水果摊，一边跟记者唠起家常，话里话外都是踏实的滋味。以前在银龙市场门口出摊，心里总不踏实，老惦记着这儿不能挡，那儿不能站。现在搬到丰裕会这条街上，心里踏实多了，回头客也慢慢攒起来了。
2: 来这边之后比在以前那个稳定了，完了有一定的客源，顾客知道我们在这边卖了，走这边还挺方便的。
1: 变化背后是一场从整治到服务的治理之变。针对流动商贩的实际困难，县城市综合执法部门用心用情，平衡好便民经营与城市秩序，实行严实值守、错峰巡查、定点劝导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变被动整治为主动深耕，变城市管理为营商护航，切实保障他们的生计与发展空间。如今辖区内不少老年卖菜达人也有了安心出摊的地方，70岁的古林和老伴儿退休后以种菜为乐，每天盼着到点儿出摊，既挣了零花钱，更添了精气神，
3: 挺乐跟大伙儿互相见面，心情也开阔，要在家多孤独啊，像我们都是80后的子女啊，儿女都不在跟前。
1: 数以千百计的商户拼起一座城市鲜活的烟火气，也撑起市场经济最坚实的微观底盘，商户权益有保障，经营才有底气，市场才有活力。从银龙农贸市场门前的流动摆摊，到丰裕会夜市的安家经营，改变的不仅是环境，更是商户心里那份踏实感。规则更清晰了，预期更稳定了，权益更有保障了。如今的夜市宽敞整洁，灯火可亲，许多市民把逛夜市当作夏夜娱乐项目，路过的群众纷纷点赞，这才是一座城市该有的样子。一座有活力的城市一定是善待商户的城市，一流的营商环境一定是让商户权益有保障、生计有着落、尊严有托付的环境。从银龙到丰裕会，变得不只是摊位的位置，更是商户心里那份稳稳的幸福。记者郑博文、王恩浩报道。 入汛以来，陈家镇严格落实

0: 市县防汛工作部署，锚定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目标，以人防固根基、技防提效能双管齐下，凝聚全镇干群力量，并肩守堤，全力守护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辽河陈家段堤防总长6.6公里，承担上游来水分流拦蓄关键任务。陈家镇划设22处巡堤值守点位，组建由机关党员、村干部、沿河群众志愿者组成的巡护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轮班巡查。整套巡堤流程规范清晰，台账记录详实完整，以精细化巡防机制为堤防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陈家镇副镇长张刘：
1: 陈家镇严格按照防汛4653工作要诀，标准化巡查流程，细化完善巡堤查险台账记录，该记录模板已在全县推广使用，同时从严规范巡堤频次、巡查路线、上报流程，做到分段定岗、24小时巡查，早发现早处置各类隐患，以标准化巡查机制筑牢河道防汛安全屏障。
0: 人防扎根一线，技防空中补位。今年防汛期间，陈家镇通过借调市公安局的 5G 网联无人机设备，为防汛装上空中鹰眼。指挥室内大屏实时回传无人机拍摄的河道堤坝沟渠高清画面，技术员轻点鼠标即可完成全域全景巡检。空中巡查与地面值守双向联动，既能快速排查堤防结构性隐患，也能及时劝导河道内涉水垂钓放牧群众，实现风险源头管控。盘山县公安局陈家派出所所长姚子阳：
2: 陈家派出所民警沿河分段值守，第一时间现场劝导驱离，同步宣讲河道避险常识。我们将持续空中巡查、地面值守联动，从严管控河道风险，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0: 陈家镇地处辽河右岸，辽河、柳河、一统河、西绕河四条水系穿境而过，是全县防汛重点区域。进入主汛期以来，陈家镇进一步强化预警联动机制，统筹调配抢险物资，预置应急排涝设备，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拉得出、顶得上、守得住。全镇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在风雨中践行为民初心，当地群众积极配合，自发参与护堤巡查、物资转运等，凝聚起干群同心的强大合力。记者邢野报道，在乡镇基层卫生院，检验科采血岗位虽平凡却不可或缺。不同于临床诊疗的直面病患，采血护士是群众健康筛查的第一接触人。沙岭镇中心卫生院检验科护士张威多年来坚守在检验科一线，以温柔暖人心，以坚守护健康，在平凡的岗位上深耕不辍，用白衣担当守护着群众的身体健康。每天清晨，沙岭镇中心卫生院的检验科就已亮起了灯，整理器械，擦拭台面。张威早早到岗，穿戴好整洁的工装，有条不紊地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数十年朝夕坚守，这间不大的检验室早已成为他守护相邻的一方阵地。对他来说，手中的采血针不仅是医疗器具，更是守护百姓健康的责任与初心。来到镇卫生院看病的大多是村里的老年人，血管细，怕疼易紧张。每次采血前，张威都会轻声安抚，耐心沟通。凭借多年一线打磨出的娴熟技艺，他的手法轻柔沉稳，精准利落，让每一次采血过程都特别安全、舒心、顺利。沙岭镇中心卫生院护士董佳琪：
3: 张威工作挺认真的，在检验科对患者啥都特别有耐心，对我们也都挺热情，因为我们有时候忙不过来，让张威过来帮忙，都挺热情地帮我们。我觉得他给我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0: 扎根基层多年，张威深知辖区里还有一群特殊的群体，最需要牵挂与照料。村里的高龄独居老人、瘫痪卧床的慢性病患者，常年行动不便，出门就医、体检、问诊都成了难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张威主动请缨加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每到一户人家，他都会坐下来和老人唠唠家常，问问身体状况，仔细登记健康信息，细致了解慢病恢复情况。没有轰轰烈烈的惊天壮举，只有润物无声的默默坚守。他用日复一日的奔波与付出，把医者温情、党员暖意实实在在送到了百姓的心坎里。沙岭镇沙岭村村民戚秀兰：
4: 服务态度了，各方面啊，对老百姓真就好像有那份感情似的，就像对亲人一样，特别好。
0: 从初入职场的青涩新人到深耕基层的业务骨干，多年时光流转，改变的是岁月模样，不变的是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赤诚初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张威始终牢记身份与使命，把细致入微的匠心融入每一次采写操作，把温柔包容的耐心融入每一次为民服务。他在最普通的基层医疗岗位上默默发光发热，用点滴付出守护一方乡土百姓安康。张威，
5: 作为一名扎根乡镇卫生院的党代表，我深知护士工作是群众健康筛查的第一道防线。在做好院内工作的同时，我希望多走到老百姓的身边去。今后我会继续立足本职岗位，耐心对待每一名患者，多倾听老百姓健康的需求，履行好一名党代表、一名基层医护人员的使命。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佳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1: Oh no！
2: 搞错了，再来。
3: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4: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0: 酒逢知己饮呐、啊，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呀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你不开心吗？欢迎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没有收看，只有收听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专门走的收音机这个通道，欢迎大家伙啊收听我们今天早晨的开心就好节目。当然不例外，红毯走不上了，红毯走不上啊，并不代表说我们这一天没有一个好的开始。告诉各位，只要打开你的耳朵，你的心就会跟着一起开起来，开心就好，开心连珠炮，这就开整。看咱多会说话，当时我们单位就有一位同事，他就属于那种特别不会说话那种。你说这领导提了一辆新车，说下班呢请大家伙一块吃个饭，没想到这哥们来一句：哎呀妈呀，买个车庆祝啥呀，庆祝自个儿多一种死法。当然了，这位同事可能会多出好几种死法。冬天都不能下雪吗？大雪的天啊，零下十几度啊。这时候啊，大旺看到有个妹子就在我车前面孤独的步行着。这么孤独当然不行，天冷啊，我合计这妹子肯定冻坏，我就把车停在她前面。我说：妹子，天这么冷，坐我这个顺风车啥的呗。人家妹子说：不，我步行挺好。妹子，哥可不是坏人呐，你这么走那多冷啊。大哥，想泡妹子你可得下点本钱，就你这个是飞鸽还是白山呢？坐着不更冷吗？大妹子有研究啊，啊，哥这老古董车你都看出来了。咱们这中国文化那可真是博大精深。哎，你看就对了这个词儿，你单看后面他应该接着一些无关痛痒的闲话，但是事实上他后面跟着的很有可能是对话的核心部分。你比如说，哎，对了，你欠我那钱什么时候还呢？前段时间呢，孩子们发烧感冒比较严重，这不一朋友嘛，家里边女儿发烧了，于是呢两口子带着孩子去医院去了。医生就说呀：打针吧，打针好得快。孩子一听就哭了，那后边排队的病号哈，这挺老多的。然后女儿啊就看着后边排队的病号，这当爸爸的呀就强行把这姑娘按在那位30多岁的男医生的面前，赶紧扎针。这时候闺女啊就回头看看她爸爸还有那个男医生，哭着就说了：
1: 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0: 孩子，其实你说的对，说早了就是。长大之后还是这句话呢。说某个单位呀、啊、组织体检嘛，结果啊男性人员全部心率过速。哎，这怎么回事？从来没遇到过这么严重的情况啊。这负责体检的护士也不敢怠慢呢、啊、赶紧向领导汇报，院领导十分重视，马上组织人员必须复检。结果啊，这护士长是目光如炬，很快发现了问题。他呢是将先前负责体检的护士叫到一边，严肃地对他说：你胸前的扣子一定要扣紧了。后来再检查的话呢，好像就没有那么多不正常的了、啊、必须扣子要扣好。还没开口呢，帅哥先说话了，说：女士，
2: 你有口香糖吗？
3: 这姑娘说，
1: 有啊。
3: 紧接着小伙子又说，姑娘，你能不能你先嚼一颗口香糖不怎么呢，就是气质就这么大味儿吗？气质这是一个有味道的姑娘啊、哦、有一个主播大半夜在路上被一个大汉打劫了，大汉捂住他嘴巴就把他拖到巷子里边要动粗。老子看你直播很久了，今天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你走。紧接着主播挣脱大喊，大哥，我男的。大哥当时一皱眉，思索片刻，又非常欢喜地说，那才刺激，哎呀。

0: 你知不知道她是我女儿，明天叫你爸来学校一趟。老师我错了，你千万别让我爸来。哎呦，老师我错了，不行不行不行，必须让你爸来一趟。你爸是王局吧？其实老师就想问问他，如果说他要是没什么意见的话，你们俩的亲事儿就定了吧。那赶紧的叫妈妈。话说呀，在学校里边去食堂打饭，有一个一直叫不出名的一个菜，我就用手一指，我说阿姨啊，那是什么菜？阿姨，隔着透明的窗户，那个胖胖的打菜的阿姨用穿透玻璃的声音回答说，
1: 辣鸡，你要吗？辣鸡。
0: 不是，咱就不能加个子字，辣子鸡也是那回事儿啊。辣鸡啊，就跟腊肉一样的干巴鸡。老师有天跟小明说，小明，昨天布置的作文写了吗？
2: 写呢，老师，题目就叫故乡的土。
0: 哟，题目还别说，弄得还不错，来给大家念念。
2: 嘿嘿，昨天我回到故乡，发现故乡的人那叫一个土，吃的土，穿的土，玩的也土。
0: 老师说，你给我出去。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3: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4: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2: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4: 好环境，
2: 好未来，
5: 辽宁等你。

0: 话这有一个女孩啊，跟闺蜜出去逛街回来之后，就想跟男友开个玩笑啊，在门口就开始敲门，当当当，
1: 先生，需要服务吗？
0: 结果屋里边没人搭理，紧接着又开始娇滴滴的说，
1: 先生，需要服务吗？
0: 男友还是没开门。这个时候旁边那个门一个猥琐大叔把门打开了。有一天呢，女朋友问大旺，
1: 你是不是烦我？
0: 大旺当时笑嘻嘻就说，哎，我怎么能烦你呢？我就是烦全世界，我也不能烦你呀，亲爱的。这时候女友说了，
1: 你彪彪彪的，你不说我就是你全世界吗？我，
0: 哎呀，你这是吧？哎呀，所以说跟你女朋友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不要把话说太满。那全世界，嗯，还全宇宙呢。说呀，以为遇到心动的人，会说好多甜言蜜语。可是你看这真碰上了，这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呢啊。而且导致这个姑娘她哭着就对我说，说
1: 大哥，您说句话啊，您到底是劫财还是劫色呀？
0: 这个神父说了啊，你是否愿意爱他，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新娘回答，
1: 我愿意。
0: 神父接着说了，你是否愿意爱他直到死亡将你们分开？新娘回答，
1: 我愿意。
0: 神父接着说了，你是否愿意想吃薯条时自己另外点一份，而不是坚称自己不想要，接着以尝一根为名吃掉他一半的薯条？新娘这个时候表示沉默，然后紧接着突然说了一句，
1: 我问一下子，就这誓词谁写的？
0: 新郎旁边着急了，少废话，快说是。

0: 媳妇跟老公说啊，
1: 老公，我看了一件衣服，哎，2000块钱左右。
0: 哦，知道了啊。
1: 老公，最近天冷了，你给我买辆车呗，二手的也行，最好是自动挡的，我上下班这不就方便了吗？
0: 你疯了？那咱家离你上班的超市不到500米啊，你跟我说要买车？
1: 哼，我就知道你不疼我，你不爱我，我都冻感冒了，我也没说买新车呀，我说买二手的。
0: 到最后啊，老公还是决定给他买了那件2000多块钱的衣服，这场争吵终于结束了。咋好像是个套呢？有一天呢，同事跟领导说，领导，我不舒服，我上午我请个假呀。领导说，要紧不？不用打针的话，那吃点药，咱搁公司坚持坚持。哎呀，领导，那当然得打针了，那估计得一上午呢。你可别忽悠我啊，哦，我告诉你，下午你来了，我可要看你真眼儿啊。哦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3: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2: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3: 潮起辽东湾，
2: 兴业在盘山，
3: 以一流营商环境
2: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4: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2: 说中午啊去买鱼丸，跟老板说要10块钱的，老板呢这时候称了一下9.95块，老板当时很纠结呀、果断的从称好的鱼丸里边拿出了一个好的，换了一个带冰碴的，这时候呢显示10.04斤，老板满意的笑了。进说媳妇儿下班回家之后，哎，发现老公和儿子俩人把这家弄得一团糟的，咋整的皮儿片的这是啊，于是怒不可遏，大声就吼道，你们两个太不像话了，这简直气死我了都。老公啊满脸堆笑，生气就好啊，生气就好。媳妇说你找臭吧你。亲爱的，你还记得吗，老中医说你脾虚需要补补气，哎，这回有气了哦，这回。哎呀，他气得都鼓囊的了都。哎，说呢，有一天呢，大旺说了，哎呀，就现在这女人呐，你说有我这么帅气的男人喜欢他们，他们还根本就不领情啊，我就多关注他们几眼，他们居然报警说我骚扰他，这真是天大的笑话。警察说了，你给我老实点，明明是你偷看人家洗澡，还说的这么理直气壮。